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听到这样的音乐呀，还真的是有一点儿挺怀旧的感觉啊。那么今天节目呢，首先跟你讲这故事，说的也是一个怀旧的事儿。说起一件东西，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呐，都不太知道是什么了。什么东西呢？顶针。可能已经有年轻的听众朋友在想了，这顶针是什么呀？这顶针呢，就像是一个有点宽的戒指，干什么用的呢？在缝制衣物啊，或者在刺绣的时候呢，把这顶针戴在手上，方便用力，能使这针呢穿过布料不伤手，这么一个小小的用具。那咱今天这故事传家之宝，就从这么一个顶针的照片说起。说在前些时候啊，在这个网络上啊，特别是在微博上，不断的有人在转发着一张铜顶针的图片。这发帖的人说了，说这个铜顶针呢，是明朝时期的一个官员啊，在未发迹的时候给情人的礼物。说这顶针呢，本来是一对儿，如今呢，自己只有这么一只。说谁要是能给这顶针配上对儿啊，配齐另外一只啊，这人说了，我愿意拿10万元购买。说这天，我们这故事主角刘大军，正在网吧上网呢，无意当中啊，他就看到了这个图片，看到了这篇微博。哎呦，刘大军一看很惊讶，为什么？他看图片上这顶针怎么跟母亲那铜顶针一模一样啊，他立马走出网吧，要赶回去拿到母亲的铜顶针。说刘大军他为啥那么急着去拿呢？那明知道是母亲的东西，他为啥一定要搞到手呢？在这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刘大军。说起这人呢，他是个赌徒，同时呢，他也是个不孝之子，平常从来都不管不问他年迈的母亲的死活。那这天呢，为了把这值钱的顶针搞到手，他去讨好母亲去了，破天荒的大包小包啊，买了不少东西，在小区门口啊，那就是妈长妈短，叫的甭提多亲热了。就在这时候，母亲家邻居叫郭明启，这时候就从自家屋里出来了，这手里呢还拿了一张图片。没错，这图片正是他从微博上打印出来的铜顶针的图片。郭明启很吃惊的朝着刘大军母亲房间的方向喊着，刘奶奶，你发财了，你看你看这个，有人花大价钱要卖这顶针呢。刘大军一看郭明启抢先一步把这铜顶针的事儿告诉了母亲，哎呦，把他气得暴跳如雷呀，隔远远就骂开了。郭明启，说你这混小子，我家事儿用你管呐？啊，用你到处宣传呐？给我滚！刘奶奶出来，把郭明启让到了屋里，让这小郭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这郭明启呢，也不管身后跟进来这刘大军，啊，甭提多兴奋了，跟刘奶奶说起了这铜顶针的事情。刘大军这时候还能说啥呀？啊，气哄哄的。妈，刘奶奶又。

把郭明启拉到近前，他板起脸来对儿子刘大军说：你这个畜生啊，一年半载见不着你的面儿，平时都是小郭这孩子照顾我，你今天来做什么？今天来做什么？这刘大军能开得了口吗？不知怎么答话的，郭明启对刘大军母亲说了：刘奶奶，我看你儿子来呀，是来打这铜鼎镇的主意的，他肯定也知道这铜鼎镇值钱，上门讨好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小郭说话也真直啊。听这话呀，刘奶奶抹抹眼泪，把手指头上这铜鼎镇又使劲儿的往里套了套，看着儿子气愤的骂着：我这铜鼎镇呐，我就是扔大海里也不会给你的。听这话，刘大军心慌了，赶忙赔不是，说自己前段实在是没时间来照顾老人家，是罪该万死啊，今天呢是来赎罪的，说从今往后啊，保证不让娘再吃半点苦了。小郭在旁边扯了扯刘奶奶衣襟儿：刘奶奶，你也消消气儿，如今大军叔啊也痛改前非了，就好好的跟他享福去吧。刘大军听这话还算是个人话，皮笑肉不笑的看着郭明启，他真不知道应该是感激这小郭呢，还是该讨厌他。刘大军叫来车，就把老娘硬生生的塞到车里，就接到了他在城里的出租屋服侍起来了。刘奶奶看儿子这样的举动，她是无比的寒心呐。他把这铜鼎着每时每刻都套在手指头上，戴得紧紧的，心想啊，我不能轻易的就给这个不孝之子啊。老母亲是这样想的，可刘大军已经等不及了，那迫不及待的联系到了那个收藏家。在网上他给这收藏家呢详细的介绍了他这传家之宝，说让收藏家等一等啊，说等母亲百年归天了，他就把这铜鼎着卖给收藏家。刘大军知道母亲七十多了，全身都是病，为了得到母亲信任，他逼着自己照顾着母亲。每天这刘大军呢，这小子在外边赌完钱回来啊，陪母亲呢说说话，这一说呀就半天儿啊，又给母亲套近乎，说最近呢刘大军又在赌场上欠了一大笔钱，也盼着母亲那铜鼎着赶紧卖了，好拿去顶债呀。可看母亲还挺硬朗啊，这一时半会儿啊恐怕还死不了。刘大军就打起了母亲那座老房子的主意了，他要悄悄地把母亲那老屋卖掉。说这天刘大军带着中介和买家就来到了母亲这老屋啊，生意这边谈得挺妥的。哎，就这时候那邻居郭明喜小郭又出来了，就看这小郭手里拿了一张合约，他对刘大军说了，说刘奶奶呀打算三年以后呢把这房子卖给他啊，要卖给这小郭，说如果再卖给别人呢是要付违约金的。哎呦，听这话刘大军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啊，心说这小郭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啊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啊，说前段时间呢要不是你，我娘那铜鼎着我早弄到手了，这我想卖房子了你也来搅局。或者回到家里，刘大军逼您来呀，那个寻找铜鼎镇的微博一直在不断的被人转载，转载了有数万次。这天早上刘奶奶起床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医生一检查说老太太是脑溢血，听了医生的诊断，刘大军心里乐了。没两天刘奶奶去世了，刘大军立即把娘手上戴这鼎镇取了下来，他也没认真去操办母亲这葬

心急火燎的去寻找那个收藏家。收藏家在电话里答应刘大军说立马就来买这铜顶针，时间定在中午。刘大军呢，早早带着铜顶针去了约好的包房。哎，可让他意外的是，包房里坐着这位买家竟然是郭明启。小郭，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郭明启没有说话，他递给刘大军一个红色的小本本。刘大军打开一看，这是一个领养证。打开第一页，上面是一张小小的相片。刘大军心想，这怎么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啊？再往后翻，刘大军看到在领养证的领养记录里面写着几句话，写的是刘大军的亲生父母在地震中遇难。刘大军看到这儿，眼里是噙满了泪水，他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多年来，母亲把自己当成了亲儿子，可自己呢？自己却对他老人家是如此的不孝，真是罪该万死。接着，小郭又递过来一个大包裹，这大包里是一摞钱。小郭很严肃地对刘大军说，我和刘奶奶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我看她很辛苦，没人照顾，于是我想个办法，我就编造了一个收藏家发微博要买铜顶针的消息。刘奶奶心好啊，她让我在她去世之后再把这钱给你，这钱是刘奶奶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还有为了家产不被你糟蹋了，他这才骗你要把老屋卖给我，房子钥匙我现在就给你，希望你好好的珍惜吧。小郭说完出了门，刘大军拿着领养证和这一摞钱，眼里的泪水流个没完。好，听众朋友，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也将接着和您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下面这小故事的名字叫寻找软肋。说这个小故事寻找软肋呢，是发生在落凤坡这个地方。落凤坡呀，其实就是临海市的一个非常偏远的小山村。说这天呢，村里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活动，那就是新公路的通车仪式，现场很热闹。那么其中最高兴的就是落凤坡的村长宋振山。宋振山快活地跑前跑后，忙着去接待各方的来宾。那么最先到的嘉宾是临海市的副市长宋宝明。不过他这次来呢，并不是以市长的官方身份，而是以宋宝明的个人名义。为什么？因为他的老家就在这落凤坡。宋宝明看着眼前这平坦宽阔的马路，感慨万千呐。他对宋振山说，二叔啊，没有你，这条路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啊。宋振山呵呵一笑说，我只是挑个头而已，要不是你带头捐那5万，这事儿还真难成呢。宋宝明看着这么好的路，他突然意识到什么，哎，可这路好像比设计的要宽不少啊，那资金够吗？肯定是不够啊，咱们筹集的100万呢，修到一半就用完了。修这条路吧，建筑公司不但一分钱都不挣，还垫进去差不多有100万。宋宝明听这话感到很奇怪，心想还有这样感慨的慷慨的老板吗？他正想再问，哎，就看两辆豪车驶了过来。宋振山很高兴，看这建筑公司的老板到了。车停下来，从头一辆车上下来一个矮墩墩的胖子，就看这胖子满面的春风，冲着宋宝明一抱拳，失礼啊，宋市长，我来晚了。见到这胖子，宋宝明一愣着，脸色变

0: 淡淡的点了点头。宋振山看刘老板得意洋洋的，而宋宝明呢明显不太高兴，他也是心头一沉。宋振山的心里已经猜到了几分。他猜到什么？看来这位刘大老板老远跑到这儿来修路，又是垫钱又是垫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的目的应该是在宝明的身上，他是想宝明领他的情啊。宋振山真的猜对了，刘老板费尽了心机就是为了让宋宝明这位副市长领他的情。两个月前，临海市决定上马滨海大道改造工程，消息一出，各家建筑公司立刻就盯上了这块大蛋糕。四海建筑公司老板刘四海就瞄准了主抓该项目的宋副市长，展开了公关工作。这一开始，刘四海使出最拿手的套路，金钱开路，美女冲锋。可想不到，想不到宋副市长根本不吃这一套。刘四海并不灰心，他相信世人就会有软肋，只要找准对方的软肋，就没有攻不下的堡垒。可宋副市长的软肋在哪儿呢？他既不贪财，也不好色，通常这种人是志在仕途的。那么他的软肋就在影响他前程的人的身上。想到这儿，刘四海通过省里领导就给宋副市长施压，可结果呢，他又碰了一鼻子灰。刘四海这下傻眼了，这个时候距离招标会的日期是越来越近，他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幸而峰回路转，他从宋副市长的秘书嘴里得到了一个信息，说前不久啊，宋副市长曾经托他往老家落凤坡汇了有50000块钱，好像说老家在集资修路。刘四海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一动，他知道宋副市长出手寒酸是有名的，那么这次为什么会这么大方呢？刘四海派人调查，很快得到内情了。原来宋宝明是个孤儿，在8岁那年父母相继是因病去世，是落凤坡的乡亲们合力把他养大的，并且供他读完了大学，所以宋宝明和老家的乡亲们非常有感情。得知宋副市长和老家的深厚的渊源，刘四海大喜，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宋副市长的软肋，那就是他和家乡的感情。只要自己为他家乡花上大把的钱让他还不起，那么这个人情他就非得接受不可。现在这刘四海的计划已经基本实现了，这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啊。仪式刚一结束，宋宝明向宋振山告辞，说二叔我走了，有事啊您打电话。旁边刘四海的大老板笑嘻嘻的，宋市长您先走一步啊，等我回头啊去拜访您。宋宝明很无奈，苦笑一声要离开。宋振山突然说，宝明啊，等一会儿再走，有件事必须先得解决了，要不啊我怕你回去都得不得安宁。啊，还有什么事解决啊？宋宝明一愣着，就看二叔宋振山冲着刘四海说，刘老板呐，我们欠你的钱，这什么钱不钱的啊，给宋市长家乡修路啊，这怎么能要钱呢？这笔账啊咱们是一笔勾销，以后不要再提了，您说呢宋市长？没等宋宝明回答，二叔宋振山是脸色一沉，这是两码事儿，宋市长是宋市长，落凤坡是落凤坡，我们修路啊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的账我们自己认。宋宝明知道村里不可能有这份钱，说二叔这钱呢还是我想办法。宋振山叹了口气说，你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呀？100万呢、就凭你那公司，你还得清吗？保命啊，我们可不想看到你是为了钱走歪门邪道啊。宋宝明听二叔这样说，眼圈红了。他何尝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乡亲们一直在维护着自己，自己手中有权以后，没有一个乡亲因为私事来找过自己，走过后门。可这么大的一笔钱，村里怎么还呢？这个时候乡亲们也都明白了，都纷纷围了过来，围住宋振山、宋宝明。宋振山提高声音说，说100万凑够是不容易，但为了修路啊，没有到生死关头，大家是没有尽全力的。今天不同了，这事儿关系到宝明的清白，也关系到落凤坡的清白。要不把这账还清喽，以后我们是没脸走这条路的。刘四海旁边冷冷一笑，他知道这100万对这个穷山村来说，对这些泥腿子来讲，就是天文数字，无论如何他们是拿不出来的。宋振山又说了，我银行里啊有6万块钱，是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我取出来。刘四海笑了笑说，是啊，6万块杯水车薪呐、可哪成想，宋振山话音刚落，人群当中又一个乡亲举起手来说，我出2万，又有人举手说，我出1万。这回刘四海惊呆了，他的确找到了宋宝明的软肋，但他没想到，没想到软肋的外面却护着钢盔铁甲，刀枪不入。这盔甲就是这么一群不起眼的乡亲。宋宝明也惊呆了，他看着二叔，看着眼前这些可亲可敬的乡亲，他想表示感谢，可喉头一梗，又说不出话来。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

0: 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岳老师。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水果和骨骼健康的一个关系哈。这期节目呢，其实我想从就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来聊起啊。最近看了一本，感觉是这一两年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民众中间比较流行的一本关于营养方面的书，叫《谷物大脑》啊。它其实说的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主食的问题啊。这本书里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它其实是说，就是主食，尤其是这个粗粮，一些麸质。什么叫麸质呢？就比如说全麦面包，特别有劲道的这个面条，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红薯、玉米这样的一些，就是麸质吧，含有麸质的这些主粮，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然后可能会导致就是在我们年老的时候导致老年痴呆哈。那这本书呢其实也给我挺大的震撼的。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主食啊究竟怎么吃，然后也跟大家衍生的说一说主食或者我们每一餐的这个饭菜怎么去搭配啊，怎么去调配，然后帮助我们比如说控制血糖啊，或者说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运行。那先问问岳老师吧啊，就是您觉得这个他提出的这个比如说麸质啊，或者说这个粗粮啊，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会有伤害，您觉得这个理论站得住脚吗？
2: 其实的话他这里边也是强调了一点，就是麸质食品对血糖的一个影响。那其实的话血糖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血糖波动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影响的。
1: 对，他甚至把糖尿病他甚至把老年痴呆叫做三型糖尿病，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有一型和二型，但他说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其实是三型糖尿病，就是说血糖的波动和胰岛素的这种分泌的不健康，其实是会导致我们神经退行，对吧？
2: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老年痴呆也好，它实际上它的影响因素也很多。那如果说血糖的话也可以说作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它如果说那引起血糖升高的和我们这种就是谷物相关的话，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是不能说这种谷物食物就一定会是引起我们这种血糖升高，或者说一定是会出现这种老年痴呆的，只能说他们也是作为一个危险因素存在的。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这种甜食摄入之后这个血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血糖大了之后呢，那它就每次都要胰岛素来平衡，那就是慢慢有的人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说的胰岛素不敏感啦，或什么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慢慢的就成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糖尿病也好，高血糖也好，那血糖这样的一个部分慢慢的它就会出现我们神经受损，神经受损之后呢有的人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老年痴呆的一些表现。那我们说老年痴呆因素很多，这个长期的一个饮食因素其实也可能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但我相信这个的话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研究或者数据的一个积累才能证明它到底占了多大的影响概率。
1: 好，可能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麸质和神经性退行疾病之间的一个关系啊，确实是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和可能更长期的这个对照组才能够有一个更有力的这样的说明。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可能从这个饭菜的搭配和血糖这个方面来聊一聊。刚刚这个岳老师提到了这个，我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词汇，他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来讲的哈，就是这个升糖指数啊。升糖指数其实就是说你吃进去东西之后引起你血糖飙升和变化的一个速度，对吧？然后在这个《谷物大脑》里这本书里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试验，他说有四种食物，然后你们去猜一猜这四种食物哪

0: 一个会引起我们的血糖飙升的最剧烈哈，这四种食物，第一个是一片全麦面包，第二个是一块士力架啊，第三个是一勺白糖啊，第四个好像是一块牛肉吧，还是之类的啊，应该可能是蛋白质类的。然后大家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觉得白糖的升糖指数是最高的，但其实最终的结论是说，这个一块全麦面包它引起的血糖的飙升是最快的，然后是白糖，然后是士力架，然后才是牛肉哈。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会说，这个都知道啊，这个糖不好，蛋糕不好，饼干不好。你像我父亲，他就是因为从小没怎么吃过甜食啊，他其实也不爱吃甜食，他不爱吃甜的，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每顿都得吃大米饭，都得吃这个面条，感觉不吃一整碗米饭，好像这顿饭就没吃似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有那种，就是可能比较弱化米饭的这种，比如说吃个火锅什么的，他可能也得吃点主食，然后才觉得哎，这顿饭我是吃饱了。那这种吃饭的方式，其实也是有很高的糖尿病风险的，对吗？
1: 对，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也录过一期是什么，就是说是世界饮食的一个排行，当时说到中国饮食的时候，中国饮食排行还不错，它有一个好的因素，就是它的蔬菜种类比较多，就大家吃菜的种类算很多的，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因素，就是中国人离不开米饭，
0: 离不开主食，
1: 对，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它就会带来的肥胖的因素就会非常高，就是说它热量非常高，所以说这个米饭的话，或者说这种主食类的话，经常会是我们影响我们饮食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所以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一提到饮食原则都会强调一个粗细搭配，也就是说大家现在主食吃的太精致了，如果能搭配的种类更多一些，然后搭配一些粗纤维的会更好一些。那还有的话，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把土豆、芋头、山药同样作为主食，
0: 玉米，
1: 对，
0: 红薯，
1: 对，但是红薯也要控制量，糖分还是就是会热量上还是会更高一点，
0: 就是他们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类的，
1: 对，
0: 虽然你觉得你吃的不是甜食，但是他们引起你的血糖的飙升其实可能不亚于甜食，
1: 对，
0: 对吗？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低油低糖然后低盐的饮食，很多老年人就会觉得我也不吃糖啊，但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并不是说只有吃糖才是糖类啊，就是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主食类它就是糖类，它的热量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对于血糖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素，所以说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0: 一定要记住了。那既然我们亚洲人哈，中国人其实离不开大米饭，离不开这个面条，那我们可能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去中和我们饮食中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也好，这样的一个固有的习惯也好，是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搭配啊。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大米饭也可以吃啊，面条也可以吃，那我们怎么去搭配，可能能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一个餐后的血糖，对吧？你像我的话，我这个就是多吃菜呗，对吧？叶老师来跟我们分析分析，好像这方面有一个调查研究，对吗？
1: 对，说一个有趣的小研究吧，就是说新加坡的科学家的一个研究，他招募了12个就健康的成年男女，给他们以白米饭为主食，然后呢分成了5种餐食啊。第一个呢就是白米饭，大约呢就1/2碗，50克的碳水化合物这样的一个量。第二个呢是白米饭和去皮的蒸鸡胸肉100克。然后第三个呢是白米饭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是哪种吃法才好血糖最平稳呢？
1: 我猜一猜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营养最时尚一直都是在推崇这个系统营养理论哈，那我觉得肯定是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米饭加花生油加蔬菜，然后再加鸡胸肉，对吧？就是都有，是不是这个？就是因为它比较复杂，我觉得可能这个胃的消化也可能比较慢，它引起的这个血糖飙升也会比较慢，对不对呢？
0: 然后呢，研究者就发现了个问题啊，直接说一下他的一个问题。哎，仅吃白米饭的，他这一餐的升糖就血糖指数高达96，
1: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这个一块全麦面包可能要比士力架和白糖引起的这个升糖指数都要高哈，这五种吃法里单吃白米饭引起的血糖飙升最厉害，对吧？嗯，
0: 那有些人就说了，哎，那我一般看书上的话说那个白米饭的GI 值是83呢，为什么它这出96了？其实83是我们一个就是均值也好，或者是一个常见值，那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比如说，哎，我选择的人群不同，然后米饭的煮的方式不同，不同米的不同，甚至就是水的多少啊，然后包括就是刚蒸熟的这个米饭，它的 GI 值都会有一些差别。
1: 嗯，
0: 那还有的话就是受这个人种的影响，它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它对人体的这个升糖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如果和只吃米饭相比呢，鸡肉、花生油和菜心分别配米饭呢，都显著降低了餐后血糖的峰值，也降低了一餐的就是 GI 值。鸡肉的话，它的 GI 值是73，花生油的是68，菜心的是82。
1: 嗯，看来油脂类的这个 GI 值越最低，
0: 对
1: 吧？
0: 那我们也会发现，哎，那加点蔬菜的话，还是要加点脂肪，还是加点蛋白质，或是加点蔬菜，都能不同程度的延缓米饭的这种消化速度，平缓餐后的血糖反应。
1: 而且就是更神奇的啊，就是这个把这个鸡肉、油脂还有这个菜都加到米饭里一起吃啊，这个血糖的峰值是所有的测试餐中最低的。
0: 对，
1: 就可能这五种搭配，我们如果从热量的层面来讲哈，这个可能就是就是第五种，就是都吃的热量是比较高的，但其实它引起的这个血糖的飙升是最缓慢的，对于有糖尿病风险的人来说，这种吃法是最安全的，对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肉油蔬菜的加米饭的一个搭配啊，能更好的控制米饭这种带来的血糖反应，比单吃一种或两种的时候更好。
1: 而且这个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数据哈，就是这个单吃一碗白米饭，这个 GI 值是96啊，将近要100了。但是如果你把米饭加上鸡胸肉，再加上蔬菜，再加上花生油，一起吃这么多种，你其实连这个96的一半都不到啊，就是将近50吧，就几乎是一半。所以这个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啊。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按理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觉得油类其实不是很健康，对吧？
0: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不要谈脂色变，就是说油类啊或脂肪类对人体还是适当的时候是有好处的啊。那可以再讲讲这个实验的另外一部分。那在这个实验中呢，研究者同时还对血浆的胰岛素水平进行了测定。胰岛素对血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体内唯一一个降血糖的激素。那鸡肉餐的胰岛素峰值达到了39.4，明显高于只吃米饭的32.4。这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蛋白质可以延缓胃的排空的功能，但是其控制血糖的主要原因更可能是为了提高胰岛素的分泌量。然后胰岛素分泌多了，血糖的程度自然就受到了控制，也就看一下我们加了鸡肉之后它胰岛素分泌上去了，就是说加蛋白质之后胰岛素分泌多了，那我体内唯一一个降血糖激素多了，那我血糖就会被控制得更好一些。那相比较而言呢，花生油的这餐胰岛素峰值和只吃米饭没有明显的差别，那就说明了一点，油脂呢对延缓胃的排空具有延缓胃的排空的作用，所以油脂可能主要通过减慢胃肠这种食物的消化，延缓对后面这种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起到了这种餐后低血糖，但并不是通过改变胰岛素来调节血糖的。
1: 就是说这个蛋白质哈，它能够提升你这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量，其实主要是通过胰岛素分泌的多了，然后呢你这个就是血糖被好好的控制住了。但是油脂呢，其实主要是增加你的这个消化吸收的一个效率，对吧？就是有油了之后，我这个

0: 胃就是工作起来就有点慢，是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菜心和米饭的这个胰岛素的峰值呢，比米饭的要低，也就是说它没有分泌出更多的胰岛素。作为蔬菜呢，它提高了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使人体分泌更少的胰岛素，但同时又达到比原本更好的降血糖效果。这说明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哎，那我吃青菜的时候，我身体不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但是我对胰岛素比较敏感，利用率高，我同时这种情况就可以降到血糖。其实大家通过这个可以看到，为什么也强调血糖不好的人要多吃青菜。其实很多人几个问题，一个的话，蛋白质不是，一个是胰岛素分泌少，蛋白质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就比如说二型糖尿病，其实它是胰岛素分泌有一些障碍，
1: 对
0: 吧？
1: 还有一类，
0: 那你就得提高它对胰岛素，就是分泌的这么少，胰岛素你得提高它的一个利用率。
1: 对，那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说，哎，那我分泌了，我利用率不高。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蔬菜呢就恰恰提高它这个敏感度，然后它利用率就高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油脂的话，它虽然说我对胰岛素影响不大，但是我可以通过减慢胃对这种食物的消化，延缓这种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也能够降低这种餐后血糖。那可以看到这三种食物其实对我们的血糖合在一起的话，就是一个效果最好的，也就是能解释了又提高了胰岛素的分泌，又提高了它的敏感性，又延缓了胃的排空。所以说这三者在一起的时候，它的餐后血糖反而是效果最好的。
0: 反而是效果最好的。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哈，就是不管是这个从控制血糖的角度，还是说控制营养的角度哈，营养均衡的角度，可能这种比较均衡的吃法都是最好的，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从饮食搭配也会说，我们一般建议会搭配蛋白质、脂肪，然后蔬菜。那我们看一下这几个搭配在一起的话，也是比较优质的一个选择。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它这里边蛋白质选的什么是鸡肉。
0: 鸡肉，
1: 对，它而且它的鸡肉选择的是相对来说都是蒸的方式，也就是它避免了更多油脂的一个摄入，也是控制了一定的热量。那鸡肉的话也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就看我们健身的人为什么吃鸡胸啊，因为脂肪少。那除此之外的话，它里边维生素含量也比较多，而且有这种血红素铁可以补充铁。那菜心的话也是优质的绿叶菜，然后它油脂的话，我们这里边也是选择了少量的一个油脂。它可以就是互相促进，搭配在一起的话，从营养到就是整个营养吸收的角度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0: 那本期节目呢，其实我们主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大家国人很爱吃这个主食啊。那主食呢升糖指数非常高，但是通过一些合理的搭配，能够啊帮助我们去控制它的整体的这餐饭的这个升糖的指数。那刚刚也说了，可能米饭搭配一些蛋白质、油脂，然后再加上一些蔬菜类，其实它整体的这个 GI 值是最低的。那关于这个研究，其实还有一些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我们现在只跟大家说了你要吃的杂啊，吃的多，种类要多，那这个中间其实还有一些要点值得我们去注意，对不对，姚老师？
1: 对，就是不是说哎这些食物好，哎
0: 就放开吃吧。
1: 对，或者说那我就大量的吃，其实这样的话血糖肯定是控制不住的啊。那我们说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餐中呢是有30克的油，那所以说它的血糖效果还不错。那我们其实我们膳食建议的话，就一天摄入油的总量是25到30克。其实我们大家啊，现在绝大多数人一餐都不止30克。就是说我们长期这种油脂摄入过多，一个是热量高，就是血糖会高。我胰岛素分泌再敏感再多刺激，我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是无限量的一个分泌。那再有的话就是说，如果说长期油脂过多的话，很多人这种胰岛素就慢慢反而不敏感了。就是我们发现很多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肥胖人群，他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本身就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不要觉得哎油脂还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就放开了吃这种油脂，不是，控制好量。
0: 控制好量哈，这个很重要。那怎么去控制这个油脂呢？其实就是我们炒菜的这个油一定要控制。你这个米饭啊搭配菜和肉，你不可能是水煮的肉和菜，肯定是得经过烹饪的啊。那这个油脂呢一定要注意。第二个呢，其实提示大家的是，虽然这个搭配了鸡胸肉之后这餐的 GI 值变低了，但是每一餐的这个肉类啊它的这个量还是需要控制的，对吗？
1: 对。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看里面

0: 刚才也说他选的是鸡胸肉，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纯瘦肉啊鱼肉啊虾肉啊也是可以代替的，就是它是一个高蛋白的饮食。
1: 嗯，
0: 然后我们强调呢就是说三餐都要搭配一点，不要觉得好一餐吃很多，那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热量超标的问题。
1: 嗯，
0: 那再有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蛋白质的话，我们说每餐餐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利用率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嗯，那我们就建议大家的话，肉类的食品呢也是要限量，然后是就是三餐都要吃一些。
1: 嗯，那最后呢，就是提示大家，这个每餐都要吃这个蔬菜哈。
0: 对，
1: 最好是早中午都有，但这个蔬菜吃的时点呢，最好是提前点吃，对吗？嗯，
0: 那蔬菜的话，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如果说能早一点吃会更好，因为如果说每天的话都吃早，就是每餐都搭配蔬菜的话，它刚才也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作用，而且它可以有效的控制这种餐后血糖。那如果说哎，那我们每餐都吃，那三餐的血糖餐后血糖都能够控制得更好，对糖尿病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为什么提示大家这个蔬菜可以提前吃呢？哈，我们这个南方人会说我先喝一碗汤，但这个不如先吃几口菜哈。因为刚刚也说了，这个蔬菜其实会提升我们人体对分泌的胰岛素的一个利用率，就是这个效率会提升。那你越早吃蔬菜呢，这个效率就越早被提高，这样其实你分泌的这个，应该说你分泌的这一些胰岛素，它的性价比就会很高，对吧？
0: 对，
1: 在这一餐它就这个价值最大化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实验中，其实我们主要告诉大家的呢是说虽然我们很爱吃主食，但是没关系啊，只要我们经过合理的搭配，有肉有菜有饭还有一些油脂，其实你的这个 GI 值和血糖也是很好控制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控制这个肉类的摄入量啊，炒菜加入的这个油脂啊，还有这个蔬菜的数量，尤其是蔬菜你可以提前一点吃啊。这个蛋白质油脂和蔬菜，它们有的呢能够提升胰岛素的这个发挥的效率，有的呢能够帮助控制血糖的飙升，有的呢能够这个延缓胃排空的一个时间，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所以最好呢是这个多吃一点，不是多吃一点，就是品类多一点然后呢吃的这个怎么说，均衡一些吧，对于控制血糖就是非常有帮助的。感谢您的收听，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9月9号，明天是9月10号。明天呢，它是教师节，
5: 给全体教师过节呢，也是在肯定我们教师在教育世界上所做出的一些贡献。那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多个日期曾经都作为教师节过，直到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9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这才真正确定了1985年的9月10号是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4: 那学校是孩子学习的地方，是老师工作的地方，那同时啊，也是孩子生活的地方。教师不仅给孩子们传授知识，在学校里也维护和保障着孩子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孩子的人身安全。所以呢，您看啊，这个9月10号这日子就赶在这暑假一结束，家长一下子就放心了，踏实了，这就把孩子啊甩给老师了。
5: 那教师如何在遇到学校里的应急安全事件的时候遇事不惊、临危不惧，最大限度地预防和杜绝以及减少意外事故给学校和学生带来的损失，保障全校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呢？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这教师节即将来临的时候，说说孩子在校期间教师的安全责任都有哪些。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那首先咱们还是简单的来回顾一下9月10号怎么最后啊就被确定成了教师节。那还得说得远点儿，在1931年的时候，教育家程启宝这就联络了上海、北京等教育界的人士，当时呢发表了一个要求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的宣言。他们当时商量啊，想把这个6月6定为教师节，称为双六节，没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承认。可是啊，在各地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
5: 建立新中国之后啊，中央人民政府曾经恢复6月6号为教师节。那教育部通告各地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庆祝活动。
4: 到了1951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这就商定，把5月1号的国际劳动节定为了中国教师节。
5: 到了1983年的3月份，全国政协的6届一次全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8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了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在当年的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同意恢复教师节。那在当年的12月，由当时的教育部何东昌部长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送中央宣传部。
4: 于是这就到了1985年的1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确定每年的9月10号是教师节。那这一天呢，作为教师节确定了之后，就标志着教师在中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也是因为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那现在开学了，孩子们回到了学校，老师给孩子们传授知识，可是老师啊，这肩膀上还有一个责任呢，那就是维护和保障孩子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在学校里的人身安全。那您想，学校里这孩子多，各种建筑结构还有课间、体育课等等都少不了 互相玩耍，甚至呢发生冲突和一些意外。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教师面对不同的情况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老师啊处置不当还得承担法律责任呢？
5: 法院的法官陈自喜呢，他就审理了很多有关学校的一些案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陈法官和我们介绍他曾经经手的一个案件当中，为什么学校和老师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
6: 14岁的女孩丽丽，她所在的中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丽丽报名参加了羽毛球脱球比赛，球比较轻，容易被风吹动，这给比赛带来一定难度。丽丽在脱球过程中临近赛道上的静静的球

0: 偏离了路线，导致静静跑到莉莉所在的赛道上。正在专心致志脱球的莉莉没有看到，两个人就撞在了一起，四颗门牙震荡，牙龈撕裂。为了固定牙齿，父母花费了4000余元。莉莉的父母以莉莉的名义将静静和学校诉到了法院，索要各项经济损失大概22000余元。
1: 应急时刻，
2: 那听上去好像就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事儿，学校也没做错什么呀。另外运动会上跑跑颠颠你追我赶，有竞技哈，那有时候难免会有冲突，那怎么还有学校的事儿了呢？咱们继续来听陈自习法官的介绍。
0: 静静和学校都不同意给付，学校认为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们已经履行到了自己应尽的安全教育义务，运动会学校也做了充分的组织工作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可是莉莉受伤是因为自己的意外导致与静静受伤，学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1: 那这起案件啊已经做出了判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陈自习法官的介绍。
0: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莉莉是因为参加学校组织的脱球活动中自己不慎与静静相撞所致，二人在活动中小心谨慎行事。学校的体育训练活动是一项增强学生体质磨练学生意志的教学内容，应该得到提倡和鼓励，但学校在进行体育训练时，他应该充分的考虑运动的特点和学生实际状况，谨慎组织实施。对于莉莉的损害结果，学校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最终酌定三方各承担1/3的责任，也就是学校、莉莉、被告静静各承担33%的赔偿责任。
2: 那您听，凡是在学校发生了意外，从这个案件来看，这学校组织一个相关的体育比赛，孩子们之间发生冲突，学校和老师，实际上呢具体就是老师啊，没有及时的比如说疏导啊、制止啊，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尽到完全的管理责任。这孩子在学校受伤，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学校啊总是有点错，总得有点责。为什么呢？因为呢孩子在学校啊，学校负责着对孩子的人身安全的维护和保障，学校呢就得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时候啊，及时的呢去，比如说体育运动之前就给孩子们讲解相关的注意事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啊积极的去保障和制止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那有的老师可能摇头，哎呀，这种事情防不胜防。是啊，这种事情防不胜防，可是出了事儿，因为这是在学校，所以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责任都没有，那也说不过去。
1: 其实从法律意义上讲啊，没有规定学校是监护人，但是如果有了事故发生，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就应当赔偿，没有过错的呢就不予赔偿。而有无过错这件事儿呢，是确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
2: 不过呢，咱们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它是发生在体育场的竞技场上的哈。那实际上呢，在学校啊，最容易出事儿的一个呢是运动场，一个呢就是课间了。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法院的法官给咱们介绍一个发生在课间的事儿。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时刻，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法院的法官万青为我们介绍另外一起发生在校园里面的案件。
4: 小严和小博、小凯都是某小学2年级的学生，下课期间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小凯和小博他们在相互打闹推搡的过程中，小博摔倒了，砸在旁边小严的身上，导致小严受伤。事发后学校赶紧通知了小严的家长，后小严被送到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臂骨折。后来小严的班主任调解过几次，三方家长见面商谈，但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小严的父母认为，在校期间作为学校有对学生的安全进行监管，但是学校并没有履行职责，导致小严受伤，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学校与小博、小凯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他各项医药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70000余元。学校表示不同意赔偿，而小博和小凯当庭表示他们同意赔偿小严的合理损失，但是呢，认为小严提出的索赔要求过高。
3: 应急时刻。
2: 那您看，这是非教学时间啊，也就是说教室呢没有任课老师，但是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教育方面的规定，应该有值周老师在这个楼道里啊或者年级里巡逻。但孩子打架这个事儿往往啊就那么几秒钟十几秒，那老师呢可能没有巡逻到这儿，

0: 班级呢，对班主任的老师要求更高，就班主任老师啊，在非教学时间必须得在班里，但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做到。就班主任老师在办公室跟班干部啊、班长啊什么谈个话呀，个别同学谈个话，那也是在工作。有时候孩子这事儿啊，防不胜防，那这个事儿学校能有多少责任呢？
1: 那接下来继续有请法院的法官万清为我们就这起事件介绍一下审判的具体情况。
2: 小凯和小博他们在先后推搡中，小博摔倒砸到了小严身上，致使小严受伤。小凯和小博的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由于小博和小凯都是未成年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呢，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失，应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一般来说肯定是次要责任，主要责任都是由家长承担。如果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呢，不用承担责任的。结合本案当时事发的时候是在课间，就是已经下课的时候，小学生在操场玩呢，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学校在事发后呢，也及时了通知学生家长。最后呢，本院综合案件情况酌情确定，小博、小凯的法定监护人承担90%的赔偿责任，而学校承担10%的赔偿责任。学校之所以承担10%的责任，就是说学生在课间要是打闹、相互推搡，没有及时发现进行制止，才导致了伤害的发生。但是这一点，我们认为综合整个案件，学校的过错程度也不高，所以最后就是酌定学校只承担了10%的责任。
0: 各个学校不同，但是呢，根据比如说所在城市的相关的要求，一般来说呢，都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非教学时间，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哈，如果发现学生有不安全行为的，要及时的制止并且教育学生。这个当然包括学生之间的打斗，但是大家听了啊，这打架这事儿，除非说老师看见了不管，那绝对不行。老师没看见或者老师也在做教学工作，那边打起来了，老师没能及时制止，这主要买单的还是学生家长。但是学校一点责任都没有还是不行。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

0: 除非说老师看见了不管，那绝对不行。老师没看见，或者老师也在做教学工作，那边打起来了，老师没能及时制止，这主要买单的还是学生家长。但是学校一点责任都没有，还是不行。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

0: 过，连看一眼都没看，直接走了。那我在想啊，这老师您不是班主任，就算您连任课老师都不是，您不认识这俩孩子，或者呢您干脆就不是这个年级的老师，您是不是这个学校的？如果您是这个学校的，您该不该把孩子扶一扶，赶紧让其他孩子去叫班主任呢？如果一个学校的管理啊，其他老师看到孩子们搅在一起摔倒了受伤了都不管，那法院怎么能认为你这个学校是没有赔偿责任，没有法律责任的呢？
1: 其实老师啊，在学校里面除了教课之外，有关的安全责任啊，确实也非常非常的多。首先呢，教师不得随意让学生离开课堂，学生无故旷课或者是中途逃学，那任课老师呢也要及时的追查去向，并且告知学校及班主任。
0: 教师还得课前检查教室桌凳、教具、电源是不是有安全隐患，教学的过程当中使用各种仪器啊、设备啊，还得放好，也要消除安全隐患。
1: 教师也应该在课前检查所有的体育设施和用品的安全情况，按照规定完成准备活动，强调活动当中的一些安全事项以及自我保护，询问有没有不适宜本节课活动的学生，并且全程监控课堂活动。
0: 是啊，您听听，这教师的安全责任挺多的呢。还有教师啊，还得特别是班主任哈，恰当的处理好课堂的偶发事件，及时的调控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凡是意外发生，该堂课的老师要妥善处理，在第一时间报告学校，不得瞒报迟报，而且呢要及时的疏散，及时的保障其他孩子的人身安全。那您看，这个课间等于把这个空档就留给了班主任和值周老师。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对于学校组织的校内外的集体活动，参与活动的教师要切实完成好学校布置的安全任务。而在非教学时间，教师呢，如果发现学生有不安全的行为，也应该及时的制止，并且批评教育。
0: 是啊，所以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就进了保险箱了，那当然不是啊，孩子多的地方啊，事儿更多，家长的责任大着呢。那学校的老师也别觉得我就是教书啊，传授知识，保障孩子的人身安全，那才是您最大的责任呢。而且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老师知道，孩子年龄越小，这学校和老师的法律责任才越大呢。
1: 这个学校分小学、中学、大学，这个孩子的年龄越小，老师和学校的法律责任是越大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民法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李红云律师的介绍。
2: 学校呢，就是它其实不是监护人，但它是什么呢？它是在学校期间其实履行着一个委托监护的这么一个职责。教育和管理，这个管理当中呢，那你有没有尽到管理上的这个职责？你有没有失误？有没有疏忽？有没有写着禁止喧哗、禁止奔跑呀？或者你有没有这种制度来证明你确实进行了管理？比如就像咱们这个法院认定的，你有没有值周的老师在那里巡查？那么这个案子当中，他为什么说判定了你没有尽到这个职责？因为他管理当中他有一个救助的一个义务，就是他没有及时救助，那你连救助都没有，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就是你有过错。就是他实际上是这个证据证明了学校是有过错的。所以说，在这个其实八岁以下还好说，因为这是学校来举证。就是到了八岁以上限制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举证责任其实双方都有，你家长要尽量证明学校他是有过错，他没有尽管理责任，他没有救助。所以说呢，在这个学校实际上他不是完全的一个监护人的职责。为什么有区别呢？监护人是法定代理人，他可以代表这个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人参加诉讼，学校是不可以的。他学校本身是被告的，所以他不是监护人，但是他起到了一个委托监护的职责，尤其是在进学校这一期间，他尽的就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这么一个职责。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这说起来啊，就是幼儿园和小学老师责任其实更大了。十岁以下的孩子，法律规定学校和幼儿园责任更大，举证的责任也更大呀。10到18岁，哎，稍微好点儿，但是呢，学校和教师也有责任。上大学之后，那你就是成年人了，学校呢和教师不会被法律额外的加重一些法律责任。所以作为幼儿园和小学老师，其实最重要的是对孩子安全的保障。那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7、8月，120光接报啊，孩子生病发生意外就有6400多例，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敢相信啊，这将近一天100多例的孩子。

0: 孩子这就上了救护车了。可是呢，很多家长觉得，哎呀，开学了之后孩子没事了，进了学校了，进了保险箱了，是肯定比啊在暑假期间孩子们的情况要安全，因为环境单一了哈。可是老师的担子重了，
1: 开学了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急诊医学郑主任医师陈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学之后学校的老师啊应该注意的学生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孩子在校园注意外伤的风险，比如说孩子在校园里奔跑游戏，特别是上体育课要注意这个安全。那同时呢，有些孩子他也会出现一些疾病，感冒，发烧会引起高热惊厥，但有些感冒呢，这个病毒啊，特别病毒性感冒会侵犯心肌，造成心肌炎，这种心肌炎往往是很隐匿的，孩子出现了胸闷啊、憋气啊、心慌啊、气短啊、乏力啊，严重的这种乏力啊、疲劳感呢，孩子自己家长包括学校都要密切注意，要及时去医院诊治，特别是不要让他从事劳力性的这种体育活动。我们看到很多学校的这种猝死都发生在体育场上，上体育课的时候，做体操的时候，或者是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都是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疾病了，但是呢，因为他发病的症状隐匿，我们的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正常进行，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孩子身体过度劳累，心脏不能承受负担，最后导致心搏骤停，特别的小心。孩子一旦有不舒服也要及时的跟家长跟老师去说，不要不说，如果不说的话就会造成意外风险。
0: 当班主任其实挺辛苦的，因为任课老师呢相对呢他承担的工作简单一点，那么就是传授知识、答疑解惑，但是班主任啊，是除了这些事儿，课间呀、节假日啊、寒暑假呀等等啊，都得操心受累，密不透风的工作啊，防不胜防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也叮嘱各位学生和家长，特别是家长哈，咱们呢也配合学校的工作，让孩子呢在学校啊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平安。教育孩子在学校啊不能玩火，在教室里不能玩水、玩电。玩一些锐利的钝器。
1: 另外，学生不准在学校里攀高或者是爬树木，不准坐在走廊的凉台上，不到危险的地段玩耍，也不准在走廊栏杆上或者是窗台上放置物品，不准在旗杆下玩耍。
0: 所以孩子在学校受教育、传授知识啊，接受知识，更重要的是孩子的人身健康和人身安全。
1: 也希望更多的学校要完善校园教职工的管理和硬件设施的管理，增强教职工对孩子的安全保护意识，避免因为教师的疏忽导致的安全事故。对于校内设施设备，也要及时的检查它的安全状态，定期更新一些安全台账，做好相应的安全。
0: 是的，每一个孩子都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这也应该啊是在教师节每一位教师最好的节日礼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个机构请作家大仲马为一个在困境中死去的人写一篇悼文。大仲马问：
2: 死者是巴黎文艺界人士吗？
1: 哦，完全不是，但他时常在文艺界出入，他是该地区的法警。
2: 那安葬他需要多少费用啊？
1: 25法郎。
3: 哦，这是50法郎啊，可以安葬两个法警了。
2: 1942年，按照塞纳省法院的判决，基督山城堡被拍卖了。大仲马不得不告别自己的家园。离别时，大仲马把一只碟子递给了一位朋友，碟子里放着2只李子，

0: 又挑了一只。
1: 大仲马叫道：“
2: 哦，你把十万法郎给吃了。”“
1: 十万法郎？”“
2: 没错，这两只李子就是基督山留给我的全部财产。”有一次，作家大仲马到德国一家餐厅吃饭，他想尝一尝有名的德国蘑菇，但服务员听不懂他的法语。他灵机一动，就在纸上画了一只蘑菇，送给那位服务员。服务员一看，恍然大悟，飞奔离去。大仲马自得其乐地笑：“
1: 嗯，我的画虽然比不上我的文字传神，但是还算有两下子，哼，不错。”
2: 一刻钟后，那服务员气喘吁吁地回来，手里拿了一样东西。
3: 先生，您需要的雨伞，我给您找来了。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下班坐公交回家，车上有一些挤，中途的时候，由站台上上了一位老大妈，手里啊领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这一老一小上车以后，不等售票员说话，小姑娘便圆润悦耳地念起了儿歌：“
5: 讲文明，讲礼貌，老人小孩照顾到。”
2: 小姑娘话音刚落，再看车厢里啊，早有十几个年轻人忙不迭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6: 某市举办最佳求婚短语大赛，数以千计的作品应征而来，比如“我爱你，嫁给我好吗”是最文雅、最流行的一般方式。
3: 哎呦，这行吗？这个
1: 算了，
2: 嗯。前些日子，小明跟着旅行社出去玩，因为路途比较远，导游为了活跃气氛，要求大家做一个小游戏，说出自己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小动物和口头禅，然后把它们连成一句话。一位大姐带头说：“
7: 哎，我先说啊，我坐汽车出门，遇到一只猫，我对它说我爱你，它说谢谢。”
2: 一位帅哥说：“哎，我骑摩托车出门，碰到一只绵羊，我对他说我爱你，他说真幸福。”
6: 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男士说：“
8: 我骑自行车出门啊，遇到一只小狗，我对他说我爱你，他说好哥们儿。”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有这么一对夫妇，到高尔夫球场上打高尔夫球去了。他们刚刚打到第九洞的果岭上，这当妻子的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地上。于是她向丈夫求救：“
3: 啊，亲爱的，我需要帮助，你能帮帮我吗？”
6: 丈夫大喊着跑开了。不一会儿，这当丈夫他又回来了。
8: 别着急啊，亲爱的，我在第二栋的时候找到了一位医生，医生前面的人都一致同意让大夫先打满18洞。
2: 有这么一天晚上，这妻子突然问丈夫：“亲爱的，现在这电视里老演婚外恋的电视剧，你说你会有婚外恋吗？”“
8: 哎呦，当然不会了，太太。”“
2: 为什么呀？”“
8: 我找你一个我就后悔一辈子，我为什么还要找第二个呀？”
2: 这一天周末，当丈夫的陪自己的太太去商场买抽油烟机，挑了大半天，这妻子还是举棋不定。于是问丈夫：“那咱们到底买什么牌子的抽油烟机呢？”“
8: 我倒是听说有一抽油烟机的牌子叫什么经理牌，要不咱就买那经理牌的得了。你仔细琢磨琢磨这里头的逻辑啊，咱们上班的时候都得为经理干活，回到家之后怎么着也得让经理帮咱们干点事儿吧。”“

每当夜深了的时候，忘不了过去残留的美好，淡淡的微笑，柔柔的语调，都让我沉醉在爱的美好。

0: 能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会策划乐坛早期的中国风的民谣歌曲，丝毫的中华民谣，当熟悉的旋律唱响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回忆萦绕在你的心头呢？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那每天50分钟的节目时间，星宇在电波的这一端，通过电波和你分享光阴里那些久违了的熟悉旋律，轻点歌声，向往昔的岁月，致以最诚挚而美好的敬意。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个人非常欣赏并喜欢的阿琳啊，黄丽玲，有一种悲伤也是她诸多代表作当中非常动听的一首。阿琳的声音呢，歌声当中有一种醇厚温暖的特质，诠释歌曲的时候情感丝丝入扣，浓而不腻，就像是一个最知心提己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用歌声在你耳边给你一份安慰。黄丽玲低沉性感的嗓音和另一位华语乐坛的天后级歌手张惠妹有几分相似。阿琳拥有酷似蔡依林的甜美外表，再加上个人的独特魅力，让黄丽玲有着超越一般歌手的绝佳条件。黄丽玲其实早在20岁的时候就出道了，31岁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才被人所熟知。在别人看来，似乎这是大器晚成，但对于迟来的名气，黄丽玲并不在意，而是凭借个人绝佳的演唱实力取得卓著的声誉。其温暖而醇厚的歌声也随着她的个人巡回世界演唱会，被称为天生歌姬的黄丽玲始终用美好的声音和歌声带给我们惊喜、温暖和慰藉。

听粤语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

0: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朝伟的经典情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他和《一天一点爱恋》是同一张专辑的两首主打歌。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每天和你重温华语乐坛经典音乐作品。各位好，我是星宇，欢迎继续收听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提到梁朝伟，大家当然知道这是一位老牌歌手、老牌演员，是一位演而优则唱的优秀歌手，也是华语乐坛全能型优质偶像。曾经在90年代以及2000年之后出演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在爱情方面和刘嘉玲的爱情故事呢也被传为佳话。演戏的梁朝伟塑造多种角色，可谓是深入人心，而演唱歌曲的梁朝伟呢也能够将音乐的深情与专注用他富有磁性的声音折射进听者的内心深处。

下去，捱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仆

梁朝伟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无间道》。欢迎继续收听这里的时光留声机，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到的是飞刀又见飞刀2003版电视剧的片尾曲，由著名歌手金海心演唱的《悲伤的秋千》。

没错，在这美好的初秋季节，天气微凉，空气也很清新，也愿各位有每天有一份美好的心情。人生如曲线，那有悲伤，也会有更多的快乐；有阴霾，当然也会有阳光。也愿你在得意的时候不炫耀，在失意的时候不失落彷徨。也愿有音乐的陪伴，你的生活会少一些孤单。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稍后10:30，本台下一档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儿子叫齐中明，可是他后来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齐焕天。他在文革时期是个教师，正是因为教师的身份才被批斗，他受不了打击就疯了。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研究什么忘气之术，说自己是古代的术士，可以预示吉凶。齐婆婆一边用颤巍巍的手给我倒茶，一边讲述着他儿子的事。可您儿子和吴庙里死去的那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吗？我有点费解老婆婆的意图。她总是说，当雾气出现的时候，就必须有人死去，否则就违背了天意。有一段时间，每当有大雾出现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她就会消失一段时间。我想啊，她会不会是去杀人了？可我真的不敢这样想啊，因为那太可怕了。齐婆婆拿起一张她保存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年轻人面目清秀，如果是现代，一定被定义为一个帅哥。照片上的人是我儿子，他在文革后就自杀死掉了，这是他经常研究的一本书。我在书里面看到了那个在吴庙被发现的女人的照片，那个女人的死很可能和她有关。齐婆婆像移交一件重要的遗物一样把东西移交给了我。可是婆婆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来解决这件事儿呢？我有些好奇。你发现了女尸，我想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吧，希望你能查出这件事的真相，也解开了我一个心结。齐婆婆的目光恳切。齐焕天一直在研究的东西是古代的一种旺气术，是对云气、太阳光芒、雾气等进行观测，来预示吉凶的一种方法。如果根据这样的方法来给自己的杀人找到合理的理由，那就真的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了。我一边在飞机上思考着，一边看着外面的云层，在被杀的女子纪晓玲照片的背后，我看到了这样一行字：忘气之道，只论生死，丧色则白，哀色则黑。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齐焕天看到了山河之间的黑色雾气，又给了自己一个良好的杀人理由。本来用来预示古代战争胜败的旺气之术，却被疯了的齐焕天当成了杀人的信号。晚上回到家，我看到家门口有一个很大的纸袋，打开来看，居然是几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的女孩脸色惨白，被绳子吊死在洗手间的淋浴头之后，她还瞪着死不瞑目的眼睛。他的眼睛由于充血而布满了血丝，显得通红，那哀怨的眼神好像代表着他死得特别不甘愿。第二张照片上的女孩胸口上深深插着一把刀，眼睛依然没有闭上，甚至是一种难以相信自己会死的眼神注视着前方。第三张照片上的女孩就像活活见到鬼一样，僵持地坐在坐便器上，瞪着无比惊恐的眼睛，死了。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急促，我警觉地注视着房子的四周。为什么有人把这样的照片放在我家门口呢？这些女孩子不是前一阵子洗手间连环案的被害者吗？难道简庆学长那张开玩笑的纸条并不是一个玩笑？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我慢慢地凑到门镜里去看，外面站着的人居然是乐文熙。今天我收到了一本奇怪的书，书里还夹着一张纸条，让我把这本书交给你。那是一本介绍古代风穴术的书，我看不太懂，而且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有人通过我来把这本书给你。乐文熙递给我一本厚厚的书，眼神里写满了疑问和费解。写这本书的人叫庄武士，他是清朝很有名的风穴术研究者，他成功地预测了一场瘟疫，战士的死亡，还有一次集体的村民投河事件。

见，简直都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了。又是神秘学与死亡的故事。我皱起眉头，心中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MI 论坛的精英人才们似乎都被尼夏设计的杀人模拟游戏给吸引了，他们争先恐后的在游戏中扮演角色，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能够寻找到杀人谜底的人。我在想，你是不是也被卷入到游戏中来了？乐文西显然是一副担心的神情。如果是游戏，那我遇到的可能是真实的游戏。有人今天放了洗手间连环案的死者照片给我，我也曾收到过洗手间门外的纸条。难道这一系列的经历都和这个洗手间连环案有关？我一边说，一边把照片递给了乐文熙。你有没有怀疑过简庆？据我所知，其实他是一个……乐文熙欲言又止。总之，你自己小心一点。说完，他拿起皮包离开了我的公寓。这时，我的手机短信提醒我，我又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叶安然，你所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个连环的布局，除非你找到谜底，否则说不定下一个死在洗手间里的人就是你。八月的天气突然刮起大风，让本来就有些不安的我更是心神不宁。我正打算关上研究室的窗户，却听见身后的简庆学长说，暴风突然从南方刮来，应该是那个方向上有房子着火，还有可能有人被活活烧死。你是当真还是开玩笑？已经下午2:30了，我看你应该去开论文会议了。我扭过头来看着学长，邪恶地笑着。清朝的庄武士看到距离平地30多高的旋风从西方刮来，就告诉别人那人的儿子会死于战场，结果丧子的消息马上就传来了。可包括那人的儿子在内的几名战士并不是死于沙场，而是被人害死的。有一种暗器叫血滴子，那5-6个官兵就是被血滴子割去了脑袋。我刚才不过是在模仿庄武士做一个死亡的预告而已，学长解释着。不过我并不相信风诀术都那么灵验，可能是庄武士的一种设计，古人根据风的力量、速度、方向和起风的时间来判断吉凶和生死，这本身是一种科学的无厘头。而对于清朝的精通医术的庄武士来说，他所预示的瘟疫和自杀并非风诀术灵验了，而是他维护自己神医地位的手段。我有些喋喋不休地解释着自己的观点。我走在路上，一边思考着为什么有人给我看那些洗手间女尸，一边联想到了古代术数当中很有名的伏奇之术，那个被大老婆在洗手间中杀害的妾室子姑死后被封为子姑女神，后来人们就经常请她还魂，给出未来吉凶的预兆。而洗手间连环的凶手也是利用了这一点，给出了他杀人的预告。姐姐，买一本杂志吧，这期的新闻周刊很精彩。我的耳朵里传出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我微笑着递给她5块钱，拿起了一本新闻周刊走开了。我翻到了这期杂志的头版头条，题目是朝阳产业的明天，那其中的朝字被人用红笔大大的画了一个圈儿。杂志里还夹了一张纸条，你会知道下一个死者究竟是谁。我的心突然在一瞬间被惊恐占满，我赶快回去刚才那个报摊寻找那个卖给我杂志的小女孩。我问报摊上的中年男子，小女孩哪儿去了？他居然告诉我，他附近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小女孩。这时，我看到人群里有一只小手摆了起来，小女孩微笑地跑开了。第二天一早，报纸的头条新闻就是，昨天下午2点左右，城南一公寓发生大火，一女子被烧死在洗手间中。
死

我的耳边这时响起了一首很温柔的歌。当我必须离开你，亲爱的，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离别呢？每当我想起你时，是否还记得离别时的再见和我悲哀却微笑着的脸？我的心在这一刻被触动了，那个熟悉的声音，那个令我迷恋的身影，我依然不太能看清楚他的脸，因为他的头发遮住了他的脸，但是从这个角度看到他，却是一种孤独的优雅。我不停地喝着酒，直到有些眩晕。黑色的云气是死亡的阴影，就如同冰冷的眼神是背叛的先兆。我的耳边隐约之间响起了这样的一句话。当我抬起头来，打算看清楚谁和我说话时，却只看到一个背影，是那个孤独的背影，那个长卷发的男人。酒醒之后，我打开奇幻天研究的望气之术，悬疑的雾气、阴雨前的黑云、规律性的日食和月食，都是死亡与兵败的象征。他在书上记录了兰家草堂、滨湖、湖明园都曾升腾起所谓的衰败之气，当然还有吴庙。难道这几个地方都有不幸的死亡惨事发生？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我想拜托警员方硕去好好调查一下那些地方，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这时我打开了收音机，广播里的新闻正在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下午，一女子在自家洗手间折断胫骨而死，警方怀疑这是继洗手间连环案之后的又一次犯案，凶手究竟是人是鬼，行踪诡异。黑色的云气是死亡的阴影，我想起了迷迷糊糊间听到的那句话，这难道又是一个杀人的预兆？折断胫骨而死的女生是南山大学的学生，我想我必须去调查这个女生，为什么凶手要选择她为目标呢？又是警察，可是警察明明已经调查过了。一个长头发女孩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的朋友许纯纯死得很凄惨，很神秘，你就不想帮她找出凶手吗？看来你也很悲伤，你应该很为她的死而痛苦吧。我心里一直打鼓，拿着仿制的警员证，不知道会不会穿帮。他最近认识了一个摇滚乐手，两个人很快的就打得火热，还有几个女孩子也很迷恋那个摇滚乐手，我就在酒吧碰到过他们在鬼混过好几次，我告诉过纯纯，可他不听，我觉得纯纯的死一定和那个摇滚乐手有关。女孩说着，有种要是听我的劝告就不会出事的表情，这突然让我想起了那个长卷发的男孩。那个男人现在又和季露露走得很近，说不定他也会出事儿。女孩临走前还不忘了补上这一句，为什么杂志上那个招字被红笔很突出地画了出来呢？想来想去，这个连环局是从我看唐朝的《宋字拆字》这本书开始的，这个朝字如果用拆字的方法也应该另有深意。我突然想到了一点，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今天遇到的长发女孩。你说的那个季露露生日是哪天？我在电话里问出了这样一句。什么？季露露生日？那个女孩听得一头雾水。拜托帮我查一下。我跟她不是很熟，不过她有一张购物卡的会员卡在我这儿，我可以看一下。她的生日是1989年10月10日。好，多谢。你有他的电话吗？快告诉我。我急切地问道。当我得到了季露露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他。虽然我并不认识他，虽然我也是猜测，但是我想他可能就是下一个被害者，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10日，正是那个被拆开的招子。这个凶手是给我杀人的预兆。喂，你好，是季露露吗？我问道。我是。听我说，你快报警，你可能会有危险。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了一声惨叫。

0: 的声音，然后电话就出现了盲音。凶手还是快了一步，他只给了我提醒的机会，却没有给我阻止的机会。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打来的人正是警员方顿。
1: 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给你，可是我们这边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儿。
0: 发生了什么怪事？
1: 我有些忐忑。兰家草堂、滨湖、湖明园这些地方真的有被碎尸的骨架，我本来也不相信你说的，可是建筑工人翻修兰家草堂时发现了女尸，死亡的时间至少是50年前。
0: 我挂掉了警员方硕的电话，心里被一种恐慌的感觉占据。我想，难道自己真的是一步一步接近了从古至今的谋杀案了吗？而且这些谋杀案还和古代的神秘学有关。
1: MI 论坛上有很多小学科的精英人才，大家一起讨论神秘离奇的事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破解一个又一个谜团。可是自从坛主乐文熙失踪之后，论坛开始变得怪异起来。学长简庆一直管理着论坛，一样还是由委托人来委托大家寻找他们关心的谜底。可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 MI 论坛和从前不一样了。
0: 我怀疑有人利用 MI 论坛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阴谋。过去我们的专员在破解谜案的时候很少会遇到危险，可现在好像有人把大家都搅和到一个被设计好的布局里，我觉得大家会有危险。
1: 乐文熙端着咖啡，表情凝重。简庆学长曾经在我家洗手间旁边的壁墙上贴过一张纸条，那时候我只是当成玩笑，后来他又提起了暴风雨浴室有人烧死的事情，我总觉得他似乎和这一系列的怪事有关系，可是我却没有任何切实的证据，只是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咬着手指，心里发慌。
2: 我一直在维护 MI 论坛的网络安全，宁夏设计的谋杀推理游戏在 MI 论坛上很火，受欢迎到我们会被其他的游戏网站进行黑客攻击。 MI 论坛好像变成了一个游戏的论坛，大家都变了。
0: 说话的人正是 MI 论坛的网络技术工程师程小玲。大家讨论了 MI 论坛的近况之后，我有些困倦地倒在沙发上打盹儿，我的头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弄得很疼。定睛一看，竟然是小玲落在我这里的皮包，她的皮包还真是硬。我拿起皮包的时候，从她的皮包里掉出了一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
3: 小玲，你的皮包落在我这儿了，我在你皮包里发现了一块龟甲，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我打电话到了小玲的家里。
3: 啊，今天路过一个给人卜卦的地摊儿，有个老伯硬是要送我一卦，他说他的占卜术很灵，还让我把占卜的龟甲带回去，说会有人解开龟甲的寓意，我没当真，就顺手拿了回来。怎么了？
0: 小玲有些费解我的问题。我马上打开了关于卜筮的资料，把所有龟甲裂痕的形状做了对比。椭圆形代表财富入，三角形代表家族兴旺，长方形代表灭顶之灾。天哪，这说明小玲将是下一个受害者。我马上打电话到小玲家里，可是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我立马报了警。当我开车赶到小玲家的时候，警察也赶到了。小玲家洗手间的镜子突然掉落下来，破碎玻璃片割断了小玲颈部的大动脉，她很快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看到洗手间里大片大片的鲜血，我终于被发现悲剧却无法阻止悲剧的绝望感彻底占领了。我的心里最后只有一个声音，找出这些死亡规律，抓到设计这一切的凶手。 Black House 酒吧，那个长卷发的男人，那个曾经迷惑我如今却令我惶恐不安的男人，他一定和这个迷局有关，否则他不会适时地说出那样一句话。黑色的运气，小时候我被妈妈打就会离家出走，没有人关心。

0: 信过我，直到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女孩，她买东西给我吃，她安慰我，所以我下定决心，如果有一天我再见到她，我一定会永远留住她。说完这句话，长卷发男人熄灭了手中的烟，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想起了洗手间连环案中死去的那些女孩，个个都是青春靓丽，美丽动人，难道这个摇滚歌手留住别人的方式就是杀死别人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哎，这儿疼那儿疼，尤其是做家务或者劳累之后，更是腰酸背痛，肩膀疼，全身都不舒服。这个时候就要警惕是不是筋膜炎在作祟了。除了贴膏药，该如何缓解筋膜疼痛呢？筋膜枪管用吗？久坐后肩颈僵硬麻木又该怎么办呢？健康投资家今天播出，肩背疼痛也许是筋膜炎。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骨伤科主任医师杨康，他擅长治疗中医治疗股骨头坏死、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退行性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症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等疾病。你是不是时常会感觉到腰酸背痛，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坐又坐不久，走也走不远的？骨科啊，神经内科看了一圈，又好像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医生跟您说，可能是筋膜炎发作。那筋膜是什么？筋膜炎就是筋膜受损了吗？
5: 筋膜炎现在也是很常见的一种说法。筋膜的话，就是它可以认为是咱们软组织的一种啊。筋膜嘛，就是说其实是包裹肌腱啊，这那层膜是吧？它是一个纤维结缔组织，它那个对骨骼肌肉啊，它这个运动组织，它有个约束和保护作用，就包裹着它，约束它的活动，约束它，对它一个保护啊，这么一个筋膜。筋膜炎呢也是现在很常见，就是筋膜它出现一些劳损了嘛，是吧？它出现劳损了，它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筋膜炎，然后它呢会出现身体的各个的全身的各个部位，因为就是说我们有筋膜的地方就可以出现筋膜炎。它主要表现出来什么症状？主要是一个疼痛，还有它肌肉啊会紧张，皮肤呢会麻木，因为它这个紧张麻木，所以它运动会出现障碍。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比如说背部筋膜炎，但是它有时候是单独出现的，有时候它会和颈椎病同时出现，背部和腰部筋膜炎。另外的就是说像这个髋部啊，或包括这个脚踝这块儿，也经常会见到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常见的有的朋友会问，哎，常见的筋膜炎是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其实不固定，它真是全身各个部位都会有。但是你要说是可能占的最常见比例多一点的地方，那可能就是颈肩部啊，颈肩部和腰背部了啊。因为就是说我们颈肩部啊、腰背部啊，它这活动比较多，活动比较多，就是它的因为活动多，所以它出问题的几率就多了。所以它容易出现筋膜炎。它这个炎就是我们还是指的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是吧？就还不是就感染啊，感染它就是它有细菌性的繁殖什么的，它这是无菌性炎症。然后筋膜炎它的症状啊，就是它主要就是一个疼痛，就是疼痛，比如说背部筋膜炎，那它就是疼，然后摸起来特别的僵硬，因为它这时候啊肌肉是很紧张的，它这筋膜包裹的肌肉都很紧张，然后运动也障碍，它活动起来它就是有点受限，有点板着， 啊，有的女性的朋友，你摸她的，她背部疼痛，你摸她的背部啊，就感觉像个硬板一样，她并没有使劲儿，是吧？那我们正常肌肉应该是摸起来柔软有弹性，或者有的人经常健身的朋友呢，他那个背部的肌肉啊，哎，他虽然要结实一些，但是也是很有弹性的。但筋膜炎不是，筋膜炎他那个肌肉他是紧绷绷的，他是感觉像摸些个铁板一样的啊。他就是我们会，他有时候会出现不光筋膜的问题，他肌肉也会细微纤维化了啊。这个往往都是劳损啊，往往都劳损。像背部筋膜炎，它可能就是，它往往伴随着颈椎病，它可能就是伏案工作时间太长啊，老是这一个姿势啊，电脑使用时间也比较长，它背部啊就是都是僵硬，老是觉得背部酸痛啊，脖子酸痛，所以这种情况它主要还是因为劳损所引起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不要说过于的劳累，一个姿势时间不要太长。其实最好的保养办法就是多点户外活动啊，因为你在户外的话，你会东看看西看看，你会融入到整个一个大的环境中，你的身体各个部位都会得到轮流的得到一个活动锻炼和一个休息啊。然后你在室内的话，你就会注意力很集中在某个点上或者一个姿势，那么时间长了呢，某个肌肉某个骨骼就会比较劳累，比较负担多一些，而别的部位呢就得不到锻炼，所以受力不均衡，不均衡就会出现很多劳损，肌肉的、骨骼的，是吧？或者说时间长了增生啊，或者其他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还是我们真是应该多一点体育运动或者户外的运动，会避免了很多疾病。
4: 颈部、肩部的肌肉啊，筋膜炎较为常见，其症状也是疼痛，跟颈椎病引发的疼痛有什么区别呢？贴贴膏药能止痛吗？
5: 其实都是疼，对，症状也差不多，部位好像也是这块儿啊，但是就是说一样吗？就严格的说它是不一样啊，就是说它是病理上是不同的，是吧？咱们筋膜炎它本身就是筋膜因为创伤或者这个劳损引起这个无菌性的炎症啊，而颈椎病它是由颈椎和颈椎间盘病变引起的，那么这个病因病理不一样，这个颈椎病它是由骨质的改变的，比如说增生啊，或者说关节位置的紊乱呢、啊、或者椎间盘的问题啊，它是由骨质改变的，它还会累积到神经和血管，它有时候会出现麻木疼痛或者头晕恶心，是吧？这种来说筋膜炎它是见不到的，它只是在肌肉包括肌肉筋膜呢它出现一种炎症，所以这个位置是病理性是不同的，第二病因是不同。筋膜炎它是机体的外伤啊，或者风寒，就是受风寒了，受凉了啊，您办公室办公工作后面空调没注意直着吹，哎，然后一下脖子不能动了，肩膀不能动了，背部觉得疼痛，腰部疼痛，那它是这种会引起疾病啊。颈椎病呢它往往跟这个它是长时间的这个低头啊，或者头部受过这个外伤，或者长时间保持不良姿势所引发的，它伤到椎体上，所以这种病因还是不一样的。第三症状也不太一样，虽然都有疼痛，是吧？但是这个筋膜炎它主要就是疼痛，但是这个颈椎病除了疼痛以外，还可能出现头晕、恶心或者上肢麻木，还有的会出现视物模糊呢，这些症状啊，这是有区别的。第四是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筋膜炎呢可以通过理疗或者口服一些消炎止痛药来治疗，而颈椎病呢在这个基础上它有可能还会做手术，是吧？这个也是不一样啊。另外说呢，咱们说这个颈部的筋膜炎是不是它不治疗也能自愈啊？是不是贴贴膏药的时候不疼就可以了？它这个如果很轻的话，确实可以自愈啊。很轻的话，如果说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疲劳，他也觉得好像是差一点状态，然后他就开始注意休息了，适当的锻炼，及时止损了，那么这时候他可能慢慢就好了，因为本来也不重，他又及时改变了这种方式，就是说他的这个病因解除了，对吧？他慢慢可能就好了，人体它本身就是有自愈性的。但是呢，如果他的筋膜炎特别重啊，他在工作生活中他又没有及时的去休息怎么样，就这个病因还在，他还是每天这个比如说努力的工作也好，或者说自己工作不休息，或者不知道间断性的一些活动啊这些，那么就是原因根本没有解除，那么这个时候就谈不上自愈了，是吧？ 然后呢，贴贴膏药呢，就是说我们膏药作用是有吗？当然是有的，它这活血通络也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些中医特殊的治疗方法，是吧？用膏药这种形式，然后呢，就是说有很多的组方配方，那么很多的流传已久，有的效果确实不错。但是膏药呢，它本身来说呢，严格的说，它其实还是一个辅助治疗的，它不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那你要是病情重了，或者说你这个病情的原因根本是持续的，还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这边不断的在加重，那么就是这边用一些最基础的治疗手段，是吧？那么还是会起不了特别大的作用。所以有的情况，有的患者就说，哎，我贴个膏药就好了。但有时候，哎，我这次贴膏药就不好了。那么其实很简单，这次重了呗。这次重了，你光靠贴膏药怎么可能好啊？你又不休息，你也不采取综合治疗，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也是看情况而定，是吧？
4: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哎，这儿疼那儿疼，尤其是做家务或者劳累之后，更是腰酸背痛，肩膀疼，全身都不舒服。这个时候就要警惕是不是筋膜炎在作祟了。除了贴膏药，该如何缓解筋膜疼痛呢？筋膜枪管用吗？久坐后肩颈僵硬麻木又该怎么办呢？健康投资家今天播出，肩背疼痛也许是筋膜炎。

0: 如果怀疑自己得了筋膜炎或者是筋膜炎急性发作，应该及时到骨科就诊。如果确诊筋膜炎，那应该怎么办呢？筋膜枪管用吗？
1: 筋膜枪呢，现在是好像很时尚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爱健身，健身完了以后呢，就看咱们看很多宣传的材料都会推荐，哎呀，筋膜枪这个很好用，哎，松一松啊就舒服了，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家里都备着，有时候去松一松也挺好的，我自己有时家里也有，

0: 也用一个，就是尤其孩子喜欢用，啊，但是说这个，说你在家里就靠它来治疗，这个靠不靠谱呢？这个就是还是差一点。筋膜枪呢，它就是说，在治疗筋膜炎的时候，它起的这个作用，在整个这个作用的环节和流程里面，它就是负责放松肌肉的。你要是有一很轻微的肌肉劳损，是不是训练完了以后肌肉紧张？我这个时候我用它放松肌肉，这还是可以的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个肌肉的紧张。但是它本身呢，不能从根本上来治疗筋膜炎啊，因为这个筋膜枪呢，它本身不是治疗性的器械，是吧？所以还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这个来使用的。第二就是说，它正常我们的治疗就是说，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增加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和一些物理治疗来缓解症状，是吧？第三就是说，通过这个疼痛的，一些疼痛确实无法耐受的患者，那您还是加一点口服药吧。比如说，这个家里比如说备一点芬必得啊，备一点是别的一些止疼药啊。第四个就是说，筋膜炎是很容易反复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劳损引起的。那您出现劳损，您这两天疲劳了，过两天因为工作因为干嘛的或者手机用多了出现劳损，那它这个原因很反复啊，所以症状就很反复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注意休息和保暖，要积极锻炼来避免复发啊。所以说，筋膜枪有用吗？可能它就是放松肌肉用，但是它不是起到治疗作用的啊。如果靠它来治疗，那您可能就会有时候会耽误情况了。所以我们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我们说就是说这个颈部一般来说啊，咱们说如果筋膜炎呀，它一般的基础治疗还是包括一般性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这些。一般性的治疗呢，比如说做拉伸呐，是吧？做物理治疗，比如说热疗啊、什么理疗、中频电疗，是吧？这些，像红外线一些治疗啊，或者这些，这些都属于物理治疗了。另外呢，就是说像药物治疗，就一般是用非流体类的消炎药、镇痛药，就是咱们普通的消炎止疼药，不是说完全消炎药啊，不是抗菌素，是一些这个普通的止疼药啊，就是这个也是分效果的。咱们一般见到的扶他林，或者说这个芬必得，是吧？第三就是有的特别重的软组织，比如说粘连的很厉害了，那么肯定需要手术来治疗或者手术松解。这种这有的大的需要手术治疗，有的还有小的，比如说一些小的治疗，比如小针刀一些治疗呢，都是属于松解的。小针刀呢，它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产物。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针呢，它是源于中医的九针，是吧？那么是由从中医这儿是来传下来，但是它的很多的治疗的理论其实也是用了很多西医的这个软组织损伤的一个理论。
1: 嗯，
0: 它不光是像中医的这个针啊、针灸啊、循经取穴这些，它呢往往可能更多侧重于减压减张啊，解除张力，解除这个压力，然后呢解除一些粘连的和一些问题，对于一些慢性的一些损伤，尤其是出现粘连了，它效果还挺好的。小针刀目前其实在基层用的很长很常用，中医大夫西医大夫都在用啊，它是真是结合及这个中医之长和西医这方面啊结合的很好的一个治疗。它这个针其实很细，我觉得可能是比那个注射器那个针头还要细一点，它只是在这个细的这个针头的部位，不是像我们那个普通的针灸，它是一个像是就是远端其实是个锥子的样子，它的远端呢像个小平铲子，这小平铲子呢就感觉是一个小刀似的，其实这个刀直径很小很小，它只是在这个粘连的部位啊很有限的情况下，然后给它进行松解啊，所以相对如果部位选择准确的话，它相对还是很安全。

0: 当长时间处于久坐、低头等症状时，颈肩背甚至腰部的筋膜就已经受到过度的牵拉了。在长时间的劳累过程中，筋膜会发生撕裂，进而诱发局部炎症，形成筋膜炎。那么平时可以怎么锻炼呢？
1: 我们就是在办公室啊待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说换换姿势。您如果呢，就最起码我们比如说我想待个40分钟一个小时啊，就是还是应该起来活动活动，走一圈，或者说倒杯茶呀，或者说是

0: 送过文件或者干点别的，是吧？
1: 嗯，
0: 这些，因为它只是我们只是劳逸结合，是吧？一个姿势戴久了，它会出现颈椎啊、腰椎啊、肌肉啊这些静力性的劳损，所以一定要换换这个身体承重的结构，让肌肉得到充分的伸展。所以你起来走一走，它本身就是个放松。如果说要做一些颈部操的话，我们可能过去说，比如说像过去经常做的课间操啊，是吧？比如说做什么第八套广播体操啊，您可能把其中的某个动作做一做，我觉得它对这个肌肉牵拉和这个关节的活动啊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如果想针对性更强一点的话，比如说我们因为在办公室待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电脑啊写东西看书时间长了，是吧？咱们颈部很容易出现劳损，那我就把那个第八套广播体操中颈部的活动，是吧，做一做。最简单，比如说我们颈部啊，做做低头，是吧？仰头，左侧一侧，右侧一侧，是吧？然后动作缓慢的转一转，是吧？都可以。或者呢，现在我在网上见到说，有的朋友建议说，哎，我用下巴颏写一个大米的米字，是吧？它各个方向的活动都有了，它就是用下巴颏来引导您的颈部在各个方向的活动多做一做。那么它就起到一个放松关节、放松肌肉，让周围的一些关节囊，它会有些关节液啊，来润滑您的小关节，是吧？然后让肌肉呢也起到一个舒缓啊、调节的作用，啊，然后肩部的话也应该做一些操，让肩部呢就肌肉拉伸，让那个关节呢周围的滑囊呢也得到这个伸展，它能把一些营养的关节液啊运到您的关节周围。但是我觉得可能干脆就是出去活动，因为出去活动，你的全身啊，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各个关节、各个活动都达到锻炼目的了。就是我们以前上学时候的课间操，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还是很有必要的。
2: 养生小厨房。不少朋友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使用冷饮来消暑，这样一来，在冷的刺激下，很多人的健康也容易受到挑战，胃肠病、颈椎病、呼吸道疾病反复犯不适。这个时候适当的吃些紫苏叶，能够行气和胃、宽中除胀、和胃止呕，缓解腹胀、腹满等症。紫苏的吃法有很多，像凉拌紫苏叶、紫苏叶包烤肉、紫苏炒田螺、紫苏炒鸡蛋，盛夏季节用它来熬粥也是不错的选择。您可以将紫苏叶摘净，放入锅中，加水适量，浸泡5到10分钟之后，水煎取汁，加上大米煮为稀粥，或者呢是将鲜的苏叶洗净切碎，待粥熟的时候调入粥中，再煮1-2沸就可以了，每天1-2剂。此粥可以解表散寒、行气宽中，适用于外感风寒所致的恶寒发热、头痛、身痛、鼻塞无汗、脘腹胀满、恶心呕吐等症。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银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我们的石阳老师。石阳老师您好。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石阳。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特应景的，说说夜宵的事儿。可能你说到这夜宵啊，有些朋友就说了，知道了，你们又该批判了。当然也不是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夜宵它也有自己的，就是说啊，比较健康的一种方式啊，或者说一些饮品，或者说一些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有些比较又好吃，然后呢又健康的一些食物。大家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呢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哈。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10628821025。那大家也可以把您的一些就是。无论是这个您做的比较好的一些东西，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发过来哈，10628821025。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夜宵哈。就因为有一个问题，可能一直在困扰着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10062的朋友就说，说到夜宵，老听人说吃夜宵会发胖，会发胖的，是这样子吗？
1: 其实咱们平时有一句俗语哈，叫马无夜草不肥哈、
0: 嗯、
1: 其实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说你晚上吃东西可能就容易胖哈，
0: 对，
1: 会有这个认识。但是呢，其实怎么说呢，如果是同样的食物，比如说呢 你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一个是放在早上吃，一个是放在夜里来吃，
0: 嗯，
1: 那么肯定是如果说你放在夜里来吃的话，它更容易让你发胖。这个确实是有这个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其实关键我们发胖啊、长胖啊，还是要看你总的能量摄入如何。
0: 嗯，
1: 如果你总的能量不超标的话，比如说白天吃的食物呢不太多，能量不多，那么晚上这个深夜的时候你稍微吃一点，倒不一定说真的会让您发胖。嗯，关键还看总能量。
0: 没错。

0: 所以呢，就说这个吃夜宵哈，就是看您怎么吃和吃什么。
1: 对，
0: 其实这个还是最重要的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夜宵啊，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起源哈。这个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就没有这个夜宵或者宵夜这个词的。
1: 嗯。
0: 岭南地处这个亚热带，那边呢是昼长夜短，而且那边的人呢，这个养成了这种饮茶和夜宵的这种。或者说叫宵夜吧，啊，这样一种习惯。虽然如此呢，宵夜这个词呢也并不是出自岭南那个地方。比如宋人的《孟梁录》当中就记载说，除夕内司啊一司局啊进城宵夜果子盒。这刚才说到这个内司呢，就是内务府的这种意思哈。然后那一司局呢，就是宫中的一种机构。这个盒里装的什么呢？盒内醋、诸般细果，就是集合着很多的这种。这个果类哈，比如有石果、蜜饯、糖饯等品啊，
1: 就小点心、小吃似的。
0: 哎，对，宵夜啊，雅称宵夜。原来那个宵呢是消化的消，就真是吃下去了啊。夜当然就这个夜了哈。然后后来雅称呢就是现在元宵啊那个宵了啊，宵夜。那这名号呢就是古时候就有，当然并不是说这个一开始就有，刚才不也就有这么一个缘由吗？啊，然后呢说到这个词源当中也有一个记载，说这个宵夜呢是这样说的，说夜市之时啊，肆意未宵夜，就是人呐、啊、在这个夜市当中，就是夜里头或者怎么样吃了这个食物才叫这个宵夜，
1: 对，
0: 就是晚上吃的嘛，对吧？啊，当然这种说法呢有些人就觉得有点欠妥了。为什么呢？说这宵夜的食物，你想包括粥啊、粉啊、面呀、啊、糖水什么的，很多人在这个晚饭之后的余兴节目当中享用这些食物叫这个食宵夜，而这个夜市之食肆呢则是吃宵夜的一些去处，所以说可能当时人也有一些这种纠结哈。总之吧，这个最早的这个宵夜指的就是晚饭啊，不过呢，这晚饭不是说住家饭，或者而是由一些这种有一些公共场合而提供的，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夜宵或者是宵夜的一个起源哈。简单跟大家聊一聊哈。行，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还是得说点实用的，对吧？那到底这个宵夜应该什么时候吃，怎么吃，这点得跟大家说一下。
1: 其实这个宵夜啊，像刚才也说到，说它起源时候就说这个岭南人吃的比较多哈。其实咱们现在来看，咱们就从中国来看吧，吃宵夜的人呢肯定也是南方人要偏多一些，这跟我们的这个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南方呢是它一般来说这个就是白天比较长，这个气温呢就是气候呢也比较温暖，所以人们白天活动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呢等到晚上吃完饭以后还有很多时间来活动，所以呢等到这个夜里的时候就还没有睡觉的时候可能就会饿了，那这个时候你去吃一点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0: 对，
1: 那如果是北方，尤其比如说东北地区吧，它可能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可能晚上这个四五点钟天就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人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那吃完晚饭呢没多少，就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活动，我就睡觉了。那么自然而然他们就不吃宵夜了。所以说这个呢跟我们不同的地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跟你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活动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总之就是如果说咱们晚饭离咱们的这个入睡时间比较长的话，那肯定过了三四个小时，你晚饭吃的食物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你自然就饿了，是吧？饿了那我们就要吃一些东西，那省得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你饿的时候你睡觉是很困难的，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我们又不建议说比如说我十二点睡觉，那我十一点半我吃顿宵夜然后吃完我就睡觉，这个也确实不太建议，
0: 对，
1: 对吧？不建议说马上吃完了马上就睡觉。所以呢如果说您真的就说有这个吃宵夜的习惯，或者说我知道今天我可能得比较晚睡，那呢比如说您十二点睡觉的话，那您可以十点到十点半之间哎，稍微吃一点东西，就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这个时间来吃，少量的宵夜还是可以的。
0: 对，而且呢，这在吃宵夜的时候呢，就是可能确确实实得需要一些种类的东西哈。
1: 对，
0: 比如说吃点这个稀汤寡水的，比如说喝点粥啊。
1: 对，首先就是说得一个是别有什么刺激性的食物，哎，清淡为宜。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说这个清汤寡水的粥啊，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好消化，对吧？因为咱们要睡觉了嘛，如果你吃了很多不好消化的食物，那我们的肠胃的负担会加重的，那肯定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要清淡容易消化的，还有一个就是千万别吃的太多了，就是能量别过剩喽。
0: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清淡，就比如像什么油炸类的什么串儿什么的您就别吃。

0: 就也别吃那些重口味的。
1: 嗯，
0: 比如有一些这个，因为夜里饿了，可能是想吃一点有滋有味的东西哈。但是呢，盐太多的、糖太多的，我们也不太建议去吃。
1: 嗯，
0: 因为你吃了这些食物以后，一个是什么，增加你大量的这个糖啊、盐的一个摄入，还有一个，咱们都知道，我吃咸了是不是就老想喝水啊？
1: 对，
0: 对吧？那你说你吃了食物以后又喝了大量的水，那么首先会影响你的睡眠，
1: 它
0: 可能会增加你夜里起夜的次数。然后呢，爱美的女孩子呢，可能会发现第二天我怎么容易眼睛有点肿啊，对吧？这都是咱们前一天吃的太咸造成的。
1: 嗯嗯嗯，所以其中真的是有很多的这种原则上的东西啊。
0: 当
1: 然大家也不要觉得特别麻烦啊，其实都很简单，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像粥啊，然后像一些这种酸奶啊，
0: 对，
1: 吃点小面包啊，像包括一些小主食、小包子什么的，其实也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对，这些都可以，
1: 不可以吃。
0: 嗯，
1: 您就别吃一些什么大鱼大肉呀，然后包括像一些油炸食品呐、什么这种烤串了之类的。
0: 对，
1: 就可以，
0: 这确实不建议。
1: 就是您就觉得那个特别味儿重的、特好吃的那种就算了。
0: 嗯，还是留到白天去吃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说到这儿，我们不妨跟大家多说一些这种夜宵的一些食谱。可以给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收音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或者说有一些您做的特别好的一些宵夜的一些办法点子什么的，不妨和我们来聊一聊。10628821025，10628821025。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就是那个疙瘩汤。
0: 对，
1: 好长时间我记得都没吃了。
0: 那个确实挺好的，因为那个也算是汤汤水水的，然后里面呢有一定的面，那这个面呢做的这个汤里面又比较好消化，然后呢又能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呢比较满足，而且做疙瘩汤的时候呢，里面还可以放好多材料，放点蔬菜啊，放点鸡蛋啊，然后这样就是比较稀的这么一个汤汤水水的东西吃下去，然后热量又不是很高，然后呢也比较容易消化，然后呢也能够就是缓解咱们这个饥饿的这个肠胃，所以确实是挺好的。
1: 没错。另外呢，我们这儿有朋友想问一下啊，就说中秋节了嘛，说什么说买点什么东西好呢？比如说像这个15118的朋友就说这个想给这个父母们嘛买点什么海参呐之类的，说不知道适不适合。再有就是或者说买点那种就是老年人用的一些，有什么能推荐一点吗？
0: 老年人用的是跟吃的有关系吧？
1: 对呀，
0: 是。其实我建议呢，咱们都知道这过年啊过节都是习惯于给家里人送那个烹调油，对吧？但是我现在建议呢，您还是送烹调油挺好的，但是呢您换一下它的这个品种，或者是换一下它的包装，就是别再去什么拎一大桶油，而您买一些小瓶装的精品油，价格可能是比较贵哈，但您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比如说亚麻籽油，比如说这个茶籽油，或者像核桃油啊、杏仁油等等，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不太多见的这种油。我觉得这样的油呢，一方面它都有各自他们的这个健康的益处，还有呢，就是咱们给老年人送这种小瓶的油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帮助他们在烹调的时候节约用油。因为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个，咱们每天烹调用油都挺多的，对吧？咱们小朋友要限油控油，那怎么去限油控油啊？其实挺难的，但是呢，如果咱们用这种小包装的油，相应的能够减少往这个锅里面倒的这个油量，有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小瓶油挺金贵的，我少倒点吧。

0: 比较好一点。
1: 其实咱北方人最喜欢用的那个花生油就挺好的，它也挺适合炒菜的，味道也比较香，还有它的那个脂肪酸的构成啊，也是比较耐热的，所以咱们传统的这种炒菜用这个花生油都没什么问题。包括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茶籽油，它也是比较耐热的，就是说我们用这个稍微高一点的温度去炒菜啊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所以这两个是比较适合炒菜的。那这个油呢，其实就咱们平时买的大多数油哈，比如什么玉米油啊，还有这个葵花籽油，大豆油等等。
0: 你说那个茶籽油不是那个葵花籽油是吧？
1: 不是，茶籽油是那个茶树
0: 啊、茶树
1: 茶树籽儿榨的油啊、葵花籽油就是咱们吃的瓜
0: 籽
1: 儿，它榨的油，对，它们不一样。然后这个葵花籽油啊，像玉米油、大豆油啊，它们的脂肪酸构成呢是属于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它们是比较娇气的，就是怕热。就是如果你用比较高的温度去烹调它呢，特别容易被氧化。那么这个脂肪酸一旦被氧化了以后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有害物质。所以其实这几种油呢，我们是不太建议说高温的去烹调它的，爆炒啊其实都不太适合，它们就适合比较低温的烹调。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油得换着吃哈，
0: 对，
1: 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不同的油它有不同的特点，咱们在不同的烹调的时候用不同的油，同时呢它不同的油有一些不同的风味，是吧？所以咱们可以多备几种，然后呢经常换着来试。
0: 好的。总之吧，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在买油的时候，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哈，就是可能在选择油的品种的时候就比较头疼，因为毕竟能适合高温的油也不是那么多。
1: 哎，对，真的不太多。
0: 所以像刚才咱说的，像花生油、
1: 茶
0: 籽
1: 油、
0: 茶籽油，
1: 这是挺适合就是咱们正常炒菜的。它比较耐热。别的油啊，其实像那个纯的橄榄油，就不是那种特级初榨的啊，纯橄榄油也是能够适合炒菜的。
0: 那这个在超市里买的话，它是属于什么品类呢？
1: 其实大家就是在买这些油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一下，就比如说橄榄油吧，它就分不同的种类，就是它的加工方法不同，有初榨的，有特级初榨的，还有纯橄榄油，还有精炼橄榄油，还有橄榄果榨油等，其实很多种呢。那么除了这个特级初榨的这种橄榄油是不适合加热以外，其他的这几种其实都是可以加热的，而且相对来说它的脂肪酸的构成啊跟茶籽油是特别类似的，是比较耐热的，就比大豆油啊、玉米油都耐热。
0: 明白了。所以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油的时候啊，确确实实应该稍微的这个多注意一点。
1: 对，还有就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亚麻籽油，然后这个核桃油啊、杏仁油等等，这几种油是特别怕热的，所以咱们就是用这几种油来这个烹调的时候，最好就是什么，就是拌凉菜的时候来用。因为它们稍微一加热的话，就会产生这个就容易被氧化它们的脂肪酸。
0: 没错。6月27的朋友说，我有点胖，一般晚上吃的就少，晚上感觉有点饿就睡觉了，说习惯就好了。
1: 确实是因为咱们现在都知道晚餐就不建议吃的太多，是吧？也吃点清淡的，所以呢如果您在睡得比较晚的话肯定容易饿，所以呢建议呢就是别睡太晚。其实如果说我真的不想吃宵夜的话，就别睡太晚就能够扛过去了。其实你像我6点吃饭，然后呢到这个9、10点钟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哈，我这个食物其实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如果您12点睡觉的话，那中间隔着2个小时，你肯定饿。
0: 所以我觉得喝点奶，
1: 哎，喝点奶是可以的。
0: 包括其实我觉得现在外面卖的那个很多，就是那种五谷的那种粉，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就每次
1: 弄一点那个糊糊哈。
0: 对对对，然后搁在奶里头，然后搁微波炉里一打，然后拿出来的时候一喝，我觉得挺好，而且有助于睡眠。再加上各种这种营养的这种粉呢，就是它不是。添加的这种，就是各种食物磨的这种，
1: 对，就是打的粉。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喝点这个呢，就是营养上也很好。
1: 对，
0: 再一个它也不会有更什么样的一些负担。
1: 它也比较容易消化。
0: 没错。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自己的体会，就晚上如果吃多了，就是不舒服，就肚子难受，睡不好，就是这样的。
1: 肯定是。
0: 但是我建议还是不要说让他饿着睡啊，还是不太。总之稍微的吃一点，比如喝点酸奶也可以啊。
1: 对，牛奶、酸奶都行，除非就是比如说胃如果有这个，比如如果那个胃酸比较多的话，您光喝酸奶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哈。 因人而异吧。
0: 而且呢，就是有些朋友觉得胖一点啊，就怕就说在吃宵夜会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您真的吃对方法，吃对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就像以前我们说到这个牛奶，就是是不是本身稍微胖一点的朋友，就是不能喝全脂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因为全脂它的其实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你想，

0: 就是整个的那个全脂那奶，就那袋奶当中，那个脂肪含量才多少？
1: 对，
0: 就是、
1: 其实真没多少，
0: 全脂的都没多少，更甭说这个脱脂或者什么，那就都没了。
1: 嗯，
0: 所以就这点东西，它不会导致您发胖的。
1: 嗯，对，脱脂奶它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味道不是太好，
0: 嗯，
1: 就是味道比较寡淡，可能很多人不会喜欢。
0: 或者说是半脱脂的那种，其实。就咱们不说口感问题，只是说营养上的事，其实也是
1: 它会同时脱去，把它那个脂溶性的成分也都脱去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喝全脂的，就是胖点的朋友也要喝全脂的。
1: 嗯
0: 不会说太让您胖的、
1: 啊。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这个人发胖啊，我们要减肥啊，其实最要关注的是我们每天所有吃的这个食物里面的一个总能量。
0: 嗯
1: 啊，您总能量要不超标的话就没问题。
0: 对，
1: 嗯，
0: 以前咱经常说啊，就说这个你吃进去的那个能量啊，
1: 嗯、
0: 一定要比这个。出去的能量要少，
1: 就消耗的要少。
0: 对，这样的话您肯定胖不起来、
1: 嗯、
0: 啊。这个1262的朋友就说，这个现在这些水果到底应该怎么去吃它？说有的时候吧，就是觉得这个水果吃多了，它也发胖，就是尤其是宵夜吃完了也不行。
1: 嗯，这个关键看您吃多少水果了。
0: 又是一个量的事儿。
1: 哎，真的是量，因为确实有一些人觉得水果又好吃又有营养，那我就敞开了吃吧。那咱一定要知道水果为什么那么甜美啊，
0: 嗯，
1: 它里面有特别多的糖啊，
0: 嗯，
1: 是吧，所以您吃多了肯定也是会让您发胖的，所以水果也是要控制量的啊，不能说哎呀我觉得它好我就吃很多啊，尤其现在秋天这个水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水果开始上市了哈、
0: 嗯、
1: 确实容易吃得过多，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量。
0: 嗯这个季节比较适合的水果都有什么呢？
1: 就现在苹果，北京的苹果现在可能还目前还没有下来，葡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那个枣，仙枣这个仙枣其实是特别好的一种水果。
0: 冬枣吧，
1: 就是因为仙枣有这个冬枣还有马牙枣、
0: 嗯、
1: 就好多品种、
0: 哦、
1: 就是那种相对于干的那种鲜的枣。
0: 嗯
1: 嗯，然后这个仙枣呢，它是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就咱们常见水果里面它是最高的，
0: 嗯，
1: 比猕猴桃啊草莓啊橙子都高。那我们就有时候会说把这个仙枣叫一个小维生素 C 丸儿，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个仙枣挺好的，
0: 嗯，仙枣
1: 对,
0: 对。
1: 那但是仙枣有一个问题，就是糖也比较多，所以您吃的话，比如说吃仙枣，就拿您这一只手攥一小把，
0: 嗯，
1: 这个量差不多
0: 就够了，
1: 哎，就够了。然后呢，您再吃另外一种水果，比如说我吃这么一小把这个枣，然后我再吃这么一小个橙子。哎，这样就差不多了，就大概用咱们两个手的这个拳头来做一下对比，差不多两个拳头这个量的水果是差不多是够咱们一天的这个量了。
0: 嗯，
1: 如果您吃了好几个拳头的这个量，那么我相信您肯定就是什么水果就吃的太多了，糖也会过多。
0: 像前两天这西瓜，基本上夸一半，
1: 嗯，对，一下就半个，
0: 拿勺吃是吧？
1: 那就有点多了，
0: 有点多了、
1: 嗯。
0: 对，我们今天虽然说的是夜宵哈，当然其中涉及到的一些这种营养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等等，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饮食当中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就并不一定非得只是限于这个夜宵期间的一些事儿哈、
1: 嗯、
0: 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比如像疙瘩汤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谱推荐。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什么吗？
1: 其实我比较推荐一种特别简单的一个藕粉，就咱们市面上能买的那种小袋装的藕粉，
0: 嗯，
1: 然后自己做的话也很简单，就是用热水冲调一下就可以。那这个藕粉呢，它是这个用藕来做的，那么虽然它是藕的淀粉哈，但是它一个是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比较好的这个饱感，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它有比较容易那个消化，还味道还特别清淡。所以就像我们自己做一小碗这个粥似的，其实但特别简单，
0: 嗯，
1: 所以这个
0: 冲一下就行了。
1: 哎，对，所以我觉得它是挺适合我们来做宵夜的，就是晚上觉得这个稍微有点饿的时候来一小杯，来一小碗就挺好的。
0: 嗯
1: 特别容易消化，
0: 最好还是找那种原味的啊、
1: 嗯、啊，对，原味的，
0: 别买那个里边添加了，
1: 对，就别放了好多。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嗯，来，我们看看其他朋友有些这种营养上的一些这种问题哈。
1: 嗯，
0: 有位朋友这个手机尾号呢是这个2414的朋友说这个现在苹果啊，基本上比如像梨一样哈，
1: 嗯，
0: 有朋友喜欢把它熬成什么苹果水啊什么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苹果当中的营养素啊会消失很多吗？
1: 嗯，不会，像苹果和梨啊，他们俩其实在营养上有很多这个相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维生素 C 含量都很低，
0: 嗯，
1: 就是他们怕热的营养素含量很少，所以咱们把它给做熟了，包括有的时候会用这个苹果来做一些西点蛋糕啊等等，其实对于它里面的营养素的破坏都不太大，所以他们是适合加热来吃的。
0: 哎，除了苹果啊梨啊这种可以加热的话、
1: 嗯、
0: 其他还有什么东西挺适合加热吃的呢？
1: 其实还有一个山楂，
0: 山楂
1: 也是秋天快上市的啊。
0: 对对对。

0: 山楂，对，
1: 对
0: 这个山楂呢，它是维 C 含量挺高的，就比苹果、梨也都高出很多倍来。
1: 嗯，
0: 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说山楂是可以来加热的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山楂特别酸，是吧？
1: 嗯
0: 啊，这个山楂这个维 C 含量高，但是它又特别酸。这个维 C 啊，是在酸性环境下它是比较稳定的，就不太容易被破坏。所以咱们把这个山楂给它做熟喽，只要咱别去煎炸它。就一般正常的蒸啊煮啊炖的话，它里面维 C 的破坏其实并不是很多。
1: 嗯，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那我们明天再见。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嘎嘎生理跑出致富路，看北安大鹅如何啄开致富门。我市举行10项技能百名尖兵练兵比武活动，暨巾帼建功近战芳华宣讲决赛。黑河市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暨农勤工作培训班在我市举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初秋时节，田野间养殖棚舍里成群的白鹅踱着步子在草地上悠闲觅食，此起彼伏的嘎嘎声奏响了黑土地上欢快的致富乐章。
4: 9月4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推出活力中国调研型系列报道，将镜头对准我市城郊乡，通过直播连线播出大鹅串起一条年产值超21亿元产业链专题报道。总台记者走进乡间地头，娓娓讲述一只只大鹅从鹅雏破壳到端上百姓餐桌，加工成为特色商品，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北安故事。早些年间，饲养大鹅仅仅是我市农户的家庭副业，家家户户院落当中养上十几只白鹅，逢年过节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鹅便是最地道的乡土美味。少量富裕的大鹅拿到集市零散售卖，养殖不成规模，收益也十分有限。不少农户想要扩大养殖，却被一道道难题困住。优质鹅雏从哪里获取？畜禽疫病该怎样防治？成品成鹅又去往何处销售？跌宕起伏的市场行情让养殖户害怕辛苦一年到头来收益落空。现如今，农家小院里小小的愿望已经发展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富民支柱产业。广大农户摒弃单打独斗模式，抱团成立专业合作社，我市大鹅养殖规模逐年攀升。
5: 现在呢，就是通过咱们合作社呢，就是都是扩大规模抱团取暖，这样呢管理还好管理，技术还有，而且还不愁销售，风险系数低。
4: 城郊乡大鹅养殖基地内，一排排标准化养殖大棚整齐林立，基地集中养殖，农户领鹅雏分散代养，全部纳入合作社统一管理，订单养殖保价收购的模式落地实施，销售难题彻底化解，实实在在的收益稳稳揣进了老百姓的口袋。
5: 现在销售呢，咱们就是通过咱们北安市市政府还有城郊乡政府，这些都帮咱们老农民，帮咱们联系线下线上的销售渠道，就通过什么多媒体呀、直播呀，这样帮助咱们销售，所以咱们现在不愁销售，没有后顾之忧。
4: 我市大鹅的价值不止停留在餐桌之上，从鹅雏繁育标准化养殖，再到屠宰精深加工，一条完整的全产业链已然成型。熏鹅、鹅制品等特色美食进驻全国各地商超，通过网络直播走向全国各地。鹅羽毛深加工制作成羽绒制品，真正做到一物多用，浑身是宝。近年来，全市特色支柱产业，面向未来，我市大鹅产业的故事还在续写，把产业发展红利持续惠及广大群众，黑土地上阵阵鹅鸣，久久奏响百姓幸福乐章。9月8号，由市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办公室主办，市妇联承办的巾帼建功近战芳华宣讲决赛在市委党校举行，市领导胡英南、赵亚红、孙明华出席活动，来自全市机关、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的20名选手参加初赛，经过比拼，最终10名选手晋级本次决赛。决赛现场，来自街道社区、公安、检察、女企协会等多条战线的参赛选手，紧扣岗位建功、家风家教、妇女儿童维权、基层治理等主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生动讲述新时代北安女性拼搏奋进的感人故事。经过激烈角逐，马瑞涵斩获1等奖，许彤、穆先宇团队分获2等奖， 吴彤、曲艳萍、谭春梅获得三等奖，张博然、余帝、马莹莹、赵向鹏获得优秀奖。九月七号，黑河市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暨农勤工作培训班在我市举办，各县市区农业农村系统业务骨干、种植合作社代表、种植大户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班采取理论授课与现场观摩相结合方式，参训人员先后前往东胜乡东胜村、二井镇自和村、二井镇建华村的玉米、大豆、千亩高产高效示范方实地观摩，大家走进田间地头看苗情，近距离学习高产种植模式，直观了解玉米、大豆高产示范田建设成果，交流田间管理实操经验。大家纷纷表示，北安垦地合作示范田长势良好，两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的种植模式，为各地推进粮食单产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专题交流研讨会上，各县市区依次分享粮食单产提升工作经验，农业专家围绕玉米、大豆田间长势、病虫害发生趋势开展研判分析，针对性提出技术对策建议。黑河市农业农村局对当前粮食生产、农情调度等重点任务进行安排部署。此次培训把课堂搬到田间，以现场观摩、专家研判、经验交流的模式，补齐基层农技人员业务短板。参训人员表示，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工作实效，抓实粮食单产提升各项措施，做好农情监测预警，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产，护航全市粮食安全。近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和平街道东北亚社区，开展第六场塞北延安周末一起来公益课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开设非洲鼓、冰雪主题国画、钩针手工三类特色公益课程，为辖区居民送上暖心惠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万军志愿者协会全程提供志愿服务保障，现场氛围轻松温暖，三类课程有序开展。非洲鼓区域节奏明快，大家跟随老师节奏。

0: 后拍打鼓点，现场充满欢快活力。冰雪主题国画课堂上，老师讲解晕染、勾线等绘画技巧，学员们蘸取颜料在宣纸上勾勒雪之冰凌，笔下渐渐浮现出极具黑河地域特色的冬日景致。钩针课上，授课老师分步教学起针、绕线、收针基础手法，居民们指尖绕线穿梭，在探索中勾出杯垫、摆件等精巧手工作品。本次活动创新工艺模式，所有学员完成的钩针手成作品将统一收集整理，送往学校、敬老院等场所，让课堂成果转化为暖心公益力量。
1: 本次公益课堂活动，我主要负责非洲鼓的教学，主要是想吸引大家利用闲暇时间感受打击乐的乐趣，跟着节奏打击鼓点，既能放松心情，也能增进大家之间的友谊，大家学习的积极性特别高，节奏感也非常好。
2: 作为志愿者，这次我们主要是协助教学和服务到场的学员，这样的活动真正将文明实践延伸到了群众身边，大家都很受益，很有收获，后续我们也会积极参与这类公益活动。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实。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王重荣和李克用联手打败了李昌福和朱梅，并且他们追着神策军的步伐一直杀到了长安外围，长安城再一次拉响了警报。这对于前线的败退，田令孜除了愤怒只有恐慌了。现在敌人前锋呢已经逼近长安了，对手的口号呢更让他胆战，清君侧，就是早看他就不顺眼了。那谁在君侧呢？还用说吗？田公公自个儿数了数，那不好意思，就自己一人。但是还好，田公公早就准备了应对之策。这个应对呢，他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大不了跟长安说拜拜，退到四川不就完了吗？你破烂长安，要游戏厅没游戏厅，要什么没什么的，有什么值得好留恋的？真是的。田公公呢，马上去请李轩，他知道这一次可能不会像上一次那么轻松了。果然，李轩不走了。长安就是我家，死也不走。李轩是抱着椅子不撒手。李轩这一次有充分的理由，跟上一次性质是不一样的。上回是草寇杀过来，属于不可调节的阶级矛盾，这回是自己下面的人互相干仗，关自己什么事啊？谁打赢了我发一奖状不就完了吗？李轩甚至认为这是一次摆脱田公公操纵的好机会。早些时候，李轩把何军府的军队番号改成了护国军，他呢在给王重荣打暗号，快来护国救驾。但是呢，李轩还是走了。在史书上呢，只有一笔，客用进逼京城，以害业令资奉天子自开远门出信奉祥。一个奉字儿，肯定有李轩的泪水无数，身不由己，涂炭奈何呀。也许在20年前，田公公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就注定要一辈子把他紧握在手里，让其动弹不得。没过多久，他们跑到了凤翔。唐僖宗光启2年1月8号，凤翔。6年以前，凤翔还有一个郑田可以力挽狂澜，但现在郑田死了，谁来管呢？李昌福。李轩摇了摇头，他已经见过这位新丁了，得出了一个比较公式，李昌福小于李昌言，小于郑田。这人呢，恭敬有礼，但也就是搞搞接待工作的招待所所长。他干爹田令孜，想起来李轩心里就有火，他已经对这个忘年之交的奶爸失去了信心。韩非子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现在李轩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小时候轻哼小曲哄他入眠的人已经要危及自身了。李轩想清楚了，没了自己，田令孜什么都不是，而自己离开了田令孜，可能什么都是。李轩决定向义父走出叛逆的第一步。24岁了，天哪，李轩的这身板里才长出了叛逆的因子。说好听点，大器晚成吧。那这么晚熟的后果就是叛逆的经验空白，叛逆的手段幼稚。 为了摆脱田公公，不再去西天取经，李轩的颤颤地迈出了独立行走的第一步。他下了一道命令，任命杨富公为枢密使。杨富公是谁呀？是死掉的杨富光公公的堂哥。太监世家之后，是太监当中的太子党，而田公公呢，是太监当中的暴发户。这俩人呢，平时就是八戒看史瑞克，互相啊可能都在吐。但是呢，这是一个信号，李轩要换知心太监了。你更别提这个任命书下来的时候，王重荣跟李克用都联名写了状纸上来。写的什么状纸您还记得吗？那就是要求李轩砍掉田令孜的脑袋以谢天下。这李轩现在简直就是在暗示王李二人，你们说到要做到，不用担心我没有太监用。工厂保住了，地盘也保住了，然后再清军策。王重荣是一老实人，不干这种赶尽杀绝的事。于是呢，他又回到了河中。李克用呢也回家了，大概是回家照顾月子去了。在领军去河中打群架没多久，李克用的老婆给他生了一儿子。事后证明，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收获。他这儿子日后让天下父亲妒忌，让堂弟为之动容。

0: 让中原群雄莫能与之争，也让李克用老怀宽慰。这位新生儿名叫李存勖。李克用抱着新生儿咯嘎直笑，暂时呢就忘记了上元义之仇，也没空理会李轩这暗示。于是呢，这个暗示只有田公公猜到了。那他能坐以待毙吗？当年他捡起了那个被抛弃的小孩，不就图个养老送终吗？没成想哟，小孩长大了，翅膀硬了，要当白眼狼，敢抛弃我了。田公公表示绝不放手，我不管你多大都是我的。他甚至还想，是不是因为最近外面逼得太狠了，孩子才这么闹腾，我得赶紧把这孩子给转移喽。田公公找到李轩说，咱们不能待在凤翔，这儿啊离前线太近，咱们呢搬到兴元去。李轩呢不想走，就说我累了，你让我休息一下再说，我再想想。田公公不争，他是一什么人呢？口头上的侏儒，行动上的巨人。或许他这次来找李轩，不是请求，不是商量，那就是来直接通知的。这天夜里，行宫突然冲进了一队士兵，领头的正是田公公。陛下快走，乱兵来了。
1: 啊，什么？来了？哪儿啊？
0: 李轩想要张目去看，却是左右上来两位风一样的汉子，架着他就走，跑出行宫，推上大马，一拍马屁股，嘚儿哒跑了。这帮人又踏上了漫漫西奔之路。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一个人，这一晚上，翰林学士程始杜让能正在行营上夜班，一看这数百个军士拥着皇上就跑，大叫一声不好，跟在后面撒腿就追。杜让能的体力不错，属于长跑健将，要搁今天啊，没准能拿两个奥运金牌回来。史书上记载他呢一直徒步追了十多里，那当然两条腿肯定跑不过四条腿啊。皇上渐行渐远，幸好杜让能发现了一匹别人丢的马，虽然说马上没了缰绳，杜让能连忙解下了腰带，勒着马脖子向皇上奔走的方向追了过去。路漫漫其修远兮，李轩上下而奔命，心切切其忠心乎，让能紧追而不舍。杜让能为了他的职责在拼命的狂奔呢，而田公公为了他的前程也在快马加鞭的跑。哪成想这一次田公公怕是要将前程跑掉了。他跑的确实太过分了，对吧？马拉松长跑那也得发令枪响，大家一块跑。他呢又犯了以前不打招呼抢跑的老毛病，在跑到宝鸡确定领先地位后，才让人回凤翔告诉那帮文官说，来吧，我跟皇上已经到宝鸡了，你们跟上啊。那么对于田太监这种蔑视规则的行为，百官表示极大的愤慨，怎么着我们永远跑不过你啊。凤翔市长李昌福也很生气，你把我当什么了？这就是旅馆，你要走也打个招呼吧。哦，半夜三更说走就走，这算怎么回事啊？被抛弃的人马上达成了共识，我不跟你田令孜玩了，你让我们跟上我们就跟上啊，对不起，我们就在凤翔不走了。怎么着，不愿意啊？不愿意你们回来呗。为了让田公公自动回来，这帮人呢还通知了在滨州的朱梅。没过多久，耐不住寂寞的朱梅是欣然赴约。到了凤翔，朱梅酒也不喝肉也不吃，马上领着手下参与到了李轩争夺战中。田令孜这小心肝扑通扑通直跳啊，没料到情况怎么会恶化成这个样子。前方传来消息，李昌福和朱梅已经投靠了王重荣和李克用了。对于这个消息，田公公只想骂人呢，这俩贱骨头，亏我当初还信任他们，

0: 真是瞎了我的狗眼呐。当然了，还有一消息让田公公更火大，百官们说他们出长安时太匆忙，一没有换洗的衣服，二没拿工作牌，所以呢暂时不来了。你没朝服也没让你们裸奔呐，那没有这玩意儿算什么呢？又不是没马没车，你找一个借口你也稍微找一个像样点的吗？田公公呢就非常困惑，挟天子以令百官，这不是自己第一次干了，哎，怎么这次就不灵了呢？田公公，一个人是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当时唐朝政府和草军对着干，不跑那是要死在长安。现在是您田公公跟王重荣抢盐吃，关他们百官什么事儿呢？田令子擦了擦汗，哎呀，不来不来吧，省粮食了，是不是？田令子呢决定不做久留，尽快越过秦岭，跑得兴远才算胜利冲线。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唐僖宗光绪二年一月底，李轩到达宝鸡的十多天后，大散岭。李轩同学很命苦啊，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完呢？你这揍的是我的太阳，
1: 您说这是？
0: 这不二泉映月吗？你以为我啥也不懂是不是？啊！
1: 哎呀，您真有学问，您听出来了。不是您不明白，我们俩为您服务之前呢，得先活动活动手指头。
0: 我才听说弹钢琴还用手吗？
1: 您给示范一回。还真没用手，他用的是爪子。
0: 这是什么讲话呢？我没用手指头。
1: 你想用你也得分开半儿。
0: 你才丫子呢，学学，我教你，这是功夫，以后学着看。多简单，
1: 行了行了，
0: 你等一等。
1: 那地方凉快，您还是上那儿凉快
0: 啊。他我是教你功夫，
1: 不用您教，三岁的时候我就会，您还是跟这儿站着。
0: 好好好啊，请演奏我的太阳。
1: 他的太阳。
0: 这乐队水平，别把我的演唱技巧给耽误。
1: 别甭客气，伺候您这样的角儿，一只手就够。
0: 我的太阳，请观众朋友们，请欣赏我的太阳。

0: 我让你揍星星，怎么给我揍？我让你揍太阳，怎么给我揍星星？把我气得糊涂。
1: 你懂什么叫时差吗？
0: 时差？
1: 你们意大利那边有太阳，我们这边就是星星。等我们这边有太阳，你们那边又是星球。
0: 那么，请问要赶上阴天呢？
1: 那就歇菜，哥们儿，走人，
0: 站住！你走我怎么办？
1: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0: 不行，走，我的太阳
1: 不够。
0: 我的太阳，
1: 你的太阳，谁的太阳也不够。
0: 什么意思？
1: 二锅头干活得有代价。
0: 代，
1: 你给我们什么了？就给你这么干的。
0: 早这么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吧，
1: 大大咧咧的，对乐师不够尊重，知道吗？
0: 喝着，喝着，
1: 到这儿走。你这里边兑水了。
0: 废话，就水。
1: 有点像自来水。
0: 什么？演奏我的太阳。
1: 你的太阳。
0: 请欣赏我的太阳。
1: 什么调？
0: 原调。
1: 原调。原调是什么调？
0: 原调就是原先那调。
1: 还是原先那调？多高啊！
0: 这个高度我一时说不上来。
1: 嗯，
0: 不过我平常演唱的时候基本大体是这么高。
1: 多高呢？
0: 干什么去？
1: 上厕所。
0: 上厕所干什么？
1: 小时候落的毛病，一听你那声音我就要上厕所。
0: 不许上厕所。
1: 不上厕所在这儿他们罚款。
0: 回来，
1: 要回来可以，不许再出那声音。
0: 不是，我
1: 条件反射，知道吗？
0: 不，我吹这动静啊，意思告诉你调式有多高。
1: 哦，
0: 是不是？大体应该是这么高。
1: 对，我知道了，我知道，高低我知道，不就是？哎呦，我去。是，
0: 对，请各位观众朋友们欣赏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

0: 遍一遍的写一遍。
1: 啊，明白，烟炮，烟炮是吧？
0: 明白。

0: 赵哪儿？
1: 赵敏南。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单元，就让我和您说说笑星潘长江的婚恋情缘。在接受了潘长江之后，杨云向家人说起了这件事儿，家里人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潘长江个子太矮，剧团工作没前途。杨云于是给父母做出分析说，潘长江的确个子小，但心胸宽，人品好。虽然他是个唱评剧的，但他身上有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气质。之后呢，潘长江经常把自己的长处展示给杨云的父母看，渐渐的，杨云一家喜欢上了他。讲完这些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潘长江严淑平的小品《过河》，听完继续和您讲述潘长江的故事。

0: 一片杂交二号。
1: 刀疤怎么还没到啊？
0: 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
1: 哎，
0: 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什么虫子？好吓人的，
1: 干的。你往哪看呢？
0: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1: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1: 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0: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1: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上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干什么？呀呀，干什么？你这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1: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1: 我是来

0: 比高峰差吗？
1: 啊，
0: 差多少？
1: 差多少啊？
0: 啊，
1: 就差了一差。
0: 一高峰，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不了人家。
1: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0: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1: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财，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里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噜的水的冰的亮个睛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这是

0: 小眼睛啊，那你不看我呀？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那他一呼，
1: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那他一呼，嗨不嗨呀、啊？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1: 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嗨，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当什么？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
0: 这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工，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
1: 往烤啥呢？

0: 男少女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你这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骂完你什么下蛋什么爆窝？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们家有个饲养场对吧？
1: 对呀、
0: 啊。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爆窝吗？这，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分子下红帮。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谁让你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你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啊，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那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0: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潘长江、严淑萍的小品《过河》，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说孝星潘长江的婚恋情缘。就在两家家长都同意之后，一次杨云开玩笑考验潘长江说：“我是农村户口，要是将来你嫌弃我怎么办？”潘长江说：“我就攀上你这个人了，就算你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我也就相中你了。即使要饭，我喝稀的也给你吃上干的。”1981年8月31号，潘长江和杨云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从此，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给潘长江的艺术事业带来了更大的创作动力。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6: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7: 妈妈，他拿裤子，
8: 我爬上去
7: 啊！
8: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9: 经典名段，
10: 传统相声《拉洋片》已经很少在当今的舞台上演了。这一方面是拉洋片这种娱乐形式已经渐行渐远，另一方面这段相声对表演者的功力要求颇高。那在今儿的节目中啊，就让我们来欣赏经典传统名段拉洋片。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相声拉洋片讲的是两位相声演员模仿从前拉洋片表演的内容，逗哏演员扮演拉洋片的艺人，捧哏演员扮演观众，观众不想看，拉洋片的艺人软硬兼施让观众看，同时又在不停误导观众，使观众挨打。这段相声马三立、张庆森和马志明、黄宗明等表演者比较优秀，但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版本同样是颇具特色。那在今儿的节目中啊，就让我们来欣赏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版本。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相声界中的黄金搭档，从开始合作直到白全福去世，可以说是终身搭档。这段相声来源于当时拉洋片的表演，并且呢，要听懂这段相声，就不能不对拉洋片有一定的了解。拉洋片也叫西洋景或拉大话，起源于清朝同治年间，是老北京庙会或市场上常见的一种文艺表演形式。拉洋片表演时啊，艺人将各种连环图画

0: 放在大木箱中，观众呢要透过箱子上的凸透镜观看，艺人则在一旁说唱解释，并且每换一次画面就敲打一次锣鼓。这种艺术形式不仅表演方式独特，道具新颖，而且呢唱词通俗易懂，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听常宝霆、白全福的相声《拉洋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进行了删减，请您谅解。
1: 有一种拉洋片的，见过吗？
2: 这是有些日子没看了，倒是。
1: 瞧见过吗？
2: 可知道？
1: 有些日子没看了。您提什么洋片？洋片跟洋片还不同
2: 啊，
1: 种类多了。
2: 是。
1: 你像刚才郭荣起拉的那个，那叫水箱子。
2: 哦，不是转。
1: 有青八张，有切八张，有水箱子，有推片，种类很多，都是这么一个啊箱子，
2: 有锣鼓家伙，锣鼓家伙上面拴着绳，自己蹬那线，锣鼓家伙就响，
1: 是
2: 自己蹬线自己唱，都是那一套家伙，但是唱法跟这个画的大小它就不一样。
1: 对，
2: 你像北京，在过去讲的大金牙。
1: 不错，
2: 现在有个小金眼儿，那个洋片跟一般的洋片不一样，他那个洋片箱子大，人画的也大，这一溜就有20多个镜头，同时有20多人能够坐在那儿看，板凳摆着，他这个人唱的时候呢，得站在凳子上头唱，因为他人多，有的人呢，他坐那儿看不到啊。哎，站在那儿他也要听一听，
1: 你瞧瞧，
2: 因为什么呢？他唱的那个味儿特别好听。
1: 这个小金牙什么味儿呢？
2: 小金牙唱出来这个味儿，
1: 您小小
2: 一拉这个锣鼓家伙，唱不得隆咚唱唱，不得隆咚唱，带我里头带看哦，带我里头带看哦，
1: 哦，往里看。
2: 头一夜的天，这北京城里哟，那你来看了看，只修我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的字，金龙宝殿哦，修在了中外间，金钟三响哦，那就忘了灯了电喽，唱斯克隆咚唱，满朝的文武哦，他们都来沾了班了。哎，对，唱不是咚咚唱唱，不是咚咚唱，
1: 这是小金羊。
2: 这种羊片就一个人，蹬了线画起来，那张画出来了。
1: 哎，
2: 那么有一种切八张，您见过吗？
1: 什么叫切八张？
2: 没看见过，
1: 没瞅见过。
2: 这种切八张啊，他非得有个庙会赶个集才来
1: 啊，
2: 那玩意儿生意。待长了也不行，待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生意了，非得瞅个冷的来一趟，赶庙会来了，摆箱子往那一搁，打起家伙来唱两句，唱了干嘛呀？就来引人
1: 啊，
2: 人都急了，下来让人
1: 是，
2: 他有这么一套生意话，不管你是哪行哪业的，五行八哥，只要他用这套生意口到你眼头来一让你了
1: 啊，
2: 你是非瞧不可，
1: 什么？
2: 你是准瞧。
1: 准瞧，他是没遇见我，遇见我就不瞧，
2: 没那个事儿，没告诉你吗？不管你什么人，你多聪明的人，你说你不瞧，几句话生意一绕着你，你就瞧
1: 来。告诉你，我懂得钢条子刮杆绕脖子，生意口蛮清楚，我就不瞧。
2: 我不相信，
1: 你没有不相信的，咱们二位找他去，
2: 哪儿找去？
1: 找这拉大话去，
2: 我哪儿找去呀？这路拉洋片的也没有了，没有了，你才说这个大话呀？告诉你，这套生意话我都会
1: 啊，
2: 你不信？我要是那拉洋片的，就你这路人，不过五句话你看了，你信不信？
1: 嗨，那真的我都不瞧，何况您这是假的了？
2: 这可有点较劲儿。
1: 什么叫较劲儿啊？
2: 我瞧你可有点找倒霉。
1: 什么叫找倒霉啊？我就不瞧嘛。
2: 是抬杠是怎么着？
1: 我就不瞧，
2: 那咱俩
3: 试试，
1: 承认承认，
2: 表演表演。
1: 好了，
2: 我去那拉洋片子，
4: 我就去那逛庙的。
2: 我这一拉人家威严，我下了一让人，我告诉你，我一让你，你要不瞧，咱俩掉个儿，我是你儿子。
4: 成了，
1: 这个你教，
4: 我还掉个儿，是来。
2: 客气了，
4: 我说什么叫客气啊？你甭要便宜，
2: 客气
4: 老就不瞧。
2: 你这人老这么客气，
4: 什么叫瓜分老婆子？来呀、
2: 啊，来来来，让我去那拉洋片子，咱比划比划。
1: 好了，
2: 咱一般的，他这个撂明地呀、啊，总怕这个太阳晒脑袋，他总啊包一块这个手巾。
1: 好，
2: 我也得包上点，
1: 包上了。
2: 哎，对了，
4: 哎呀，穷老娘包上了。
2: 净包头还不算
4: 啊，
2: 还得改个口音，
4: 改个口音，
2: 变个味儿。
4: 嗯，哎，得嘞，得嘞，得嘞。这天热嘛，扇扇的，发药了这位。
2: 天了也不早了，这个人呢也不少了。
4: 嗯，
2: 我们这是拉洋片的。
4: 嗯，
2: 头一次来，舞蹈无定是扎刀无力。
4: 嗯，
2: 人过留名是雅过留声啊。各处的美景全都有八大家，花钱不多，让你那是乐乐呵呵，
4: 满够折。
2: 哪位先生瞧，哪位先生瘦，
4: 哪位也不瞧啊。
2: 价钱不贵也，大家哈哈透透气。哪位先生瞧呀、
4: 啊？哪位不瞧啊？
2: 咱可别全居住了，对不？
4: 干嘛居住了？这劲儿不瞧，干嘛居住了？还
2: 会新鲜，有一位瞧了就好办了。
4: 嗯，
2: 一看这么些位呢，难道是一位全没有吗？
4: 还算新鲜。
2: 要是三不瞧，咱们就散会就完了。
4: 听你的，九分钱买票，两分走了，像话吗？这个。
2: 瞧。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你看这个一位瞧的也没有啊，
4: 这多新鲜啊！
2: 我住的老店，他们吃饭要饭钱呢。
4: 你死！
2: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看，你看，你看，哪位老乡给这说了？
4: 哪位说了？
2: 老杨小姐，你莫着急，你怎么敢说？那是不巧，你非得呀下里挨着位的让一让，你让的难吭声呢，那就不好意思的不巧了。
4: 嗯，
2: 这可是你说的对不？
4: 我那哪位说的？哪位？
2: 就那位呀、
4: 啊。那哪位啊？
2: 有鼻子那位。
4: 哪位没鼻子？
2: 对，听你的来。我就让一让，我可有个毛病，我告诉你说，
4: 你什么毛病啊？
2: 可都听明白了啊！我让你头上，你要是瞧了，
4: 嗯，
2: 那咱们算两全其美呀。那么要是不瞧呢？我让着你头上，你要是不瞧，
4: 嗯，
2: 你可别说我犯野蛮，对不？
4: 有什么野蛮的？
2: 那可要打。
4: 好了，你让吧，
2: 反正今天
4: 有个倒霉的呢。
2: 不，一个也走不了了。我告诉你说，要发财，咱们先打这里来。
4: 您甭拍吧，我盯着他呢。没问题。
2: 甭坐了，我盯着他，甭坐了。
1: 他哪跑来，我也不知道。这经理，这都过不着啊，
4: 过不着。
1: 这经理都刚进门啊，这经理都没带着零钱呢。
4: 嗯，
1: 你看今儿个怎么总干那么顺呢？
4: 你瞧瞧，
1: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4: 嗯，
2: 我得找一位。得找那个有造化的，
4: 看洋片还得有造化。
2: 我在乎那个人，这个洋片他还看不了啊。
4: 嗯、
2: 那个人得个别，那个脑袋呀长得跟那个电灯泡似的，那还真是。这个人你得找，你不能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你得慢慢来。

0: 你也就是让我呀。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马大侠
1: 来过吗？
2: 我来过，头一头来，头一回老先生嚷的一事
1: 儿，这头一个主啊。
0: 哦，头天来，
1: 头天摆上，
0: 让着我这是头一个主，头一位，
1: 就冲你这心意，我就得
0: 瞧
1: 也不瞧。
0: 武强啊，
1: 哎，这怎么信心不瞧啊？
0: 好吧，你们讹人呢？
1: 讹人怎么着啊？
0: 瞧完了好几万，我受了吗？
1: 好几万怎么呀？这又不是那个大骡子大马的，别人卖得起，你老卖不起。我来到此地打天价，买你的先生一毛钱，你还是
0: 多少钱？
1: 一毛钱，
0: 看几张？
1: 八大钱，
0: 八大钱花一毛钱，看全了
1: 啊，
0: 歇歇腿也值，就出一毛钱了，
1: 瞧了，
0: 这不瞧吗？
1: 怎么一毛钱也不瞧呀、啊？
0: 对不住，没带着。我带零钱，没零钱，
1: 这倒包不齐。说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变呢。
0: 对呀、
1: 啊，出来接手来了。
0: 是啊，
1: 带钱走嘛呀？
0: 对呀、啊，
1: 看看你听明白了，这地方是花钱的地方。那么出来一字不带，你们贾大人放心呢？
0: 放心，碰个卖砂锅的，我家取钱去，你甭管。
1: 真不带钱？
0: 没钱。
1: 行了，我相信你，我交这个朋友，我让你白瞧白看。
0: 哦，白瞧。都白瞧，你吃谁去？
1: 你咋不明白呀、啊？就你一个人白瞧啊？
0: 怎么
1: 了？你怎么一瞧？你说一声好，给我说十声还瞧呢、
0: 啊？
1: 你怎么一瞧？大象全瞧了，一天的饱饭我冲你老吃了，你多的山中的领袖，这你还不明白吗？
0: 哎呀，这话你早就这么说呀？
1: 是啊，
0: 这叫层层高万丈。带我朋友吧，让我一个人白瞧、
1: 嗯，
0: 我说一声好，听你说百声我还想，大伙儿跟着瞧着跟着看了，不挣我的钱，赚他们俩的钱，咱乐哥哭的嘞，
1: 瞧呢，
0: 不瞧吗？
1: 这叫钢条子，我懂，生一口，不瞧。
0: 先生，先生，我没拿马杆儿。
1: 给你做个人瞧一下行不？
0: 你多艺啊，
1: 下不来台了，
0: 磕头我都不瞧，磕头都不瞧，
1: 啊，磕头你都不瞧了。
0: 对了，
1: 那么非得我打醒你，你才瞧呢？
0: 怎么着？
1: 打醒你，你才瞧呢？
0: 打人？
1: 啊，
0: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1: 你这个脑袋，你敢说三声不敲？
0: 三声、三百声我都敢说。
1: 你摔一个，
0: 一不敲，两不敲，三不敲，
1: 敲不敲？敲不敲？
0: 你这个敲敲不也没关系吗？这
1: 贱骨头，这个玩意你不敲，你还要造反呢？
0: 我倒要造反呢。
1: 叫你来说这还用啊？发怒了？
0: 对了，这您说找我王法没有？
1: 瞧
0: 瞧，给您钱，
1: 多少钱？
0: 给您一毛钱。
1: 一毛钱，那是前年。
0: 前年？
1: 对了，
0: 我说现在
1: 两块四。
0: 两块四？
1: 贵呀？
0: 不贵呀、啊。
1: 好点四。

0: 能。
1: 把这菜刀
0: 放了，
1: 菜刀这胳膊
0: 不，
1: 你看奶奶，你老老少少穿几个？
0: 哎，
2: 你看这边这还有俩人吗？
0: 哦，不说有俩人，
1: 你那一提，
0: 不，
1: 奶奶顶着冰棍，女的夹了个大屁股。你看男女两个人，他们嘴里是一
0: 拉拉些说话呢。
1: 你怎么知道说话？你怎么知道说话？
0: 不捧着你吗？
1: 我这直话也会说话吗？你把我这玩意捧夹了，我还不揍死
0: 我？我怎么捧着你啊？
1: 你得这么说。
2: 啊，对了，好想要说，还我说是奶牛。
0: 我瞎好笑，
1: 假个好笑，我就不打你了。
0: 我对了。好像要是还没说出来呢。
1: 哎，
0: 您这几大天？
1: 八大天。
0: 我看几天了？
1: 还有一天，
0: 还没敲完呢。
1: 去。
0: 哎呀，这玩意儿可真精巧啊！那是真精巧，就是费脑子了，这个。
1: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
0: 到哪儿了？
1: 到了犬夜叉了。
0: 村长，对村长，
1: 你看你那个电梯呢？
0: 好着呢。
1: 嗯，
0: 小子，
1: 往前看。
0: 对对，
1: 哎，前看。看你的电梯
0: 了。好着呢，好着呢，好着。
1: 人都上电梯了，
0: 哎，
1: 你再看那个自己的一板上，
2: 那个电梯晃晃悠悠的，
1: 要上去了。
0: 你怎么知道上去了？
1: 不捧着你吗？
0: 我那直话就快上电梯啊！
1: 捧家的我挣你。
0: 几天了，头一天还没敲完呢。
1: 老
0: 的来了，坐。您来的认识我家呀？您给我家送信儿去，就替我在这看羊片呢。
1: 可这么说，就这小位不回不去了。
2: 哟，我看你的意思还挺爱跳的。
0: 原来
1: 就他这一天了，
0: 就
1: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了？看见了不？到哪里了？转到了犬夜叉了。
0: 我早晚老远会死的犬夜叉不好。我淋着片子怎么老在犬夜叉了又坏了？
1: 没告诉你是头一天没敲完的不？你看犬夜叉到了不？
0: 犬夜叉。
1: 到了犬夜叉了吧？
0: 到了
1: 啊！犬夜叉人多，
0: 走！
1: 你看犬夜叉人热闹，
0: 热闹热闹！
1: 我问你搞什么呢？你搞什么呢？
0: 啊？
1: 你老街里头，犬夜叉你看有老太太在对吗？啊，老太太在对，老太太走了，
0: 对，
1: 老太太坐三轮了。等着三轮的等起来一步一步的就
0: 三轮了。头一天还没敲完呢，走，到地上了是吧？
1: 走了，走了，三位跟着
0: 跑了，
1: 跑了完了，回来看病，
0: 我一下子也拉上去。
3: 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啊，我们欣赏了传统经典名段拉洋片。在这段相声的开头提到了大金牙这个人，

大金牙焦金池是当时天桥地区八大怪之一，因为它面部表情丰富，无论眼神、口型、行李动作都很滑稽，称为形象怪。又因为它的讽刺唱词非常幽默，唱腔的腔调高低变化较大，又带有浓厚的乡音，成为声音怪。他的徒弟罗佩林一名小金牙，演唱也是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这段拉洋片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重现了当年拉洋片表演的景象。好了，和您聊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呢是云南的凹糟馆。什么样的饭馆好吃到敢把恶评挂在招牌上呢？也却还是无数食客踏破门槛的，就是三个字啊，凹糟馆。在昆明方言中的意思啊，是脏乱不干净的意思。而最受昆明本地人欢迎的宝藏餐馆，往往都是被昵称啊，叫做为凹糟馆。这些餐馆的特点呢，是环境几乎是没有的，服务也几乎没有，菜单也几乎没有，饭点的空座呀也是几乎没有的。凹糟馆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是昆明版的苍蝇馆子。在昆明人的眼里啊，凹糟馆呢是对饭店味道的褒奖，只要是足够的好吃，环境啊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些餐馆呢往往是大大的隐于市，开设在穿楼道巷七拐八绕导航失灵的位置，但就是在这样毫不起眼的店里啊，你可以吃遍云南全省的美味。顶着恶评做生意的凹糟馆，凭什么成为昆明美食最顶级的存在之一呢？如果我们只看名字呀，凹糟馆就已经是劝退了一批人了。可是昆明老吃家一听到这个词儿啊，眼睛都要亮一下。凹糟馆它大多数是没有什么体面的门面的，他们藏在老居民区、单位宿舍、菜市场的附近，不针对游客，店家更是在意如何让附近的人吃上几十次啊，仍然觉得哎，还是值得再来的。一楼开间啊，摆几张桌子，甚至呢是延伸到了马路上，墙面泛黄，桌椅啊也是用了很多年了，塑料凳子或者是矮木凳啊是标配，有一种拼凑感。顾客吃着饭，背后就是厨师啊在有限的空间里闪转腾挪。有的凹糟馆呢，它是没有正式的菜单的，客人走到冰柜前看看什么菜呀有幸登场，再决定这一顿来吃什么。而且呢，很多凹糟馆它很多呀都是要坐到路边来吃饭的。凹糟这个词呢，它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云南昆明，江浙吴语区啊也用凹糟表示脏乱，比如说昆山的凹糟。

泡面本来呀也是一种简单的面食，最初呢是用来形容环境简陋的词汇，那到了昆明人这里啊，说的多了却渐渐的成了对味道的一种认可。装修在这套评价体系里的权重很低呀，一道菜呀却足够让这一家店很多年人气不减。这些拿手菜呢，不见得是什么高级神秘的东西啊，反倒更多的呢是薄荷排骨和老奶洋芋这种昆明家家呀非常常见又很具有代表性的菜。就是因为常见呢，每家店的味道呢也是有所差异的，让凹糟馆的口味显得也是极为的多元化。每个昆明人呢都对味道有自己的发言权和明确的喜好，那唯一的共通之处啊，恐怕只有能不能让人多添一碗饭了。凹糟馆呢，除了招牌菜大概率是固定的嘉宾，还有很强的随机性。昆明乃至云南的许多家常菜的都是高度依赖新鲜的食材，像蔬菜、鲜肉、豆制品呢要随着市场的变化，现在呢还是菌子季的尾巴了，菌子的种类和价格呀也是一天一个样。那当然了，早上买到什么中午就可以炒什么了，这也是属于昆明人自己的凹菜单。同时呀，这也是为什么要在冰柜里摆出当天的食材，客人呢是来看菜点菜的，厨房也是随即开火。

现在预制菜呀，在餐厅呢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凹槽管呢，这种不标准的经营方式，恰恰是留下了现点现炒的空间，也扼杀了预制菜的空间。所以昆明人呢，都有着自己的美食雷达。哪个居民区里有好吃的炒菜，哪条巷子深处藏着一家烧烤，谁家的菌子做得好，哪家老板脾气一般啊，却手艺过硬。知道一家没人没吃过的小馆，甚至啊还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儿。归根结底呀，凹槽馆的味道足够丰富，让人愿意不断的来尝试。猛火现炒，滋味十足。凹槽馆里呀，没有预制菜的生存空间。那一间凹槽馆为什么能装下整个云南呢？走进凹槽馆呢，一张桌子上大旧架呀，可以挨着包烧脑花，红三剁旁边呢摆着茼蒿炒臭豆腐。不了解云南美食地理的人呢，很难说清它究竟是属于云南哪个地方呢？这种复杂呀，其实也正是云南的特色。辣椒、蘸水、菌子也是昆明人的餐桌常客了。

云南的海拔落差呀是很大的，高原、坝子、河谷和山地交错，同一个省里气候、作物和生长方式啊差别是很大的。滇东北偏好火腿、洋芋和牛羊肉，红河一带呢有着丰富的豆腐、米线和烧烤。滇南、滇西南气候啊是湿热的，傣味儿就以香茅草、薄荷、芭蕉叶、柠檬等香料植物来进行烹饪。云南味道啊因此很难被一种非常单一的云南菜有所概括。那作为云南长期的人口、交通和商业中心，昆明不断吸收来自全省的人，成为复杂的云南味道交汇之地。求学、工作、经商、定居，人们带着不同的目标啊，进了省城，味觉也跟着进来了。所谓昆明味呀，从一开始呢就带着很强的吸收能力，从蘸水的丰富程度就可以见到啊，昆明口味的一个包容度了。而我们今天来介绍的凹糟

馆呢，也正是这种复合的集大成者。小馆儿没有构建边菜菜系的愿景，什么受欢迎啊，什么就可以留下。老板自家炒着吃的一道菜呀，也可能直接的来进入菜单。一间馆子的味道，因此呀，也压缩了整个云南。凹槽馆呢，尤其是适合承载云南地方菜，还因为呢，云南味道天生就是不太标准的。菌子今年和去年品质差多少？火腿不同批次咸淡差异如何？腌菜随着时间出现酸度的变化，这些云南人啊所熟悉的食材，带着气候和水土的影响，也被制作经验和习惯有所改变。厨师自己呢又有一番经验，根据手里的食材的状态来决定怎么处理。这也和现代连锁餐饮追求的逻辑天然相反啊。连锁餐厅呢，它是希望同一道菜啊，在不同的门店出现完美的复制，而凹槽馆里的厨师呢，只会在自己的厨房自由的驰骋。也正因如此，不同地方的味道啊，进入了昆明之后呢，并没有全部被磨成一种统一的云南菜。就像傣族的包烧本身啊，就有包万物的本领，像鱼肉、鸡肉、鸡脚筋，乃至是黑暗系的脑花、蜂蛹，如果只限制在一种食材，那岂不就是浪费了？云南昆明呢，它就像是一个味觉中转站一样，分散在各地的味道跟随人口和交通来到了省城，又在无数不起眼的小馆里啊进入昆明人的食谱。一桌子味道复合的程度极高的饭菜呀，连下三碗饭，再来一碗清淡的苦菜汤或薄荷鸡蛋汤来收尾，结束这美美的一餐。那凹槽馆和开在外地的云南菜馆啊有所不同，那种丰富呢是为了极致展现云南菜的精彩程度，而凹槽馆呢，它看似没有章法的菜单，却代表着昆明人和云南生活不断磨合的结果。现在呀，云贵川的餐馆呢是开遍了全国呀各大的商场，那昆明人为什么还执着于凹槽馆呢？香茅草、木姜子、薄荷、菌子这些云南味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北上广深的精致餐厅里。云贵川的餐厅啊，近年来说呢也是广泛的流行，食客呀即便是从来没有去过云南，也可以在一顿饭里迅速地认识云南风味。当然昆明啊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一些餐馆呢挂着凹槽馆的牌匾，而门面和环境啊已经是与凹槽绝缘了，变得精致和整洁。凹槽呢从一种略带戏谑的称呼变成一种宣传策略，卫生的改善、环境的升级本来就是餐饮发展的正常结果啊。那像类似的变化在许多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啊都会有出现过，香港呢也曾经是大排档的发源地，但是随着城市更新，大排档逐渐的减少，街头餐饮的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啊会更加的整洁，商业更加标准化，同时呢，一些依赖特定空间和熟客维持的性格小店呢，也是随之消失了。当然，像昆明的改变呢，还是局部的。这里至今呢，仍然是保留着大量的凹槽馆。真正珍贵的地方啊，就是那些破旧小门脸里面藏着的饮食审美，是一个城市的味觉性格。看凹槽馆啊，是不是选址在老社区？饭点儿是不是坐满本地口音的人？客人呢，也是不是可以熟络的与老板搭话？甚至啊，是不是有客人能够点出隐藏的菜单？这才是判断一家凹槽馆啊，是不是保持着本色的显性标准。
昆明人呢，他对吃饭呢是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耐心，为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馆啊，可以不惜时间深入城市腹地，可以反复去吃同一家店。菌子上市以后呢，可以连续几个月呀追着不同的品种吃。红伞伞白杆杆吃完躺板板的段子啊，每年都要在互联网上刷新一波。可云南人呢依然是乐此不疲呀，他们就是觉得有好东西那就值得认真的吃一顿。昆明人喜欢凹糟馆，并不是刻意追求脏乱差和味道好的反差，他们舍不得是如此可爱的生活。云南人骨子里呀，都有一种及时行乐的随意。云南复杂的地理塑造了不同物产和味道，让昆明人呢有了享受丰富味觉体验的资本。站在冰柜前，点出食材和做法，触发厨房的猛火爆炒，在食客和厨师的磨合和碰撞之下，一个原本形容脏乱的方言词，就这样被昆明人吃出了褒义。不管环境啊是好是坏，味道是最重要的。大家也千万不要以为环境差呢就可以叫做凹糟馆了，这是昆明人对好味道的昵称，是长期经营形成的口碑，好吃到原谅其他才配得上凹糟馆这三个字。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武则天突然间赐狄仁杰致仕还乡，而且要求狄仁杰即日启程。君臣互道珍重之后，狄仁杰倒退两步，正要转身，突然间这狄仁杰呢，好像又想起什么似的，又上前一步：“陛下，微臣致仕之后，也不需要卫队了，微臣这就将卫队遣返魏府。”武则天一点头，表示允可。按理说呢，狄仁杰就应该转身再走了，但是武则天一看狄仁杰呢，仍然在那里没动地方。怀英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3: 啊，陛下，臣还有件不情之请呢。
2: 哦，你说吧。
3: 陛下呀，臣想恳请陛下，让臣能带着卫士长李渊芳一同返乡。
2: 武则天一听到这个恳请，颇有深意地看了看狄仁杰。怀英啊，那李渊芳虽然是国老的卫士长，但也是朝廷的牵牛卫大将军，国老此去不需卫士相随，我看李渊芳也就该留在朝中继续为国效力，不知道国老要他随你一同返乡是何道理呀？
3: 微臣明白，只是元芳与微臣相伴十余载，情深意厚，如同父子，微臣着实不忍与他分离呀。
2: 可是李元芳并不够致仕的资格呀，如果他非得要陪你返乡的话，难道你要李元芳辞官不成啊？看来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那你是不是也该问问李元芳他自己的意思呢？
3: 不必了，陛下，微臣心中有数。
2: 武则天一摇头，怀英啊，你这个请求恐怕朕不能答应你。李渊芳是朝廷重臣，朕还要用他呢，朕不会准许他辞官，朕也不会准许他与你共同返乡。
4: 狄仁杰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太阳穴突突的跳个不停，他有点血压上升，但是狄仁杰呀，告诉自己冷静，一定要冷静。
2: 狄仁杰定定心神，这才再次开口：“
3: 陛下，狄仁杰是大周的臣子，李渊芳是大周的将军，我二人的生死都是陛下的，也是大周百姓的。为了陛下和大周，我们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啊！”

0: 然而今天老臣有这一请求，实在是为了邗沟案中李元芳身受重伤，至今没有痊愈。这次返乡，老臣想趁机带他去休养一番。并州还有老臣相识多年的名医可以为他调治。老臣可以保证，一旦李元芳身体复原，老臣即令他回返神都，为陛下效力。观音啊，这朕就不明白了，你自己不就是大周朝的国手吗？普天之下论医术能及你狄仁杰者，朕还没有发现呢，为何李元芳的伤势需要另请名医呢？陛下圣明，岂不闻医不自治的道理？医者是不治至亲之人的。武则天听到这里，他沉吟片刻，最后终于把头一点，好吧，都说你狄仁杰把这李元芳视为己出，今天看来还真是舐犊情深呐。如果朕再不答应你呀，倒显得朕不通人情了。好吧好吧，就让这李元芳随你一同返乡吧。不过呢，朕有个条件，3个月后李元芳必须回京复职，在这3个月当中暂时保留其检校牵牛卫大将军之职，但免去一切实际职务，停发俸禄，官凭上交卫府，待3月返京后再另行驱处。给这李元芳啊来了一个停薪留职。狄仁杰一听此言呐，哎呀，万分高兴啊，臣代元芳叩谢陛下隆恩。好了好了，免礼吧。观音啊，再过2个月呀就是新年了，又恰逢你的寿辰，你回乡好好的庆祝一番吧，朕到时候自然也会有厚礼相助。好啦，你去吧，一路上千万珍重。狄仁杰听到这里，这个时候一撩衣襟，没有等武则天反应过来，扑通就跪倒在地，眼含热泪，叩头不已。陛下隆恩，臣感激涕零，虽肝脑涂地，无以回报。老臣去了，陛下您可要千万珍重，珍重，千万。武则天看看地上的狄仁杰，想俯身再次把狄仁杰搀扶起来，可是身子往下一哈，武则天又停顿在那里了，然后慢慢的把身子挺起来，眼睛微微的一闭，一咬牙，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缓缓离去。狄仁杰仍然跪在那里，跪了许久，几缕白发从狄仁杰的帽檐下探出来，在秋风中抖抖嗦嗦。他低着头，一片枯叶飘飘荡荡的正好落在狄仁杰的面前。狄仁杰这个时候才晃摇着身子站起来，他突然间感到从来未有的悲凉，感到从来未有的空荡。这一切啊，来得太突然了，让狄公啊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周密的思考，几乎完全凭借本能做出了判断，并且下了赌注。可是太突然了，狄仁杰自己都不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局棋，而棋平的对面又是何人。他就觉得一阵鲜明而不祥的气氛油然而生，他第一次不敢肯定今天自己的言行究竟是对还是错。狄仁杰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晃动着年迈的身躯走出了皇宫。这个时候天色都有些擦黑了，皇宫外边自己的家奴狄春呢正在那里等着自己呢，一看老爷出来了，狄春赶紧的迎上前来，扶着狄仁杰就往这马车中送，一边送一边还嘟囔呢：老爷呀，您说下回小的能不能不穿这件袍子呀，我现在都没法见人了，我在这等着您，我这哪是等着 了您呢，我这分明是在这里呀、啊、做展览呢。狄仁杰没听明白什么叫做展览呢，嗨，就差卖票了。狄仁杰一听，你这小子说话怎么颠三倒四，你到底在说什么呀？老爷呀，我这不是在这里呀、啊、被人当怪物都瞧了一整天了，还不是因为您赢得这件袍子呀。
1: 哦，狄仁杰一愣，这才看清楚在狄春身上穿的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羽缎秋衣，只不过这件秋衣呀、啊、是用羽毛做成的。你想想，用羽毛做成整个人穿的这个衣服得多少根羽毛啊，而且都是精挑细选的珍稀鸟类的羽毛。不仅是珍稀鸟类，你这珍稀鸟类多了，那长得不好看的也不行。这羽毛啊光彩斑斓，一身衣服七种色啊，赤橙黄绿青蓝紫，被太阳光这么一照啊，七种色混合在一起，那简直是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彩霞呀。就这件衣服你拿到现在，起码来说价值百万呢，那还得说是拍卖的起价呀，你有银子没地方买去。说那么好的衣服狄春怎么还不穿呢？这衣服啊它也分谁穿，有些衣服您看着漂亮，穿在模特身上呵，这个美您买去吧，穿在自己身上啊未必怎么地。怎么他这个身材不一样，相貌不一样，身份不一样，风度不一样，行为举止不一样，他都影响着一个衣着在这个人身上的效果呢。这狄春说白了那就是个家奴啊，家奴穿那么漂亮的衣服他当然别扭了，所以呢他就不自在。那这位说这狄仁杰也太富了啊，家奴都穿这么价值连城的衣服，这衣服啊不是买的，人送的受贿也不是送的，那怎么来的呢？赢的，说白了赌的。这狄仁杰也赌博呀啊，小打小闹，反正是啊也是逼的。怎么逼的呢？你看说着话呀，是今年春天的事儿，岭南那个地方啊给女皇武则天进献了一件宝贝。什么宝贝呀、啊、一件秋衣呀、啊、秋衣多少号？十号前锋，一号守门，武则天要来个铿锵玫瑰，不是那个球，哪个球啊？五花马千金球的球，裘皮大衣那球。这件衣服啊名字就叫做极翠裘。为什么叫极翠裘啊？咱说了，这件裘衣呀、啊、太特殊了，是用100多种鸟的羽毛织就而成的，呵，太漂亮了。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展开一看呐、啊，哎呀，爱不释手啊，赶紧命人服侍着自己，就把这件极翠裘穿到身上了，走到铜镜前边，对着铜镜这么一看呐、啊，呵，这件衣真好看，根根羽毛锦鳞片，金丝牵银线连，巧工造就霓裳缎，孔雀毛为表面，碧绿晶莹蓝湛湛，仙鹤羽牵衣边，朱雀衣摆红艳艳，雉鸡翎2尺3，飘挂领后随身颤，天鹅绒做内胆，细腻光滑软绵绵，夏天解下碧裤鼠，冬季扣上玉严寒，百鸟金羽极翠裘，价值连城是罕见。就这件极翠裘啊那真是宝贝呀、啊、光华四射，五彩斑斓呀。武则天一看呀，这么漂亮的衣服，嘿，赶紧脱下来了。怎么脱了呢？不是漂亮吗？漂亮分谁穿呢？武则天是谁呀？大周天子，一代人王地主，能说沾一身鸟毛上朝吗？这跟花大姐似的，太不庄重了，有失国体呀。所以呀，这件衣服

张昌宗。这张昌宗长得好，莲花六郎呢，而且史书记载呀、啊，说这个人身上啊一点伤疤没有。你看，你说哪个男的身上没有一点伤疤？你说我没有，你没有啊？你种过豆没？种过豆你就有。哼，没有说哪个男的身上一点伤疤没有的，人家张昌宗就没有。这一身呐、啊，那可以说是无瑕的身体，所以武则天呐、啊、非常宠爱，觉得呀，这是神仙赐给自己的一个金童、玉童，你看长得多好，没有半分缺陷呢、啊。所以这武则天呐、啊，对这张昌宗是言听计从，张昌宗在武则天面前说一不二。他也就仗着武则天宠幸他，这小子呀非常的猖狂，王公大臣三公九卿都不放在眼里，在神都洛阳啊，那简直是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啊。这大臣们都不敢得罪他呀，还有不少的谄媚之徒溜他的须，拍他的马，走他的门子，与他结党营私。武则天知道不知道？能不知道吗？但是武则天呢，对他爱呀，睁只眼闭只眼，怎么宠他吗？要不你看，今天看到这件吉翠裘，又想起张昌宗来了。看了看旁边的张昌宗，六郎啊，朕把这件裘衣呀，就赐给你了。哎呦，谢陛下！张昌宗啊，可高兴坏了，赶紧接过吉翠裘，穿到身上。嘿，要么说嘛，人趁衣服马趁鞍，狗带铃铛跑得欢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就这件衣服吉翠裘穿在人家张昌宗身上，太漂亮了，就好像给人家定做的似的，哎，很合身呐。本来张昌宗长得就好，再这么一穿上吉翠裘，嘿，那简直啊，简直成武男了，就差个钢管了，可武则天喜欢呢。嗯，好漂亮，酷毙， very beautiful。 这武则天高兴的都说外语了，你以后啊就穿着它陪王伴驾，六郎遵旨。嘿，就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咱说了，本来这张昌宗平常啊就猖狂的没边儿，不把群臣放在眼里，这么一来呢更厉害了，穿上吉翠裘满身都逛的，在这文武百官面前呢摆货显摆，瞧见没？这是岭南进贡来的国宝，叫吉翠裘，天下独一无二，皇上不舍得穿，赐给我了。哼，满朝文武那么多人，皇上怎么不赐给呀？单单赐给我呀？哎，这就看出来我在皇帝心中的位置了，谁也比不了啊。这些官员们呢，谁都不敢得罪他呀，还得溜须拍马随声附和。哎，对对对，是是是，您是谁呀？谁能跟您相比呀？您就是咱们大周朝的呀，这大牛人啊。一转脸，呸，这不鸟人一个吗？敢怒不敢言，敢恨不敢骂呀。可人武则天喜欢呢，天天就让张昌宗穿着吉翠裘陪王伴驾。单说这么一点，武则天呢又让张昌宗穿着吉翠裘陪着自己呀、啊、在上阳宫后花园的凉亭中玩游戏。玩游戏呀、啊、什么游戏？魔兽世界、植物大战僵尸。这估摸着呢那年头也没有，干嘛呢？下棋，双陆棋。哎，这可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游戏呀、啊、说是棋，其实啊就是那么一种赌具，有棋有子还有骰子，玩的时候呢这双方呢还都有赌注。这君臣两人呢正在这里玩双陆呢，正玩得高兴呢，有吏士禀报，这吏士啊就是宦官，启禀陛下，敌国

道有要事求见。哦，武则天一听说狄仁杰来了，赶紧站起身来说了一声有请。再看这武则天呢，正冠斗袍，把发髻整理整理，等着狄仁杰。你看这武则天呢，对狄仁杰多么尊重吧。时间不大，立士领着狄仁杰就到了凉亭中了。狄仁杰见驾之后，武则天给狄仁杰赐座，武则天就问了，郭老有何要事啊？啊，有这么一件事，君臣二人呢，就在这里商讨起国家大事来了。现场办公，没过多久啊，就把这件事情给处理完了。武则天做了批示，狄仁杰呢，领命起身。既然如此，老臣告退了。说着话，狄仁杰转身要走，哎，国老勿急。武则天呢，给拦住了。国老啊，你终日为国事操劳，难得休息。既然来了，干脆与昌宗玩玩双路，以作消遣。让狄仁杰呢，给这张昌宗啊下棋。这狄仁杰还没说什么呢，张昌宗一听啊啊，张昌宗啊撇了嘴了。咱说了，这张昌宗啊见到狄仁杰他就犯毛病，浑身不自在，脸色也泛白，浑身还发抖。武则天一看，怎么了？这是每次见到狄国老你怎么都这样啊？武则天也知道狄仁杰这个人呢，自重自爱，从来不与诸武二张往来。狄仁杰这个人非常正直，非常清白，打内心里啊恶心这些人，瞧不起这些人。武则天呢也想啊从中啊哎给调和调和，干嘛呢？都是朕的爱臣，是不是？你们呢团结一致多好啊，啊和谐嘛。哎，这样吧，你们俩下下棋吧。啊，狄国郎你过来坐这儿，跟着昌宗一起啊玩玩双路。哎，这个棋有意思，玩一玩加深加深两个人的感情嘛。啊，朕就在旁边看着好不好？来，让狄仁杰给这张昌宗下棋。狄仁杰呢看见张昌宗就恶心，另外自己什么身份呢？自己乃一国之宰相啊，张昌宗是什么人呢？那是个面首，说句难听的话，没转正的小三儿，能和我堂堂的国家总理坐在一起吗？所以狄仁杰非常不乐意。但是亡命难违呀，这是皇上说了，你不能不给皇上面子呀。嗯，老臣遵旨。狄仁杰呢只好勉为其难的坐下了。哎，武则天一看，好，能坐下就好。哎，我给你们俩摆棋啊。武则天成服务员了，给这俩人呢把棋盘摆好，把棋子儿给码好了。哎，你们下吧，朕就在旁边看着，朕呢给你们俩当裁判啊。你们下这棋，有什么东西作为赌注啊？咱没说吗，这棋就是一种赌具，你得带点彩啊，用什么做赌注啊？狄仁杰一听此言，微微一笑，要赌啊就赌。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哈佛分校友孙运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剑桥大学博士、教育专家张畅老师。很多孩子都没闲着，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班。现在家长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孩子爱上学习。虽然花了很多钱报了各种各样的班，但是感到孩子不是那么情愿。那如何帮助孩子找到学习的原动力呢？今天我们就和张畅老师呢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张畅老师，我们都知道有目标的人生要比没有目标的人生要幸福，这是很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了哈。那如何能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目标呢？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呢？
11: 教会孩子怎么样去制定目标、达成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前半段没有目标没有太多关系，因为有学校的教育撑着，一年一年，小学之后有中学，中学之后有高中。但一旦过了25岁，焦虑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生没有目标。拥有目标是一个关乎幸福的技能，需要从小培养。作为家长，我们要学会尊重孩子的目标，教会孩子怎么从自己的目标当中得到乐趣，还要教会孩子制定目标虽然重要，但是只有目标没有行动，目标就永远无法达成。孩子不是一生下来就拥有非常强大的专注力和毅力的，这些是家长需要去通过教育去达成的。孩子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当中锻炼自己的专注力和毅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在教会孩子制定目标的同时，我们还要教会孩子达成目标，说到做到，去 follow through， 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10: 我记得您以前说过，鼓励对于孩子制定目标是非常有帮助的。
11: BBC 的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人的竞争心理，节目组做了一个实验，参赛者分了两组，有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教官去带这两组人完成一些身体上的挑战和训练，然后比较这两组的成绩哪个比较高。这两个教官呢，一个是用鼓励和夸奖的言辞，比如说，对的对的，就这样，你做得很好，继续下去，加油。另外一组教官呢，用的是严厉和批评还有指责的方式，你真是没用，你这个废物，你就这点能耐吗？你这个也叫俯卧撑吗？等等等等。这个节目呢，是想去探索人们究竟是在被鼓励的情况下表现得更好，还是在被批评、被指责的情况下表现得更好呢？结果是，除了一名参赛者是在被批评和指责的情况下表现得也很出色的，其余的参赛者当中，被指责的那一组的表现明显低于被鼓励的那一组。而人在心情更好的时候呢，表现也会更好。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还是青春期的孩子。我记得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呢，我的导师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人，他管理他学生的方式就是责骂和羞辱。然后在这个我硕士入学之前的那个暑假，也就是我还没有正式成为他的学生之前，我决定花1个月的时间在他的实验室里熟悉一下环境，帮忙做一点实验。 我那个时候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非正式编制人员，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并不是那么严厉。再加上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暑假，虽然我每天都有去实验室，但是并没有进入那种每天十多个小时一直泡在实验室的状态。然而我的硕士导师对我形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不积极干活，不爱来实验室。这本身是一个误会，但我今天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我要说的是我的导师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我理解呢，我导师的目标当然是想让我更卖力的干活，更勤奋的泡在实验室里。然而他当时对我用的是严厉的责备和羞辱。每次我出现在实验室的时候，他就对我各种冷嘲热讽。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是真的想让我来这儿吗？还是你想让我彻底就别来了？难道你真的是想要把我骂到实验室来吗？我本来对去实验室这件事是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的，甚至我是主动牺牲了我自己过暑假的时间，而且我是我那届的研究生里面唯一一个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开始干活了的学生。然而我导师的举动让我完全丧失了继续干下去的动力。我们很多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作为孩子每天面对的可能是大人说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不行，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受到的指责可能更多，然后大人会经常的唠叨他。作为大人也是如此，可能是文化和大环境的关系，我们受到的批评和指责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受到表扬的几率。很多人的惯性思维呢，就是你做得对，做得好是应该的，你做得不对，我才有必要跟你说话，你做得好，我就不用跟你说什么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去想象，如果有一个人来夸奖你，赞扬你，他造成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积极正面的，效用也会非常明显。有的时候作为家长，你可能觉得夸奖和表扬你的孩子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几乎找不到他做对了什么可以让你去夸他。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想的，夸奖和赞扬并不一定需要非要孩子做对了什么事情，孩子的存在本身就可以是一个夸奖和赞扬的点。你可以去想想孩子的存在让你觉得有哪些值得感激的地方，你欣赏他的什么特质，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些都可以是夸奖和表扬的出发点。很多时候你只需要把你的一个评价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比如一个安静的内向的不愿意与人交往的孩子，你换个角度来看，那他可能是一个冷静的专注的可以自己独处的有创造力的孩子。一个成绩不理想的孩子，你可以看到虽然他的成绩不够理想，他在班里的处境也一定不那么如鱼得水，但他依然每天都坚持去学校，他也没有放弃对自己的教育，他依然在努力着，他没有放弃，所以他是一个有毅力的，能在不理想的环境里生存，不轻言放弃的孩子。
10: 确实哈，如果家长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孩子，一定可以找出很多夸奖孩子的语言和方式。
11: 还有一个能够帮助你找到如何赞扬孩子的方法，就是去问孩子，他们希望别人如何评价他们，他希望听到别人如何谈论他们，希望别人能注意到他们的什么特质。然后你的任务就是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对你的孩子说出他真正想听到的那些话，哪怕你的孩子知道你是故意去说他想听的那些话，他依然会很高兴你真的对他这样说。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在近期表现的实在是太糟糕了，让你找不到任何可以夸奖和赞扬他的地方，你还可以静下心来去想一想，他在更小的时候做过哪些让你觉得很可爱、很有趣儿，甚至你很感激的事情，跟他去讲他小时候的那些故事，让他知道你如何感激他的存在，感激他的生命。这就跟领导表扬你的时候是同一个思路。当你的老板跟你说，哎，小张，你这个阶段表现得真不错啊，哎呀，我们公司真的很感激有你这样的人才。接着他提出一个请求，他说，

0: 下个月你能不能多加几天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要赶。这个时候你当然是更倾向于说 yes 的，也会有更高的动力去帮老板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这一招不只是亲子教育当中可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激励你的下属或者动员你的团队去完成一些事情，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1: 那作为家长呢，该如何让孩子建立自主学习的热情？
0: 有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我找不到我生活当中的热情。这个现象在大人当中并不少见。然而，没有热情这个状态，在孩子身上是完全不存在的。你会发现，孩子永远都处在最对某一件事情或者几件事情的热情当中。对于一个小一点的孩子，他可能对一个小石子儿、对一根吸管非常的热情。然后也有可能是一本书、一个动画片，反反复复的看。再大一些，可能对一个乐队、一个明星非常的热情。孩子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是永远都对周围的事物保有最大的热情的。而我们这个热情和好奇心是如何在成长当中就失去了的呢？其实就是因为家长还有老师的错误干涉和介入，让我们把这种内在的自发的学习的热情和好奇心，慢慢的把自己的内在移到了外在，变成了一件为别人而做，为了一个什么更高远的目标而完成的事情。比如我打篮球不再是为了篮球本身，而是为了锻炼身体。我学习也不再是因为好奇想学，而是为了我今后的生存，长大以后的成功。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全然活在当下的婴儿，慢慢变成了一个跟当下的状态隔离的这个状态的过程。我不再是为了玩而玩，我不再是为了学而学。当我们在很热心地玩一个东西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跑过来说，哦，好好玩，这个东西很棒啊。我们在弹钢琴的时候，家长过来说，哇，弹钢琴可以锻炼你的左右脑的协调能力，可以增加智商。那你在打篮球的时候呢，家长会看到，哎，这样很好很好，建立一个运动的习惯对你以后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家长会不断地用他们的话语把你的经验去带离当下，去带到一个所谓的意义当中。这个时候他们用头脑来控制你的行为，而我们不自觉的就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自己，接下来再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
1: 那对家长来说，如何去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动力，建立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0: 就是让他看到这件事儿，他是为了自己而做，他是为了自己的求知欲去学习，他是为了自己以后能有一个好的出路，所以去参加补习班，他是因为打篮球很有意思，所以他去打。当你不去破坏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学下去，玩下去。爱因斯坦说过，玩是最高形式的科研。孩子玩的内容和形式会随着他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但是他的内涵却永远不会改变。孩子就不会失去这股学习的热情。如果暂时失去了，也很容易找回来。我举一个例子，看家长是怎么样可以保护孩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的。比如当孩子第一次对星星、对宇宙产生了兴趣，这个时候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去探索，跟孩子一起发问，给他买一些书，跟他去讲一些故事等等，帮孩子去学习怎么样找到他问题的答案。比如孩子可能在一个书里面学到了，啊，我们的太阳系里面除了地球之外还有其他的行星。这个时候你可以听一听他学到的东西都有什么，你也可以跟他说，哦，我听说太阳系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行星是我们没有探测到的。当孩子知道了这个知识之后呢，他会自然而然的更高兴的去，非常感兴趣的去进一步的加深他对星系的知识。那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起到了一个推进和引导的作用。家长把这个过程变成了一个任务或者一个项目，孩子本身探索的能力和求知欲就受到了打压和干涉。这个时候孩子没有办法再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学习，而是被家长以大人喜欢的方式在学习。那每个人的学习方式都是不同的，家长在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学习的时候，其实是在借用孩子的手和眼睛和大脑，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顺便还干涉了孩子本身的节奏，那孩子学习的热情也就遭到了破坏。
1: 那如果孩子的学习热情和他所做的功课无关，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我们人类大脑最最最强大的一个功能了。人类的大脑是非常出色的，它出色的地方就

0: 在于我们能够赋予事物意义。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大脑自带了一个功能，你都不用特意去想，它自然就在那儿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它无时无刻不在给事情创造关联和意义。而且我们的大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如果你是喜欢看侦探小说的话，你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的大脑如此的强大，强大到可以把任意两个乍一看毫无关联的事物迅速的用逻辑联系在一起。比如大猩猩和酸奶没什么关系吧，但是如果我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你至少能编出三个小故事，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让这两个东西能够和谐的共处在一个故事当中。比如有一只明星的大猩猩很喜欢喝酸奶等等等等。你看到了，我们人脑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这怎么应用到孩子的目标制定当中呢？孩子感兴趣的东西和他需要日常完成的学习，如果离得比较远，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动用你的大脑来做一个联系。孩子喜欢武侠小说，但是不喜欢数学，那你可以想办法把武侠跟数学联系在一起。你可以先问问你的孩子为什么喜欢武侠小说，孩子可能说啊，因为故事情节很紧凑，很吸引人，然后这个故事跌宕起伏，或者大侠很厉害啊，很钦佩这个大侠。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编故事了。所谓的编故事并不是真的编啊，而是你去动用你大脑这个强大的寻找关联的功能，去帮助孩子看到喜欢武侠以后想要成为像大侠这样的人，或者想要成为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跟学数学有什么样的关联。你可以说，所有优秀的文艺作品或者艺术作品都符合一定的数学逻辑，比如画画上有黄金比例，那故事上呢会有一个跌宕起伏。数学是大自然的科学，是所有艺术的基础。还有啊，大侠很厉害，临危不惧，思维冷静。数学呢，锻炼的是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让人不断的思考，不轻言放弃。还有数学比较好的人，通常对事物的理解会比较通透，常识也会比别人好，比较不容易受骗。比如同样是一些人啊，有一些金融骗局去让你去投资一些很可疑的金融产品，而如果你要在现代做一个大侠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技能，去识别这些骗局，所以数学就非常的重要等等等等。我说的这些都是抛砖引玉啊，具体怎么去脑补，怎么去把孩子的目标兴趣和他日常做的事情做一个联系，这就靠各位家长自己的功力了。
1: 那作为剑桥的博士，您有没有研究过为什么孩子在学习上没有什么动力？
0: 有两个最常见的原因，第一个是学习任务太难了，另外一个是学习任务太简单了。科学上有一个比例，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是70%左右已知，30%左右未知的时候，学习的热情是最高的。如果有太多的未知，我们会觉得很困难。比如刚出国的孩子听课很困难，就是因为不知道的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知道差不离了，90%-95%都知道了，那它不够挑战性，学习热情同样也不高。所以家长在引导孩子的时候可以留心一下，你的孩子学习如果不够上心，到底是因为太难了还是因为太简单了。
1: 那有一些家长呢也提出了孩子的专注力问题。
0: 不管孩子学习主动性有多强，他的专注力有限也会影响学习任务的完成。结果就是做作业费劲，因为注意力不集中，一会儿抠抠橡皮，一会儿瞅瞅镜子，没有办法潜下心来写作业，这是很正常的。家长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呢，就是帮孩子找到解决的方案。比如你可以先排除是不是有知识点没有掌握，如果是的话，那么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先去掌握知识点。如果作业的难度是适中的，那么家长就要意识到这可能是专注力的问题。首先你可以跟孩子设立一个规矩，那就是必须先做完作业才能玩。那这个预期设好之后，如果发现孩子专注力不够，可以去询问孩子想让你以怎样的方式去帮助他增加专注力。比如他可能会希望爸爸妈妈坐在他的身边陪他一起做作业，或者他希望妈妈在做饭的时候，他可以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面，妈妈可以做饭，然后也可以在 就是他做饭的同

0: 时去看着他，在他溜号的时候提醒他一下。孩子因为年龄和所受到的训练的关系，他的注意力有时是非常有限的，而当孩子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像刚才跟孩子制定的那个规则，就是先做完作业才能玩，那这个玩本身也会成为他的一种奖励，去玩他喜欢玩的东西。或者因为他的努力成绩有了进步，这个时候孩子对他的生活会产生一种自主权，他不再是为了妈妈而做作业，而是为了自己而去学习去做作业。这种自己做自己主人的感觉是非常棒的。说养花的例子，当你的花长得不好，你不会觉得是这个花本身有什么问题，你一定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你的花土的种类选错了，是不是你浇水的频率不对呀、是不是它的光照不够。因为你知道，如果一盆花没有长好，一定是它的生存条件有什么问题。对于孩子也是一样的，当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动力不足等等，首先你要去看他的困难是什么，我怎么样去帮助他克服这个困难。所谓的帮助他克服，并不是你把这个困难解决掉了，而是你如何帮助孩子发展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困难并不是孩子的错，就像光照不足并不是花的错，而是你没有把花照顾好。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建立孩子对自己生活的参与感，去教会孩子责任感。你的责任也不是去展现你自己的智慧，而是去帮助孩子建立他自己的智慧。有了以上这两个方法，鼓励孩子以及让孩子有参与感，都是在帮助孩子去树立更高的目标。
1: 那当我们的家长帮助孩子确定目标之后，该如何帮助孩子去实现目标呢？
0: 并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都有完成目标的能力的，人其实是很容易受到影响而从自己要做的事情当中溜号的。毅力是需要培养的，也是可以培养的。孩子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有了幽默感了，同样是你想要你的孩子完成一件事儿，或者你想点出他在某一个地方做得不好或者不对，用一点幽默诙谐要比指责和唠叨效果好非常多，孩子也会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不善于整理自己的房间，东西啊书啊堆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哦，你下个月食堂加饭卡的钱我放在你的房间里了啊。但是如果他不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一遍规整好的话，是不可能找到你给他的饭钱的。当然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幽默的态度，这个时候他会明白，哦，你在给他一个讯息，那就是他需要去做自己房间的整理。还有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是打赌，这个赌怎么打呢？怎么用呢？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做作业很慢，而这个孩子呢又很喜欢看足球比赛，然后有一天晚上刚好有足球比赛，然后呢他爸爸就对他说，我跟你赌1块钱，你足球比赛开始之前铁定写不完作业。所以如果孩子写不完作业的话，他既不能按时看到足球比赛，他可能还要给他爸1块钱，这个时候他就会更有动力去行动起来，也有可能去反思平时自己到底把时间都磨在哪儿了，这样下次他才能更好的更早的去看他的足球比赛，还不用给他爸1块钱。打赌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很巧妙的去运用，当它是一个幽默诙谐的事情，对教育孩子是非常有帮助的，环境会很轻松。然而当打赌或者金钱奖励变成了一种控制和贿赂，它是很不健康的。比如还是刚才这个例子，我们把这个情况稍微转一下，就是如果爸爸对孩子说的是，孩子，如果你在足球比赛之前把作业写完，爸爸就给你2块钱。那这句话的信息跟之前爸爸说的，我打赌你肯定写不完，你要是写得完我就给你钱。这两种方式，虽然孩子写完作业都有钱拿，但是孩子体会到的这背后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杨念群的科普文章《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世民的《夜并州大兴国寺》。
3: 人类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中国的防疫体系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比较强大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患者和医护人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有无数勇士在不断探索前行。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以来的各种防疫行为并不是单靠纯粹医学的眼光所能解释，表现形态常常与空间政治的安排方式有关。今天我们就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的科普文章《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了解这个过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瘟疫发生与普通疾病不同，个体病痛如不传染，基本可与他人无涉，但瘟疫一起，则人人惶惶自危，常常闹得昏云惨雾。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的防疫行为从来都不是以个体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每当毒物弥散之际，四处绞杀追逐病毒，强行区隔正常与非正常之人的宏大场面，就极易演变成一种相当壮观而又规训严整的医疗群体行动。防疫与避疫也就不可能单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仅仅与局部的个体病人发生关系，而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形态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地方社会的认知框架中，医疗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被对待的。例如在传统地方社区面临瘟疫传播的威胁时，施医治病往往就是社会化的慈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根本无法独立出来。医疗过程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程序被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加以观察，是现代科学眼光审视下发生的结果。可是如果仅仅用后人形成的所谓科学眼光来看待弥漫于社会之中而熏染出来的中国医疗观，自然常常会觉得荒诞不经，难以苟同，从而把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医疗现象与国人同样根植于如此情景中看待世界的方式分离开来，形成了相当单调的判别标准。
3: 如果回到中国历史的现场中进行观察，会发现许多医疗现象的出现不但是文化环境的产物，而且其治疗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行为。比如中国农村中长期存在的准疾病状态的现象，病人发作时的临床症状根本无法通过中西医的任何正常诊疗手段加以治愈，而必须求助于被传统与现代医学排斥的文化仪式行为，如画符、做法事、祭扫等方式。这时纯粹的科学解释就会显得极为苍白无力。更为重要的是，当疾病作为个别现象存在于个体病人身上时，完全可以通过施医送药的纯粹医疗途径予以解决。可当某种疾病

0: 病以大规模瘟疫传播蔓延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时，对付病菌已不仅仅取决于医治病症本身是否有效，更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应对策略是否能快速见效的问题。清代的历史已经证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时间长短往往与社会和政治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成正比关系，而不完全取决于医疗对个体病患者的实际治愈水平。或者也可以说，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应对策略决定着防疫的成效和水平。从社会史而不是从单纯医疗史的角度观察，正可以看出时疫发生时社会与政府行为在社会动员组织与整合能力方面的差异性。
1: 清代咸丰同治时期以后，瘟疫的频发程度越来越高，但清政府出面进行官方干预控制的行为和实际作用却在萎缩。深究其原因，就会发现这种悖论现象的产生与清初中央政府与基层社会在对民间生活进行控制方面出现了利益格局的再分配有关。就清代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情况来看，虽然医疗职能普遍由地方社会承担，如宗族、各种善堂等慈善机构，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不能算是纯粹单独的医疗机构，而是大多在主体救济功能之外兼具施医诊治的作用。比如乾隆时上海的同善堂就兼有施管、施药、西字、掩埋的多项功能，所以都不是专门化的医疗机构。而且这种慈善功能基本延续着宋代以来分散性的乡贤救治的地方传统。如《水浒传》中描写宋江出场时就说，他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在地方社会遭遇大疫时，这些零散的救助活动很难真正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道光以后，中国地方社会的综合性善堂急速增多，意味着其中所包含的医疗救治成分也会相应的增多，这就为西方医疗行政体系的介入奠定了基础。后来更有施医局这样的机构从善堂系统中分化出来独立运作，从而使原来善堂救济贫病的功能内涵悄悄发生了变化，并作为救济对象已不只是贫的延伸，而是被相对独立划分了出来。所以道光以后的施医局等专门机构的出现是传统医疗资源自身发展的结果，它与西医医院虽然在诊疗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大有不同，但在对疾病治疗进行空间组织方面却有相互衔接与共融的地方。不过是否可以马上就此得出结论说西方医药文明与中国传统医药资源共同促成现代医院的出现与发展，似乎还难以仓促定论。由此可知，要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虽然不能靠纯粹意义上的所谓医疗史研究加以说明，也不能依赖于传统意义上对上层机构的制度史分析方法予以诠释，因为清代的防疫体系往往与各种传统的社会组织功能缠绕在一起，通过他们的作用才得以显现。这种复杂的情况不是纯粹依赖观察医疗现象的狭隘视野能够加以归纳的。与之相关的是，清代防疫系统似乎只有在地区性的境况中才能凸显其意义，而无法从传统政府整体职能运筹的角度评估其有效性。
0: 既然中国近代以来的救灾赈济可以被勾画出一种临时应对机制向常设机构转换的线索，由于时疫流行也有一定的效率和周期，因此其应对方式也有从临时性向常设性转换的过程，同时又大多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如果从文化观念传承的角度观察，对什么是时疫的观察，古人与今人即有较大的差异。时疫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利用细菌传染的看法，完全是西方现代医学传入后发生的观念。直到清代，中国人对时疫的认识仍是把流行病与传染病相混淆。中国古代虽有预防论较早出现的记录，却对疾病能够传染缺乏有效的认知，所以古人避疫皆出于本能反应，如重酒、登高健身等。这种本能经验与医理上对瘟疫传染的阐明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并不是说古人就没有隔离的观念。 古人虽然无法认知十一

0: 由细菌所致，但有瘟疫是由暑湿晦恶之气所致的观念，故避疫法中亦有回避疫气的各种方法。宋代苏轼在杭州任官时，即捐资创立安乐病房，徽宗又诏令各郡设安济房，有的安济房可设病房数间，用于隔离病人以防传染。不过古人隔离观念的完善一直受制于文化观念与机构设置的双重压力。从文化传统上而言，自古隔离观念就受中国道德观频繁而顽固的阻击。如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十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事人讥讽为行为不仁。到了清代，江南文献中还有不少弘扬十疫流行，人不敢叩门时坚持照看病人的记载，更有文人写出《避疫论》这样的著作，抨击隔离措施是使子不能见其父，弟不能见其兄，妻不能见其夫，此其残忍刻薄之行，虽禽兽不忍而为。显然是把本能的隔离行为提高到了捍卫儒家道统的角度来认识了。
1: 从机构演变的历史立论，明清以后的系统隔离措施确实有日益萎缩的趋势，其功能常常由救济机构如善堂等承担起来。如此推断，遭逢大疫时隔离作为救治手段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行为，这与当事人对时疫控制总是采取临时性分散性的应对策略，而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有效动员行动的现象是互相吻合的。民间社会的传统中医绝大多数是采取坐堂应诊的方式，有时是坐垫应诊，完全处于个体分散状态，所以当瘟疫爆发并以极快速度流行开来时，虽然中医不乏有特效药方施治成功的例子，但因缺乏防疫隔离的群体动员规模和强制性空间抑制机制，所以在时疫流行控制方面难有作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控制疾病能力逐步萎缩这种历史现象呢？原因固然很复杂，不过宋代以后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应是影响其控制疾病机制的重要因素。
0: 从基层社会结构演变态势而言，宋代以后官府在医疗事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开始让位于地方基层组织，这大致出自两个原因。一是中华帝国的统治机能在宋以后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表面上其官僚职能的运作日趋低下，实际上却是整个统治空间地域的扩大化导致治理模式的转换。治理秩序的稳定与否当然是历代官府关注的聚焦点，但宋以后统治区域的扩大导致原先依靠律法监控为主要手段的统治方式，由于无法面面俱到地把触角伸向底层社会，所以必须在基层寻找地方代理人以贯彻上层意图。这些被称为乡绅阶层的地方代理人往往不是官僚系统里面的正式成员，其控制社会的方式也与官府仅仅依靠律法施政的传统有所不同，从而演化成了以教化为先的道德化基层治理模式。他们的出现会逐渐分享和争夺官方的统治资源。二是正因为官府往往只注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稳定社会秩序，而对并非直接关系到统治秩序的地方福利与医疗卫生事业缺乏积极干预的兴趣，而地方社会则通过宗族乡约等组织从道德化的角度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只有在社会控制形势开始从依靠律法暴力统治向以教化为主要统治手段实行过渡后，政府无力在道德层面上直接对基层社会施加影响，而必须把这个空间出让给地方代理人时，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宋以后的医疗组织往往包含在慈善组织的运转中。因为慈善组织恰恰是中国整个社会秩序的维系越来越趋于道德化的一种体现。
1: 好了，杨念群的科普文章《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防疫从来不是单纯的医疗问题，医疗也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医学观念、社会结构、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的变化， 其中的观念冲突、实践壁垒，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

0: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为您带来唐朝著名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作《夜宾州大兴国寺》。回銮游福地，极目晚芳尘。范仲教二响，法日转双轮。宝刹摇成露，天花尽春足。未配兰油小，无丝柳上新。圆光低月殿，碎影乱风云。对此留余响，超然离俗尘。诗歌的名字中提到了一个地方，宾州大兴国寺。宾州是中国古代的古州名。西汉时期，汉武帝在天下设立了13个州，其中之一就是宾州。宾州包括了太原、上党、云中、雁门等9个郡，相当于今天山西省的全境，以及河北、陕西、河南和内蒙的一部分地区。行政中心是太原郡，也就是今天的太原市地区。宾州地区和李世民家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隋朝大业13年，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官拜太原留守，兼任山西河东卫府大使，统领整个宾州地区。适逢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渊从太原起兵，并最终开创了近300年的大唐基业。相传在李渊起兵以前，李世民曾大力劝说父亲早日图谋天下。在起兵后，他更是统领右路3军，最终攻入长安，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宾州可谓是李世民的福地，他对这里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今天太原市著名的古迹晋祠中，至今仍保留有一通李世民亲笔所书的石碑，而宾州的大兴国寺，据后人考证，就是今天太原市的崇福寺。今天的人们一旦提到山西省内的佛教圣地，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五台山地区。不过在隋唐年间，太原地区也是一处佛教迅速发展之地。史书记载，太原方圆30里内，曾有大庙15座，小庙100余座，僧尼20000余人。即便经过历代战乱的损毁，但太原地区至今仍有近100座寺庙留存下来，足以让人遥想当年佛教在这里广泛传播的盛况。唐太宗以后，大兴国寺被改名为太原寺，到武则天时期又被改为崇福寺，流传至今。据史书记载，寺中曾有所谓的唐高祖太宗起义圣迹，不知今日是否还有保留。不过在李世民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对宾州以及大兴国寺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其首才有回銮游福地一句。可见在这位明君圣主的心中，宾州无疑是他的福地。后面着重描写了寺院的清雅幽静与禅意盎然。

0: 并最终带出一种渴望超然脱俗的心态。让我们最后再来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回銮游浮地，极目晚方尘，范仲交二响，法日转双轮，宝刹摇成露，天花尽春足，未配兰犹小，无丝柳上新。圆光低月殿，碎影乱风云，对此流余响，超然离俗尘。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2001年的7月13号晚上，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宣布，北京成为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城市。2008年的8月8号晚上8点整，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张艺谋执导的文艺表演吸引了全球观众的目光，体操王子李宁的空中漫步点燃火炬更是让所有人过目不忘。2008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到今天也仍然在继续。咱们今天不去说那些获得了奖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运动员，而是选取庞大的奥运事业中那些您可能忽略的人物和细节，来说说他们参与奥运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水上项目的颁奖典礼上，礼仪小姐身穿青花瓷系列的颁奖礼服，吸引了赛事之外的不少关注。这件颁奖礼服的设计者之一名叫刘威，他是中国服装设计最高奖金鼎奖的获得者。说起那段参与设计的时光，10年后的刘威还在感叹，那段时光跟许多同行一起讨论如何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惊艳，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2007年5月，北京奥组委正在征集奥运会颁奖礼服的设计方案，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组织了中国最优秀的设计师们，成立了一个创意团队，进行奥运会的一系列设计工作。刘威率先将青花瓷的元素设计到了颁奖礼服中，清丽脱俗的理念很快被采纳，最终在多位设计师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完善。北京奥运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最好的窗口，如果要寻找一种最能体现中华文化艺术的物质载体，那就是陶瓷 China。 青花瓷又是中国陶瓷里最经典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青花瓷的气质细腻优雅，与中国女性的美也是相得益彰。2008北京奥运的举办不仅让北京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也让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以及中国的设计师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和发展。

到今年为止，刘威已经从事了20多年职业装的设计工作，设计过武警、公安、检疫、检察官、移动、联通、航空、银行、保险等行业的职业装。职业装的设计不同于天马行空的时装设计，功能性才是职业装的根本，这也提高了一名设计师对一个行业专业知识的要求。比如说消防战士的防护服要用最先进最专业的材质工艺，一件合格的防护服也许就能挽救一个生命。设计职业装除了面料需要精选之外，在服装结构和款式的细节设计上也要下足功夫，要贴合人体工学、作业习性，同时要考虑美观，打破传统印象中工作服都是粗笨沉重的形象，最大限度地把防护功能、舒适便利、职业风范体现在同一件衣服之上。因为往往有几千人甚至是上百万人从事着同一份职业，所以职业装的标识性也成为了一个行业的代表，一件职业装影响着一个行业从业者的公信度的塑造。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在北京服装学院成立，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服装设计，刘威的工作室也为冬奥会的服务机构和志愿者们提供服装设计。由于冬奥会的特殊性，这一次要专门针对防寒服装来进行研发和设计了。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我们今天围绕着08年的奥运会，和您聊一些当年您可能没注意、没关注到的人物和细节。说起奥运会赛场上的人物，大家关注的都是那些摘金夺银的运动员选手们。您可能没有注意到，赛场上还有一群人在辛苦付出，他们就是奥运会比赛的裁判们。冯晓东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投掷项目的主裁判。1985年，冯晓东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同年到首都体育学院任教。1990年北京开亚运会，冯晓东就作为辅助裁判参加了田径项目的竞赛工作。那个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北京能办一届奥运会，在奥运会上还能做田径裁判。当2001年7月13号北京成功申奥之后，他也暗下决心争取在2008年圆梦。裁判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回忆起当年备考田径技术官员的心路历程，冯晓东介绍说，当时北京奥组委对奥运会技术官员选拔条件很严格，逢进必考是奥组委选拔人员最重要的一条，学外语、背规则、研讨裁判方法是生活的常态，还需要积极参加各类田径竞赛活动，积累经验。在通过了四次业务考试和两次外语加试之后，冯晓东终于成功入围。2008年奥运会，冯晓东担任的是投掷项目的主裁判，主要负责对运动员的成绩进行判罚。这个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虽然他已经是很有经验的裁判了，也对竞赛的规则比较了解，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来讲仍然很紧张，总怕自己万一出点差错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形象。经过十几天全组人员的共同努力，冯晓东和同伴们一起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他还被评为了最佳技术官员。奥运会结束之后，按照惯例继续举行残奥会，残奥会的执裁方面要求就更多了。冯晓东这次担任的是座投项目铁饼和铅球的主裁判，伤残级别全，合组比赛多，判罚难度大，上场时间长，无形中对裁判员从规

规则的理解上、裁判的执行上、身体的承受上以及残疾人的关爱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冯晓东还清楚地记得，在女子铁饼项目的比赛进行中，天公不作美，突然狂风大作，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他立刻安排助理裁判回休息室拿雨衣，又向场地后勤要了遮阳伞，为正在比赛的运动员遮风避雨。当他看到一个坐着轮椅的运动员没有雨衣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雨衣为他穿上。就这样，大家在风雨中继续着工作。当比赛结束后，那个运动员和他相拥而泣，用不太熟悉的英文来感谢他。当裁判员队伍离开赛场的时候，全场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致意。这个回忆一直深深地留在了冯晓东的心里。如今主裁判冯晓东已经变成了冯老师，在体育学院中继续教书育人。作为赛场上的裁判，机会可能没有了，但我还会用其他的方式参与，比如做一些志愿者的服务工作。我参与过奥运会，知道运动员最需要什么，观众群体需要什么，这是我的优势。在学院的教学上，给予冰雪方面的学生更多的指导，以身作则，带头都参与冰雪运动，做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把最好的一张名片展现给大家。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咱们说了奥运服装设计师和裁判员的工作，这个时段要说的人物您可能就更不了解了。说起奥运赛事的观看，最幸福的当然是在比赛现场近距离观战，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电视转播来欣赏赛事。那对于没有时间观看比赛的朋友们来说，欣赏比赛精彩瞬间的照片图片也能感受到赛事的精彩。这个时段我们要说的人物就是记录奥运精彩瞬间的摄影师。北京奥运给世界留下了许多难以忘记的奥运之最，这其中就包括了奥运史上最长的火炬环球传递。2008年4月，当火炬途经法国埃菲尔铁塔的时候，来自上海的残疾人击剑运动员火炬手金晶的传递活动遭到了阻挠。摄影记者贾婷就在现场用照片定格了金晶用身体保护火炬的惊心一瞬间。2008年4月7号，北京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开始传递，记者团队也整装待命准备报道工作。贾婷是境外火炬接力报道团的成员，也来到埃菲尔铁塔进行拍摄报道，但他发现没有特殊证件是无法进入埃菲尔铁塔内部拍摄的，这就意味着他将与第一棒火炬的传递镜头失之交臂。为了寻找更好的拍摄角度，贾婷来到了距离埃菲尔铁塔2-3公里的地方，正好以铁塔为背景，前景可以拍到火炬手交接的画面。在这里进行火炬传递的正是来自中国的残疾火炬手金晶。贾婷找了一个高平台，调试好相机，准备拍摄中国火炬手金晶。然而映入他眼帘的却是紧张的一幕。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4-5个破坏分子冲到金晶面前，试图抢夺他手中的奥运火炬，但金晶咬紧牙关，用自己残缺的身体紧紧护住火炬。此时的贾婷顾不上多想，拿起相机就冲上前去，从人群的缝隙中伸出镜头，定格了这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贾婷一边拍摄一边高喊金晶的名字，鼓励他加油坚持住。他发现在那一瞬间，他和眼前这个女孩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他用手中的相机作为武器，不停地记录下金晶艰难的火炬接力画面，直到他转危为安。回到驻地，贾婷整理照片传回了北京，一夜之间这张金晶护火炬的照片被各大权威报纸和网站转载刊登在最显著的位置。照片刊发之后，海内外的网友一起声援支持金晶，金晶也有了最美火炬手的称号。贾婷说他没想到一张照片会影响那么多人，会引发这么多人的爱国热情，他们沿途保卫火炬，一起完成了这件光荣的使命。金晶护火炬的照片也获得了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的一等奖，贾婷也获得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的荣誉。和刚才说到冯晓东裁判一样，摄影记者贾婷如今也离开了记者一线，成为了一名摄影教师。贾婷也格外关注冬奥会的摄影工作，他说，我们作为主办方，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不能逊色于国际通讯社，这就需要经验丰富的资深摄影记者才能担当重任。对于怎样才能拍出精彩的图片，贾婷也分享了他的经验，平时需要多跟着运动员记录和熟悉他们的技术动作，这样在比赛现场才能抓拍到精彩的画面。冬奥会有它的特殊性，是在高寒区域举办的，记者最好也要掌握一些滑雪技能，而且冬奥会的器材装备和夏奥会也不一样，涉及到镜头起雾、相机低温工作等各种难题。希望更多年轻的摄影记者们能够踏踏实实地钻研业务，用摄影的方式来记录讴歌祖国的发展。
4: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它 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3: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点高科技的，聊聊奥运会的安保工作。一说到安保，它可不是保安那么简单。您可能想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离不开的是中国航天人的辛苦奉献。有大量先进的航天信息技术和装备运用在了奥运会的安保系统中。要介绍的这二位，李大鹏和陈曦，分别是奥运会昌平分赛场的项目经理和北京赛区场馆安保指挥系统集成负责人。他们供职的单位是以中国航天高端技术和应用成果为基础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专门从事大型活动安保科技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工作。李大鹏说，当年为了确保北京奥运会能在平安祥和的氛围中进行，必须自主研发一套安保科技系统。在航天人的努力下，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还实现了四个第一。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设的超大型活动安保科技系统，历届奥运会中第一次成功应用的电子票证系统，国内第一套专为公安系统配备的防恐防暴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监控和指挥系统，国内第一次在100多公里的场馆周界设计和部署的防入侵报警与视频联动系统。奥运安保涉及到94个场馆、108个指挥系统和57个场馆周界。奥运会残奥会的票证一共有2000多万张，信息流量达到1000个G。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及时处理这么多的信息，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儿，咱们特别说一下北京奥运会的电子票证。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门票和注册证件中都加入了电子芯片，其中开闭幕式的门票实行的是实名制，这种门票运用了不少航天高科技。每张门票对应着主人的照片、姓名、性别、国籍、年龄，有效

证件号码。2008年8月8号的凌晨，奥运安保部门获悉有几张奥运会的开幕式门票遗失了，这些门票如果落到了不法分子手中，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有关部门虽然采取了各种传统手段来查找，但是一无所获。传统的查验方式就是把丢失门票的复印件贴在鸟巢100多条安检通道口进行一一比对，这种方法显然是大海捞针，还会影响9万多名观众的入场效率。但是因为采用了电子票证系统，所有手持遗失门票的假冒者都轻松截获，开幕式可能存在的隐患就这样

说起来，张智霖加入娱乐圈还真是一个偶然事件。1991年，他从澳洲高中毕业回到香港，偶然被星探发现，有机会认识了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俊朗帅气的外表随即获得了赏识，继而获得了录音机会，最后顺利的签约，以歌手的身份踏入到了娱乐圈。张智霖的运气很好，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现代爱情故事》就卖出了双白金的销量。当时与他合作的许秋怡功不可没，两个人如金童玉女般的在这张专辑当中深情对唱了十首作品。《现代爱情故事》《片片枫叶情》就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对唱金曲。而其中不得不提的是《现代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对于很多香港人以及听广东歌长大的70、80后而言，真能算得上是对唱金曲中的金曲，已经得到了无人不晓的程度。通俗地说，就是烂大街，成为了几代人的回忆，至今都有不少歌手翻唱。

1994版《射雕英雄传》的插曲《难得糊涂》，1996年电视剧《天地男儿》的插曲《怎会如此》，都曾经随着剧集的热播而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尤其是《怎会如此》这首歌曲之所以令人深刻，多少是受到了电视剧《天地男儿》的影响。当然，张智霖的演绎也很加分，他唱得太动容，似乎无法从剧中的角色抽离出来，让人一听到总是不禁地想起剧中由他所饰演的子健那痴情的一幕幕，随即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奈与悲伤在渲染，触动人心。

0: 音乐导航。2000年，张智霖的音乐事业出现了新转机，这也是因为这一年由他主演的《十月初五的月光》具有轰动全城的效应。张智霖在剧中饰演的文初一角深入人心，而由他所主唱的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祝君好》也红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成为了张智霖在现代爱情故事之后的又一首个人代表作。这一次张智霖终于在音乐发展上扬眉吐气了一把，《祝君好》是一首改编自韩国歌手的作品，周礼茂为歌曲填写了广东版的
1: 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

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656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一进入秋季，很多人都会喉咙干痒，这时有一种果子就派上用场了，不少人都会拿它出来泡水喝，那就是罗汉果。罗汉果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尤其是对于两广人民来说，这可是土生土长的凉茶科。那么它长什么样？为什么能甜得那么自然？除了泡茶，它还有什么吃法？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果子。罗汉果和香蕉这些舶来的水果不同，罗汉果是彻彻底底的本土化水果。罗汉果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地区，最早出现在13世纪广西桂林地区僧侣的记录中。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也提到了罗汉果，形似鸡卵痕而短，皮青黄色，上有细点如荞麦皮，中有黄鸽膜分上下，每瓣内有籽四五枚如枇杷籽，色黄润，其仁似松仁，肉红白色，亦有黄色者，描述的相当详细哈。罗汉果长得像个胖乎乎的葫芦娃，尤其是刚从藤蔓上摘下来的时候，青绿色的外皮圆滚滚沉甸甸的，十分可爱。等到罗汉果慢慢成熟，外皮就会变成黄褐色，摸起来也更加粗糙，表面还附有一层细密的绒毛。罗汉果的藤蔓能一直爬到几米高的树上，每年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它是广西桂林当地的特产经济作物，也是桂林永福县地区的标志产品。此外，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也有种植。一般水果呢，大多都是吃水果的酸甜口感和其中的营养，而罗汉果可不一样。虽然罗汉果出名的是它的甜度，有多甜呢？这么说吧，你试着把一个罗汉果敲开，丢进保温杯里，再倒上开水泡上几分钟，打开盖子，保证你会被一股浓郁的甜香包围，尝一口，甜的简直像加了半杯糖。罗汉果之所以甜，是因为里面含有罗汉果的甜苷，这是一种天然甜味剂，甜味纯正，没有什么异味，其甜度是蔗糖的300倍，所以只用一点儿就能提供比较多的甜味儿。而且呢，罗汉果的甜苷在人体内几乎不会被吸收，也不会产生多少热量，它会直接通过小肠被排出体外。因此呢，食用罗汉果不用担心会发胖，也不用担心血糖升高。1996年，我国正式将罗汉果糖苷认证为食品添加剂，它可作为甜味剂，在各类食品中的部分或完全替代蔗糖使用，尤其适合作为肥胖人群及糖尿病患者的糖类替代品。因此呢，罗汉果也常常被加工成各种食品，比如罗汉果茶、罗汉果含片、罗汉果饮料等哈，在市场上是非常的受欢迎。不过呢，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用量，千万别放多了，否则可能会甜得发齁，反而影响口感。在民间呢，流传着不少罗汉果能降血糖的说法。前面我们提到罗汉果糖苷对血糖友好，不容易升糖，但是不升血糖不等于能帮助降血糖哈。首先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一点。第一点呢，它缺少临床的实验。虽然有一些动物实验发现罗汉果提取物对糖尿病实验鼠的血糖降低有帮助，但目前这些实验还是停留在动物实验中，缺少临床证据，因而现阶段还不能贸然认为罗汉果能降血糖，用来代替降糖药。第二点呢，就是代糖对血糖

肠影响少。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283项随机对照实验以及观察性研究进行了评估。在这些研究中呢，随机实验的结果揭示出，相较于糖类，代糖未能对血糖和胰岛素等糖尿病相关的生化指标产生显著影响。所以呢，对于有血糖异常的朋友，不要指望着罗汉果来降血糖。在日常生活中呢，注意科学饮食，适量运动，根据医嘱合理治疗等，才是治疗糖尿病的科学手段。那么罗汉果的吃法呀，不只有泡茶。大部分的罗汉果主要以干制品的形式售卖，虽然新鲜的罗汉果也可以吃，但真心劝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去社交平台看看网友们的经验分享哈。啃上几口，有头晕的，有想吐的，有舌头麻的，甚至舌尖烂的等等哈。所以呢，有些吃法不流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哈。在两广地区，罗汉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泡茶，不管是新鲜的罗汉果还是晒干的罗汉果都能用来泡茶。新鲜的罗汉果呢，直接敲开掰成小块，丢进杯子里，再冲上开水就可以了。晒干的罗汉果得先敲碎外壳，取出里面的种子和果肉，再一起放进杯子里，用开水冲泡。冲泡好的罗汉茶色泽红润，味道甘甜，但是您别放太多，1/4足够甜到了嗓子眼儿哈。除了泡茶呢，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煲汤，在炖肉炖汤的时候放上一片罗汉果，不仅能让汤色更加清澈透亮，还能增加汤品的鲜甜口感，同时呢还能起到去腥解腻的作用。此外，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煮粥做甜品，比如罗汉果银耳羹、罗汉果兑雪梨、罗汉果冰糖水等等哈。冬天北方地区比较干燥，可以喝一些润嗓。当然了，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做这些美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少放糖或者不放糖，否则可能会甜得让人受不了哈。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罗汉果的好处虽然多多，但是也不能过量食用。如果您对这个果子感兴趣的话哈，不妨在网上买几个试试看吧。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秋天来了哈，大家一方面在享受这样秋高气爽的舒适感，同时呢有或多或少的朋友发现，哎呀，不由自主的鼻子开始出现干燥的情况，而且自己的孩子呢也会比平时好像更多了一些小动作，比如说揉鼻子、抠鼻子、眨眼睛。都说春天才是过敏的高发季节，为什么到了秋季也会这样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蒋子栋蒋教授。蒋教授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蒋教授，刚才呢我真的特别有感而发哈，
1: 对，
0: 就是我发现我周围的好多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最近你跟他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会看见，哎，小动作多了，比如说这样揉鼻子，
1: 是
0: 抠鼻子，
1: 对，
0: 有的还会眨眼睛。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都是因为秋季变天之后引起的一些症状反应呢？
1: 说对了啊，就说很多人很困惑，就是一般有不舒服，同时还伴有困惑，就是说想的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会有花粉啊、过敏啊，其实呢和秋季过敏是一定有关系的。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会感受到，在过了这个季节的时候，中秋节过后，有一部分人的症状会减轻或者改善，但是呢，还是更多的人会出现类似的，不同的部位有不同表现的过敏的表现。医生呢，一般喜欢总结为什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分成季节性鼻炎和常年性的鼻炎。所以有一部分人呢，他本来是季节性的鼻炎，会转变成常年性的鼻炎，就是即使春季啊或者秋季过了换季了，他还会出现类似的症状。
0: 这个是因为在季节性鼻炎的时候就没有得到很好的，
1: 说对了，没有好好听科普，没有好好的啊，按照医生的建议来保护自己，防止自己从季节性的鼻炎转变成常年性的鼻炎，因为常年性的鼻炎病人会更痛苦，影响工作和生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人啊，基数很大啊，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全中国应该有1.5亿人呢。每年呢还有增长的趋势，所以呢会有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了秋天或者是初秋或者深秋的时候症状会加重。那第三点呢，就是的确啊是季节的变换，秋天了比较燥啊，叫秋燥，
0: 所以我们会觉得干，
1: 所以很干，有人不光是鼻子干，嗓子还干，所以当我们一直在适应于整个夏天这种环境的时候啊，突然进入秋天了，我们人体要重新进行调整啊，适应啊，这种情况下呢，外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有些人的内环境改变跟不上，所以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给病人有些建议，或者周围的朋友也建议，秋天了一些补水的像梨呀或者水果还多了哈，现在虽然我们一年四季其实各种各样水果都多，但这种补湿的润肺的去燥的这种水果啊，或者是银耳啊，煲点汤呀喝一喝，对大家一定有帮助啊，尤其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更有帮助，对皮肤也有好处，而且要多喝水，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季节的变换是的确很重要的哈，当你适应的情况下呢，过敏呢也会少了很多。第四点就是很多人很困惑，说的你看现在空气也好，
0: 对呀，
1: 基本上污染很少了，
0: 没有雾霾，对吧？
1: 对呀，秋高气爽，而且可以说秋风习习的，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鼻子痒打喷嚏呢？那就是因为到了秋天了，的确是空气的流动更好了，它促进了过敏源的弥散，
0: 就传播法
1: 对便于传播，哎，对对对，比如说也经常有人说啊，我们首先过敏性的病人会告诉他要规避的原则，比如说你家养了小鸟了，或者你家养了宠物了啊，那许多家长真不舍得把这个有了感情的小狗小猫啊，说的我们这个不放在家里行不行啊？放在院子里边啊，就说离得远远的能行吗？你想想，这秋风一吹，好多动物身上有吹毛。其实我们还是主张热爱小动物的哈，热爱大自然的，但是家里如果有孩子到这个季节过敏，眼睛不停地眨呀眨呀眨，哎，使劲揉鼻子揉鼻子，然后早上起来一掀被窝打喷嚏，然后使劲猛一打喷嚏，那个床上有一滩血， 啊，会有出血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离开宠物，因为过敏。那第四点就说了，和规避很重要。
0: 对，规避过敏源。
1: 说对了啊，就这种环境容易导致我们看不见的一些颗粒在空气中弥散，它们进入我们这种易感易过敏人的身体里边去后，会引发一个过敏反应啊，就会有人打喷嚏，有人老觉得嗓子特别干，老要清嗓子哈，有时候有人晚上要不停地起来喝水，然后呢要运嗓子，有人还卡出那个黄痰哦，鼻子里边呢出现那种带一些淡淡的血的，也是黄色的黏样的分泌物，尤其是在开会的场合哈，就越到过敏季节老吭吭啊，自己越不想打搅别人啊，就是很安静的环境下他老要吭吭，
0: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住。其实我也看到了今天那个咨询啊，我们有一个患者讲他的痛苦，会围绕他来分享给大家听，的确很难受。你要遇见这种情况下，怎么让你够好受一点，把这口痰卡出来。
0: 其实说到了这里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问，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些过敏的症状反应，比如说嗓子不舒服或者鼻子不舒服，
1: 对的，
0: 我就想到了我身边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包括我自己，其实在我女儿最初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发现哎，好不容易开学了，送到幼儿园了或者送到学校了，但是没两天就开始，比如说咳咳咳咳嗽，
1: 对的，
0: 然后要不然就是打喷嚏，说哎呦怎么又感冒了，
1: 对，
0: 就干脆别让他去了，
1: 是，
0: 就只要一送到幼儿园送到学校，就发现他就出现这种类似于感冒的症状。我当时还给他喝过各种的，比如说治疗感冒的冲剂呀、啊、什么、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感冒嘛，根本就没有，
1: 那你还不错，
0: 没有往别的地方想。
1: 现在很多家长都不敢带孩子去上学啊，比如说幼儿园啊，或者是刚上那个小学啊，一直很期待啊，甚至很多家长花费了很多心血，终于把孩子送得还比较好，无论好不好，孩子总要发展哈，就是小学啊或者幼儿园，家长就反映说，告诉你吧，我都一个月了，就去了以后，我们孩子本来还挺好的，老感冒。啊，说的感冒了以后都不敢让他去，流鼻涕，而且流各种色儿的鼻涕，黄色的、绿色的，还有那个浆液像的鼻涕，说那就能去了吗？小孩一旦感冒了，然后晚上睡觉打呼噜还加重了，那就能行了吗？就耽误我们孩子发展了。其实呢，他和感冒的关系真不是很大，虽然到这个季节了也有感冒，感冒具有流行性啊。我们夏天和秋天交界的季节呢，时刻是过敏常见，秋冬交叉的季节的时候呢，才是感冒啊常见。感冒往往是有流行性的，一传俩，两传三啊。过敏是和环境有关系的，第一个可能孩子不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还有呢，这个孩子呢有可能就遇见了过敏源了。
0: 对，所以真的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给我们家长提了个醒，
1: 要让孩子好好去上学。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一旦出现这种类似症状的时候，不要首先想到的是光往感冒上面去想。
1: 对，有的家长给孩子吃了好多的消炎药或者是解热镇痛药，他也不发烧，就能吃那么长时间解热镇痛药吗？可能和过敏有关系啊。规避了以后，这小朋友就能好好去上学，不鼻子痒了，或者不打喷嚏了。其实还要帮一下家长啊，就说家长说到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啊？
1: 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小朋友我觉得，或者小朋友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还有到这个季节，有些比如说突然怀孕了，也出现类似症状了，有很多药不能吃的朋友们呢，
0: 没错。
1: 可以找到我们解剖上一个位置，在鼻翼的两侧，叫迎香穴，
0: 就是鼻翼两侧一摁，有点那个小挖下去的。
1: 对，就是我们那个临床上，你看每个人自己看看自己，或者照照镜子，有个八字线。就一笑，上嘴唇和腮帮子相交那个线，八字线和我们鼻子外侧相交的地方那个点儿凹陷，就叫迎香穴，它是我们中医所说的鼻渊的位置。很多小朋友啊，他就觉得很舒服。你看到这个季节了，鼻子痒、打喷嚏。

0: 替鼻子堵，很多小朋友啊，他就觉得很舒服。你看到这个季节了，鼻子痒、打喷嚏、鼻子堵，尤其写怀孕的孕妇啊，她尤其怀孕的前三个月，或者快生孩子的后三个月，都不适合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的啊。
1: 对。
0: 但是鼻子还堵，那影响会缺氧啊，会影响胎儿发育，那怎么办呢？这个方法一定是帮助的。如果大家这会儿不在开车啊，或者能够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啊先试一下，我觉得很舒服。两个食指紧紧的摁着迎香穴，略微加点印儿啊，加点劲儿啊，顺时针逆时针做做按摩，然后在鼻孔呢往里边深吸气，哎，你会觉得一股清凉的空气进入了你的鼻腔，鼻子透气了。我们小朋友很多人自己都会愿意做的哈，因为很多家长他喜欢给强迫给孩子做，孩子会抵抗，因为很多家长那个手指上有指甲，有点长，你别把孩子给弄疼了，所以让他自己啊，以鼓舞的形式、鼓励的形式，跟这样暗示小朋友来这样治疗，他有时候觉得舒服，他自己会按。而且呢，不适合干嘛的小朋友，使劲的、拼命的拿两个手或一只手使劲的戳鼻子、揉鼻子，那样不好，会出血的。
1: 所以这个刚才我自己实验了一下哈，就是蒋教授一边在说，我就一边这样摁住迎香穴，在顺时针逆时针揉，然后再吸一下，哎，确实一股清凉的感觉，
0: 对，它是
1: 就从鼻腔里进去了。
0: 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医学还是有帮助的，这中医所针对的啊，这叫鼻渊啊，大家吃过好多的中药，就增加治疗鼻窦炎的，或者增加鼻窦、鼻腔黏膜免疫力的那些中药，都叫鼻渊什么什么，鼻渊什么什么，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这个穴位啊。我们有许多人到比如说怀孕了或特别小的孩子，他怕那个药物太寒了不敢吃也不能吃的情况下，那你做做按摩，对不对？又不花钱，效果还不错，还不会有任何伤害，还是鼓励大家通过这种小小的一个方法，帮助我们的小朋友能去上幼儿园，能够上小学，而且呢能够鼻子透气，能够学习好，避免使劲的戳鼻子揉鼻子，搞出一个鼻出血，这样呢孩子也惊慌，大人呢也惊慌。
1: 教授接着这话呢，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很多家长都在疑虑的一个问题，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我如果说带孩子去检查完了之后说孩子是过敏性的体质，那么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给孩子去做过敏原的监测？因为过敏原监测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有不同的监测的方法哈，
0: 对，
1: 但是呢很多家长就说，第一呢可能孩子太小他会比较受罪，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即便监测出来之后有很多东西都是防不胜防的。
0: 是的，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是这样的，其实呢，查过敏原的这个科呢，已从我们耳鼻喉科专门分出来了，而且很专业，叫
1: 变
0: 态反应科啊。很多刚开始，我们家长也很困惑，说为什么去变态科？不是变态科，它叫过敏反应科，或者叫变态反应科，专门查过敏原的，而且专门治疗过敏性疾病的。其实过敏性疾病的范畴不仅仅我们所说的过敏性鼻炎。还有很多人食物过敏，还有很多人哮喘，还有很多人出现皮疹、湿疹，其实都有关系。过敏原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啊，就说查是可以的，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针对孩子，孩子可是宝贝啊，他老想除根儿，就说他去找医生说，大夫有什么办法能让除根儿吗？过敏呢是一个方法，我们讲了，其实全世界针对过敏的理念来说，通过药物和各种治疗是除不了根儿的。那查的意义在哪呢？是规避。第一点规避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孩子吃鸡蛋就会拉肚子，或者这个小孩吃小麦以后就会出现运动不耐受，那就不要吃好了。或者有的孩子吃什么东西以后就不停地拉肚子，或者有人遇见什么东西以后不停地打喷嚏，而且诱发呼吸困难，要规避啊。大家看到很多饼干上都会有提示，
1: 对
0: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想，对，含麦麸，含那种或者是
1: 坚果
0: 豆类、坚果类的啊，其实这就是提醒大家，你可能是对这个东西食物过敏。我们有吸入过敏，还有食物过敏，还有接触过敏啊。所以呢查到过敏源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特小的孩子我们还过敏也有通过抽血查过敏，还有点刺查过敏源啊。我都见过一个孩子膀子伸在那儿扎100多针，那简直就是狼嚎，受不了啊，扎很多针，看这个针就像我们做那个就是打疫苗针一样，就看个反应，那有的孩子哪受得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抽血查一下。 但是有的病人会有这种困惑，说的你看，说的我去医院了，花了很多钱了，给我查了没查出过敏源，但大夫还说我是过敏性鼻炎，对吗？对的，因为空气里边介质太多了，成千上亿，我们必须能有条件把这个物质提出来，做成能够起过敏反应的物质，打到人体皮下来刺激结核，诱发出来，这才能查出过敏。但是因为医疗条件或者医学水平是受限的，这么多的东西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你没查出来不一定不是。靠症状啊，靠你的体征，就说到这个季节出来了，或者一吃什么东西表现出来了，那就是。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0: 那个谈论的话题，这个病人家属啊，就是说提的问题呢，就衔接上了。嗯，他这个鼻炎，这个孩子一定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孩子真是容易出血，刚才讲了哈，他是不停的戳鼻子、拿手，两个不好的表现。第一个不挺好的表现呢，我们鼻子鼻腔前端有个易出血区啊，不停的戳了以后，过敏的病人本来就是黏膜水肿。很多人觉得说奇怪了，我这容易过敏，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还鼻子特别干，为什么干？它就特别容易蒸发啊，水分跑掉了，流出来黏膜干燥，黏膜下的血管容易暴露，它使劲戳呀，可不是一般戳，最不好的表现就是容易出血。这个易出血区你痒刺激它，但这个不刺激它，不去戳鼻子，孩子都受不了。大家看到很多就不停在那戳鼻子眨眼睛哈，就说容易出血点。第二点呢，很多孩子我们临床上有个镜理征，有的孩子不是横着戳，竖着戳，对，不停地戳鼻子，戳鼻子，然后呢会出现一个特别不好的表现，就是孩子鼻孔啊会越来越大，有时候鼻孔会朝天，多难看呢。所以为什么要让孩子防止过敏，遇见过敏的情况要好好治疗呢？就是你要控制他，他不痒了就不戳鼻子了，减少鼻子出血，减少鼻孔变大，变减少了一种朝天鼻啊，就孩子个镜理征，然后出现朝天鼻。所以这孩子是过敏性鼻炎，围绕过敏性鼻炎呢，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了。
1: 嗯，
0: 但是呢他又谈到一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是不会鼻出血的。腺样体我们以前也做过节目，它是鼻子后边嘴上面是淋巴组织，如果这个人鼻咽部有了东西反复出血，腺样体有可能它是鼻过敏性鼻炎合并了腺样体肥大。但是孩子我们一定要围绕这个东西做些检查，比如说我也见过特别小的孩子，包括我做过手术的孩子，像腺样体最后发现是淋巴瘤，还有小孩小的孩子是鼻咽癌的。所以出血了我们要小心，而且你看出了很多的血更要小心，
1: 大都成果冻状的血液条了，
0: 对，它凝了嘛，所以这时候呢要鉴别一下。还有呢就是家长啊要带孩子也很简单，到医院去查个血常规啊，我们血液没有问题了你就放心了啊。就是说如果反复出血的孩子不查血常规，不查血小板，不出去凝血功能有问题，一定不对的。除非他是一年偶尔出一次就没事了。还有呢鼻腔里边还有别的一些病，青少年啊，鼻咽纤维血管瘤啊。所以我一看他这个描述经常流鼻血，我们就要敲响一个警钟啊。鼻子不透气打喷嚏是一个表现，一旦流血了其实身体啊就不停地发出信号了，这几个方面呢更要小心。他那个所谓的胶冻，我觉得可能就是有过敏的东西在家出血在鼻子里边凝了，凝了以后就流出来，这倒不可怕的。我们要把这个出血
1: 原因
0: 给查一下，最好是没有问题最好，有问题呢就要及时治疗避免出问题。还有呢现在很多家长一定要提醒他，就是过敏性的鼻炎的孩子家长会给他用喷鼻子药，
1: 对，
0: 有些那些喷鼻子药是激素，用的是不错的，但是呢如果用的方法不对的话呢反而会导致鼻子出血。因为这些药物的说明书上面写的会很清楚，鼻子会干，鼻子会出血。因为我们过敏啊是鼻甲水肿，所以我教大家喷鼻子一定是左手喷右鼻孔，拿着这个喷鼻子东西一沁啊，那个像喷雾水雾一样呲呀呲出来，一定记得往外侧喷。因为每个人我们以前也讲过，每个人的鼻腔中间有个隔叫鼻中隔，把鼻腔分成左右鼻腔。其实左右鼻腔呢有上鼻甲、中鼻甲、下鼻甲，所谓过敏呢是上鼻甲、中鼻甲、下鼻甲的黏膜水肿。我们要把药啊喷在这些鼻甲上，而不是喷在鼻中隔上。我前面讲那个易出血区就是鼻中隔上面有个易出血区在前端，你如果左手喷左鼻孔正好对着前端的易出血区喷一个刺激啊，然后黏膜又容易干燥就容易出血。所以呢要还是要教大家一些方法规避孩子出血，减少呢 啊，家长特别担心一汪汪血出来了，还是很担心的。
1: 所以正确用药其实特别的重要。
0: 当然了，所以这个小孩鼻出血的话呢，哎，我们可以用点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啊，他不太过敏了就不出了，对不对？还有呢，可以到医院去滴点那个。

0: 和油。有些家长用点香油也不反对啊，其实医用的最好，但有的孩子一定要小心哈，就这种孩子滴这个油，他会有一种辣的感觉，会觉得这个油从鼻子进嗓子了不舒服，我们不要强求去给孩子滴啊，孩子去挣扎不配合，然后你这个滴鼻子药前端被什么东西再碰到鼻腔的黏膜了，反而不好，激发出血。所以这时候用什么呢？家长可以买点红霉素软膏，
1: 就是我们说红霉素眼药膏，
0: 哎，挺好的眼药膏，对。然后拿那个棉棒，蘸点药膏，轻轻的涂在那儿。我想呢，这几种方法对我们家长、对我们小朋友呢，一定要有帮助的。反正不出血了，大家就放心了。如果这孩子鼻子痒、打喷嚏，偶尔出点血哈，你可以心里警示一下。如果真是反复的出血，而且大量出血，家长的心呢？一定不能很大啊，虽然现在开学了，刚开始好多孩子功课也开始进入轨道了，也比较紧，但是呢看病是不允许耽误的。
1: 教授，刚才就借着您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比如说抹一点什么红霉素软膏这种，然后它主要针对比如说在过敏过程当中有出血的情况下，
0: 对，如果不出血你不要抹。就是你看我们整个的这次科普的直播环节都是遇见生活中的问题，遇见了生活中的小困难，那么总是有点小小的对策和策略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小问题。先是自己啊，及时处理，自己处理不了，怎么要找医生，正确的思路一定要掌握。
1: 还有20秒的时间，我们回答一个，就是借着这个话说一个问题。那么作为日常保健来说，如果有鼻炎或者鼻子平时干的，喷点海盐水可不可以？
0: 可以呀。好，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我们要再一次谢谢蒋子栋教授，
0: 希望大家能够受益，
1: 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清朝末年，政府大力建设新式海军，经常对外购置大批的洋船洋货，这不又有一批新货到了。
9: 大人您看，南洋那边托咱们订购的这几艘蚊子船还不错吧？
10: 嗯，比咱们之前的那些要好太多了。哎呀，这才几年，洋人的造船水平又精进了不少。
9: 既然大人这么中意，小的倒是有一个想法，要不咱们把这些船留下自己用。
10: 这那南洋那边怎么交代呢？
9: 咱们库里不是还有四艘旧蚊子船吗？给他们就是了，反正也看不出来。
10: 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
9: 大人放心，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8: 估计您也听出来了，小剧场中的这俩人是打算以旧换新，以次充好，把自己的旧船淘汰给别人，然后霸占别人真金白银买来的新船。您说缺德不缺德？而这个狡猾的大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洋务大臣李鸿章。他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就这样一招偷龙转凤，把清政府新购入的船只收到了北洋水师的麾下。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水师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奋力迎战，最终全军覆没。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清朝并不只有北洋水师一支海军，而是足足有四支，自北向南分别是北洋水师、南洋水师、闽洋水师以及岳阳水师。而小剧场中这个被以次充好的冤大头就是清朝的南洋水师。那么除了我们熟识的北洋水师之外，另外这几支海军的实力又如何呢？他们是清朝第一批近代海军，他们何时而建，又因何而建？中日甲午海战中为何只有北洋水师拼死出战？号称亚洲第一的清朝海军却为何在战争中惨败？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之间又有着哪些恩怨情仇？听天下和您聊聊清朝近代海军的沉浮史。故事要从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的20年前开始说起，时间拨回到1874年，此时的清朝正在搞洋务运动，而海那边的日本也没闲着，人家正在明治维新。然后就在这一年，近代化之后的日本漂洋过海，敲响了邻居清朝的大门。1874年2月，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名，企图入侵台湾，清政府立刻积极备战。注意， 这个时候清朝还没有自己的近代海军，如果真的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而庆幸的是，日军入台作战，由于严重的水土不服，所以也是伤亡惨重，双方战事僵持不下，只好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最终经过商议，以清朝付出高额的赔偿金为代价，日军撤出台湾。这次事件直接暴露了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同时也让清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建设海防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他们开始着手筹办近代海军，很快就在第二年，清朝就拥有了四支新式海军，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水师，以沈葆桢为首的南洋水师，在福建的闽洋水师，以及广东的岳阳水师。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既然决定要练海军，那么战船必不可少。当时获取战船有两个渠道，要么自己造，要么花钱买。那时候上海和福建都有造船厂，所以在江浙沪包邮区的南洋水师和福建的闽洋水师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最先发展了起来，其中南洋水师实力最强。不得不说的是，为了建设好海军，清政府还是很舍得往里砸钱的。就拿南洋水师来说，清政府先是花了70万两从德国买入了2艘巡洋舰，之后又从福建造船厂订购了4艘兵船，之后的几年也都在不断的购入造船买船。到1880年的时候，南洋水师下属的船只大大小小已经有了10几艘，是当之无愧的大清第一水师。而后来名扬海外的北洋水师此时只不过是一个不成器的小弟，就连镇压朝鲜叛乱都得靠南洋老大哥大老远派军舰来支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成军之后的清朝水师很快就等到了第一次实战机会。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如何呢？1883年，法国派军侵略越南，随后又侵入我国东南沿海，妄图攻占台湾。为保海防，大清水师光荣出战，这一仗史称中法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争中，福建水师是主力，毕竟战场就在人家门口，而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就负责远程支援。南洋水师最够意思，直接派出5艘主力战舰赴台作战。而作为北洋水师老大的李鸿章，因为心疼自家装备，所以最后只派出了2艘船支援上海，抠了吧唧的。不过虽然大清水师奋力拼杀，但是才刚开始发展的清朝水师怎么可能干得过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军队呢？因此在这场战争当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大清第一精锐南洋水师也损失惨重，反倒是没怎么出力的北洋水师在这次战争之后开始猥琐发育，最后后来居上，成为了亚洲第一水师。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北洋水师还只是个弟弟。中法一战让清政府大受刺激，这样的惨败让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和西方列强的差距，于是更加卖力地建设水师。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并且把这件事儿交给了当时位居宰相的李鸿章。前面咱们说了，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督办，北洋水师才是人家的亲儿子，所以清政府给海军的大部分经费自然而然地花在了北洋水师上。可怜南洋水师本来在中法战争中就被打惨了，好不容易赶上战后重建，结果却备受挤兑，还被李鸿章坑了一次又一次。比如清政府跟外国购入了2艘铁甲舰，按照计划南北两支水师各领一艘，然而李鸿章却以先成义军为名，将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全部归入北洋属下。南洋水师经费不足，买不起什么进口货，只能依靠南方的造船厂自己造。那时候的国货水平可不如现在，所以战船的质量和装备跟北洋水师根本没法比。最气人的是，就连偶尔购入的小型外国船只也都会被李鸿章据为己有。比如小剧场里提到的蚊子船是当时很火的一款船，体型小，速度快，灵活性强，李鸿章立马就订购了一批。南洋水师的沈葆桢看了也觉得喜欢，于是就拜托李鸿章也帮忙买一些。结果新的蚊子船到的时候，因为型号新，装备好，直接就被李鸿章给扣下了。更气人的是，李鸿章为了应付沈葆桢

直接把北洋水师用剩下的那批旧船淘汰给了南洋了。您说说，有这样偏心的大领导，北洋水师想不发展都难呐。李鸿章一门心思地发展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拿不到经费，只能自给自足。然而除了外部经费紧缺之外，南洋水师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南洋水师的落寞。这是什么问题呢？南洋水师买不起进口船，只能自己造，但是国内造船水平本来就不如西方，南洋水师的高层还老想着经济实惠，搞什么军民两用，有的船厂甚至不造战船，直接往商船上装俩火炮就算交差了，这不闹呢吗？这是，那商船和战船质量能一样吗？最惨的是，没有经费也就算了，还要面临裁军。领导给的理由也很现实，为了省钱。正所谓造船容易养船难，因为战船不是造出来就完事儿了的，你得定期检查维护，这一年下来光战船维护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没办法，慢慢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于是乎经过商议，南洋水师那本就不太先进的四艘文字船惨被裁撤。当然了，战船少了，相应的人也要跟着减少，省钱嘛。于是又裁了一批海军。您别说，这方法还真管用，一年能省下来18万两。最后南洋水师用这笔钱跟德国订购了几艘鱼雷艇，装备跟北洋水师肯定是比不了，但自家这片的海防还是要守的呀。就这样，南洋水师的实力大不如从前，而同时期的北洋舰队在李鸿章真金白银的投入下一度成为亚洲第一舰队。这名头可不是清政府瞎吹的，这是1888年美国海军年鉴统计的结果。北洋舰队的实力仅居于英、法、俄、德、西、澳、意、美八大列强之后，排名世界第9，亚洲第一。此时的清政府信心满满，对海防十分自信。然而养兵一日用兵一时，是骡子是马咱们还得拉出来溜溜。很快清政府就等来这个机会。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域突然袭击清军舰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立刻派出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出战迎敌。去吧，亚洲第一，证明你实力的机会来了。然而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甲午海战清政府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打不过英法就算了，怎么连以前的小跟班日本都打不过了呢？这就好比您打游戏又干又氪，结果还让以前的手下败将给揍趴下了，那心里能好过吗？大家出离愤怒，大骂李鸿章畏敌如虎，没出全力，北洋水师贪污腐败，浪费纳税人的钱。其实甲午海战的惨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李鸿章绝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指挥官选的就不行，以至于整个战术都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甲午海战的指挥官是谁啊？上过历史课的人都知道，是丁汝昌。不过咱们先不说他，先来看看他手底下的两员大将，一个邓世昌，一个萨振兵。这二位可谓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他们的履历也都很厉害，都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都去过英国皇家海运学院留学，专业对口还留洋归来，在那个时代绝对是高端人才了。但是这二位的顶头上司高层指挥官丁汝昌呢，既不是科班出

身，也没有留洋经验。之前虽然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最后还是兵败投降了，简历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漂亮。所以论资历论能力，他都当不得这个总指挥。只是因为他跟李鸿章是同乡，所以按照李大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思，被强行安排在了这个位置上。那位说了，怪不得呢，原来是个走后门的。没错，所以您想想，如此不专业的指挥官，他能打好仗吗？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李鸿章，李大人不是不知道指挥官的重要性，但是北洋水师对他来说太重要了，那真的是他的心血结晶，宝贝疙瘩，每年不知道要往里边砸多少钱，还要日日夜夜费心操练，实在是不放心把他交给不熟识的将领，只能靠丁汝昌这个所谓的自己人来作为中间人，看着手下的将领。就是可怜了丁汝昌，被强行摁在这个位子上，一点好处捞不着不说，还净受夹板气。上边李鸿章不断给他施压，下边海军将领见天的顶撞他，日子别提多难过了，逼得丁汝昌最后干脆以身殉国来明志，也是一个悲壮的人。那位问了，甲午海战输得这么惨，日军是全国舰队联合出战，难道清政府只有北洋水师一军迎战吗？其他几支水师怎么没有来助阵呢？福建水师咱就不说了，自从在中法战争中被打废了之后，基本上就没再重新建起来过，毕竟没有经费给他们。南洋水师就更甭提了，比福建水师好不到哪儿去，而且南北之间积怨已久，南洋水师一则不愿意帮忙，二则也没这实力。之前省吃俭用订购的几艘德国鱼雷艇到现在都没到货，而自家仅有的几艘船也是破的破旧的旧，就算来了也是送人头。当然也有的说法是，李鸿章看不上南洋水师那几艘小破船，直接拒绝了他们的援助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南洋水师最终没能参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海战当中还是能够找到南洋海军的身影的。当时有一艘操江号战船，原本属于南洋水师，后来被调入北洋，光荣地参加了丰岛海战。不过不幸的是，很快这艘船就坚持不住了，挂白旗投降了。据说这是日军俘获的第一艘清军军舰。哎，丢人呢。那位问了，大清不是有四支水师吗？说了半天一直没提广东的岳阳水师啊。确实是，主要是因为广东水师装备不行，大都是旧式的木质帆船，战船也有，但都是小的可怜，甭说跟欧美列强打了，就是跟日本打，他也是白白送人头啊。所以平时广东水师就负责巡查海防，跟海盗贼匪打一打也就顶了天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广东水师没什么家底儿，但是在甲午海战中，广东还是派出了仅有的几艘战船，他们的命运如何呢？为了支援北洋水师，广东水师派出了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战舰。倒不是因为广东水师多爱国，主要是因为广东水师的老大两广总督李汉章是李鸿章的亲哥哥，毕竟一个娘胎出来的，多少也得帮弟弟一把吧。不过这几艘船的下场也很惨，广甲、广乙在战场上被击沉，唯一完好的广丙号也难逃被俘虏的命运。搞笑的是，当时有官员听说广东的战舰被日本俘获，赶紧给日本的海军司令写信，那意思就是这是你们和李鸿章的战争，跟广东水师无关，如果三艘战舰都没了，我们不好跟两广总督交代，武器装备你们要的话尽管拿走，把空船还给我们就行。日军看了之后啊，是哭笑不得，当然还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出甲午海战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当时很多官员还完全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他们的概念里，甲午海战不是中国和日本的战争，而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跟日本的战争，与其他水师没有关系。如果仗打输了，其他官员可能还会幸灾乐祸，盼着李鸿章因此失败下台，这样啊自己好上位。如果说中法战争激起了清政府兴建海军的热情，那么甲午海战就像是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这股热情。就好比您打游戏，为了养号，没日没夜的肝，刷经验、刷装备，大笔大笔的氪金，结果一上场，让人揍得连妈都不认识了。您怎么想啊？肯定得骂骂咧咧卸载游戏呀，爷不玩了。清政府就是这个感觉，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到头来还是被别人按在地上打，所以，哎，干脆躺平，直接摆烂。这之后，清政府对兴建水师彻底失去了信心，再也不想出钱出力训练水师了。现在，也就是南洋水师还有几艘军舰，但是也是由于缺少维护，破的破，烂的烂，最终难成气候。相比之下，北洋水师虽然在甲午海战中损失惨重，但它至少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笔。两艘铁甲舰的出色表现让日军都要绝望的惊呼，真是打不沉的定远舰。相比南洋水师的落寞收场，北洋水师也算是死得其所了。1909年，清政府将南洋、北洋在内的所有军舰重新整合，统编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长江舰队的实力可以忽略不计，巡洋舰队也只剩下15艘舰艇，这些就是清朝海军最后的家当。他们除了参与了一些向外国示威的活动，再也没有上过战场。清朝当年建立的四支现代化海军部队就这样默默退出了历史舞台。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 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有

0: 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0: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3: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5: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4: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6: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7: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0: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

0: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 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

0: 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

0: 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一百。

0: 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

0: 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苖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7: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6: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8: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6: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7: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课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

0: 是吧？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0: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0: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

0: 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靖宇的调查。
1: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两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2: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2: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3: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3: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4: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5: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6: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就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

0: 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2: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3: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4: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5: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年、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7: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

0: 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0: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2: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0: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2: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0: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3: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3: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3: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要去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4: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仿的可不止，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8: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9: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 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12: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13: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的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已经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12: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14: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2: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
4: 汪浩分析，
13: 这个拆动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

0: 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2: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 0.299 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块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

0: 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核心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 这个事儿的

0: 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7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7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健康。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
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教师节前夕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并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走进上至龙王庙村，看当地如何牢记总书记嘱托，绘就村美人富的新图景。
0: 黑龙江参展团精彩亮相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1: 黑龙江两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工程

0: 恒大学调研，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哈尔滨工程大学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龙江力量。
1: 2023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哈尔滨工程大学视察并作出重要指示。三年来，全校师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秉持以祖国需要为第一需要，以国防需求为第一使命，以人民满意为第一标准的价值追求，扎实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双一流高校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学校入选国家首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获得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国际科技合作等一批国家级科技奖项，科研成果转化居全国高校前列，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数量较2023年增长 90%， 连续四批入选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喜勤来到哈工程船舶工程学院，了解科研攻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情况，对学校设立服务龙江专项等做法给予肯定，希望哈工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承弘扬哈军工优良传统，紧贴强国强军需要，统筹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突破更多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国之重器，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哈工程船舶动力工程教师团队入选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许勤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坚定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才。许勤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省教育系统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推进大思政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省各高校要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学科结构，完善育人模式，放大智库作用，建好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龙江振兴发展提供科技助力、人才底座、智力支撑。全省广大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涵养扎实学识，潜心教书育人，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不断增强教师职业荣誉感、获得感。省领导徐向国、丛立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三年前，上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遭受洪涝灾害，总书记到这里查看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和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一起看龙王庙村如何牢记嘱托，绘就了一幅村美人富的崭新图景。
1: 车刚进龙王庙村，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绿得发亮的稻田。今年村里新建了稻田公园，每天都有游客来打卡。
3: 吹着这个风啊，都是甜甜的感觉，就跟一幅画一样啊，这么美的景不来都可惜了。
1: 稻田公园内一座崭新的观光塔格外醒目，塔高20.23米，宽9.7米，铭记的就是2023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龙王庙村考察的重要时刻。
4: 这视野非常的敞亮，你看这个福字是那个用五彩水稻拼制而成的，小风一吹，就像和你们招手一样，欢迎你们到来。
5: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张照片呢，拍摄于2023年，当时就是这片稻田地里水稻受灾的场景。

0: 而就在今年，另外一张照片，龙王庙村旅游景区的全新规划图，同样的地点经过了3年的时间，却向我们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1: 当年总书记在现场寄语龙王庙村，希望乡亲们在党组织领导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努力建设美好家园。殷殷嘱托留下了生动实践，木栈道、汽车露营地、贯通每家的柏油路、错落排布的红顶民居，一个个新场景从图纸上长了出来。最近村口又立起了崭新的特色标识牌，指向了新推出的农家乐。
2: 来了啊，最后一道菜了啊，杀猪菜上来了啊，都是农家菜。
1: 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为龙王庙村带来了人气，定制农业则为小村增加了实打实的经济效益。村两委主动对接农投公司、专业合作社，推动村企社三方联动协作。定制水稻从最开始的每年几十亩，增加到现在每年2000多亩。今年村里建成了产业运营中心，全力打造龙王庙大米品牌，让优质稻米走向全国。
3: 我准备还订个200-300斤，自己家里面吃一点，然后送亲戚朋友一点，就认准这个味，挺好的。
4: 随着定制规模的增加，我们的销售门路也在越来越广。我们主打的是龙王庙牌大米，既有那个稳定的一些老客户，比如说鞍钢集团，同时在尝试线上的定制服务。
1: 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村民也越发忙碌起来。总书记当年看望过的杨春贵，现在每天忙着给外地客商拍摄稻田长势。村民季中霞利用闲置大棚种植小圆香瓜，这个夏天就多收入4000多元。小网红侯丽萍通过直播让龙王庙的土特产被更多人知道，如今村里的水稻有人订，风景有人看，香瓜有人尝，直播有人刷。3年前总书记在龙王庙村要求把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大小事情考虑得更细致、更周全一些，不留一丝纰漏，这些话在龙王庙人心里扎下了根，也在每一天的日子中长出了芽。换新的不只是村容和产业，更有观念和精气神。
5: 不仅是种地，也通过种风景、种产业、种想干事的观念，也把老百姓的腰包带鼓了。
0: 今年呢，因为连续的暴雨频发，村里专门绘制了这张防御避险的转移示意图，92户216人，每家每户的转移路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就连编织袋、救生衣还有转移车辆的大客车联系人都写得明明白白。把工作做到这种绣花般的细致，就是龙王庙村最大的保障。思路一变天地宽，我相信龙王庙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1: 9号，全省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守党校信党根本原则，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重要方面军作用，确保党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忠诚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加强党校系统协调联动，切实提升整体办学质效，着力建强干部人才队伍，不断开创党校工作新局面。
6: 8号，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共庆自治县成立70周年。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发来贺电，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李世界出席并讲话，省陪同祝贺团团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国出席并致辞。李世界代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对杜尔伯特7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和祝贺，希望杜尔伯特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书写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刘振国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各族人民向杜尔伯特各族干部群众表示祝贺，希望杜尔伯特以建县70周年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0: 黑龙江省十五规划提出，全省实施重点行业园区节能降碳工程，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玻璃产业一直是传统高耗能行业，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省规模最大的玻璃生产企业中建材嘉兴玻璃黑龙江有限公司，看他们如何通过技术更新实现一块玻璃的绿色转型。
1: 走进嘉兴玻璃厂，绿意扑面而来，穿行各个厂区上空粗细不一的管道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您看那个红色标签的管线是我们荣耀产生的水蒸气，用于余热发电。绿色的管道是我们的供热管道，利用荣耀的废气进行冬季供暖，能供厂区近八万平方的冬季采暖。
1: 用废气给自家供暖是企业今年降碳的杀手锏。这两天全省多地气温骤降，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调试这套新装置。
3: 以前我们165度的烟气啊，顺着烟道每天都是外排，经过这个混热器回收再利用，给公司节省了一部分费用，也减少了排放。
1: 来到生产线最核心的玻璃烧制熔窑，记者又发现了一项节能黑科技。
4: 在我身旁就是烧制玻璃的熔窑，窑内的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火光通红。那它的外壁温度如何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手掌是完全可以贴在上面的，大概比我的掌心温度呢要高一点，40多度左右。那这其中的奥秘呢，就是藏在这层特殊的外衣上。
1: 工人们说，过去这样的场景根本不敢想，巡检用的隔热手套压了箱底，大量外溢的热能却被这层保温铠甲牢牢锁在了窑内。
5: 像这些技术改造，我们大约每年会有10几个，它会起到一个降低碳排放、节约生产成本的作用。
1: 硬件在改，数字管控也在升级。企业中控室里上千个监测点位实时显现在大屏上，哪个参数出现半点偏离，系统立刻报警。
6: 像我们这条曲线，这就是我们实时煤气用量，当这个点发生变化，煤气用量明显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那么马上处理，能好再逐渐下降。
1: 生产端的绿色靠省，产品端的绿色在变。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电质变色节能玻璃正式投产，它能跟随室外光照强弱自动调节透光率，降低建筑照明和制冷能耗，让嘉兴玻璃从传统建材生产商变成了绿色新材料供应商。
7: 我们生产出的玻璃如果是使用起来高耗能，那么我们的转型就是半截子工程，我们要把节能降碳的本事做进每一片玻璃里边。
8: 全省秋收进入倒计时，全省粮食仓储企业也同步开启备战模式，全方位确保新粮收得进、储得下、管得好。
9: 在中储粮同江直属库二期仓储工程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忙着最后的施工收尾。9月末，这座新仓就将正式投用，为粮储库又扩容20万吨。
10: 40米高的粮仓呢，能够实现粮食坐电梯式入库，效率呢是传统的平方仓的4到5倍。
9: 粮食不仅坐电梯，还有恒温房。在中储粮汤源直属库的新建粮仓，内环流温控系统刚刚铺设完成，通过密闭的环流管道实现仓内各个位置智能恒温，保障粮食品质。质检也在实现无人化。今年全省多地粮库加装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千样机能够自动对位，随机选点，封闭送样，全程无需人工接触粮食，只需几分钟，杂质、水分、容重等各项指标就能实时传输至系统后台，自动判定等级。
11: 一个检验呢，能为我们省出5到8分钟的时间，减少人为的干扰，还有这个减少我们的检验过程中的误差。
9: 截至目前，全省已备足1235.4亿斤仓容，总体满足新粮收储需要。数字农粮监管系统已经覆盖全省粮食入库、质检、储存等全部核心环节。
12: 我们还协调各类金融机构足额准备收购信贷资金规模，联系铁路、交通等部门全力保障粮食外运，将有人收粮、有钱购粮、有仓储粮、有车运粮落到实处，确保今年的秋粮收购平稳有序。
0: 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启幕。本届投洽会上，黑龙江省参展团首次打造的场景式招商新模式，把展示、体验和洽谈有机融合到了一起，让招商推介变得

0: 更具吸引力。
1: 我现在是在本届投价会的黑龙江展区，那从我脚下这标志性的面包石呢，可以看出来，其实这里呢就是把中央大街直接复刻到了展会的现场。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打造一种沉浸式的逛展体验。那除了我所在的区域之外呢，在现场还可以看到冰雪经济、秋收稻田等元素，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而这背后呢，也是本次参展招商团队思路的一次转变。
2: 本届投价会黑龙江展厅以四季龙江振兴向新为主题，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串联新质生产力、向北开放、农业粮仓、冰雪经济四大核心产业，沉浸式场景把实物展品、数据图文、招商推介融为一体，成为展会各地客商的关注点。展厅之内看点十足，展厅之外对接火热。不同于传统路演拿着项目文本推介，此次黑龙江六家科技企业带着新材料、生物医药、光电传感等领域技术落地的真实应用场景登台分享。路演刚一落幕，不少投资方就围拢过来，现场对接洽谈紧锣密鼓展开。
3: 因为黑龙江的这个企业来推荐，我来听了一下，对这科技型的新材料企业非常关注，已经跟他这个交流对接。
2: 为了提升招商实效，省商务厅还首次创新举办了开放场景对接明天投资龙江场景招商合作交流会，73个精心梳理过的龙江产业应用场景精准对接近60家福建重点目标企业，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4: 过去很多的时候企业在等政策，现在政府主动梳理产业的场景，发布机会清单，企业政企啊精准的配匹配，这种合作模式立足本产业的本身，更多利益双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5: 我们省商务厅呢还将出台场景招商的招商工作指引，争取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龙江。
6: 在大庆市肇州县繁荣社区，居民们常说一句话，有事儿找小杨。大家口中的小杨就是90后社区副书记杨金玉。他把街坊邻里的操心事、烦心事都当成了自家事，让近万名社区居民日子过得更舒心。
7: 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转账不轻信，愿咱们社区人人平安，户户无忧。
8: 早上7点，杨金玉已经在公园里拍起了反诈视频。正值安全宣传周，他要趁着一天不多的闲暇时间多拍几条。卡通宣传板一亮出来，遛弯的居民也都围过来看热闹。
9: 在手机里总看着小杨，怕我们这些老年人眼花看不着字儿啥的，他这一讲我们啥都明白了。
8: 拍完视频，杨金玉开始了一天的社区巡访。走到带风是记者对他的第一印象。
10: 你走道挺快呀、
11: 啊、哎，不快点也来不及，这一上午得走30多点呢。
8: 繁荣社区管辖的大多是老旧小区，高龄独居老人多。杨金玉把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分成16支小分队，坚持每天登门巡访。
10: 小杨来了！
11: 哎呀，姨，我又来你家了，我检查一下这个燃气安全，还有这个用水用电的问题。
12: 没有啥事都找他，一个电话，小杨啊，他就过来了。
8: 现在大家提到小杨都是赞不绝口。可刚来社区时，很多大爷大妈觉得年轻小姑娘办不了什么事儿。杨金玉没有多解释，谁家灯泡坏了，他拎着工具箱上门换；邻里闹矛盾了，他一趟一趟两边跑。慢慢的，大家记住了这个爱笑腿勤的姑娘。真正让大家彻底信服的是2024年夏天的一场意外：一栋居民楼顶太阳能热水器突然爆炸，碎片崩落一地。混乱中，杨金玉逆着人流冲了上去。
13: 我就拽着他不让他上，他说我必须知道是哪家爆炸了，然后把这个电和气儿啊都得断了。
8: 由于处置及时，没有引发次生灾害，可面对大家的赞许，杨金玉却陷入了反思。
11: 应急就是做得再漂亮，它也是事后的补救，要是日常巡查再细一点，就能把这个隐患掐在根上。
8: 带着这份思考，他自创了每日一巡工作法和三色分级管理体系，对重点区域分颜色标注，逐楼逐院排查，累计消除40多处安全隐患。这套做法如今已在全县推广。巡护走访结束，就到了中午，杨金玉顾不上歇歇脚，又匆匆赶到了小区后院凉亭，这里正要召开一周一次的居民板凳会。
0: 今天咱们板凳会就开始了啊，然后咱们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咱们需要向社区反映的。然后
8: 为了更高效地解决居民问题，他联动十多家职能单位共同打造了板凳会。

0: 群众提问题，部门领任务，每年收集处理诉求上百条，件件有回音。杨金玉也在这日复一日的沟通中练就了一副大嗓门。
1: 有的年龄大他听不见，你就需要大声的去跟他说话，所以就是说就养成习惯了，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了，改不了了。
0: 傍晚时分，万家灯火渐次亮起，杨金玉还在给物业打电话反馈居民反映的电梯口杂物堆积问题。随后他又把今天巡护走访和板凳会中发现的问题登记台账，在他心里这些都是需要马上去解决处理的大事儿。
1: 今天的事儿我要不给人解决的话吧，我这心也不踏实。社区吧就是一个大家庭，只要大伙有难处能第一个想到我，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呀没白干，对得起这声小杨。
2: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密山，看援边工作队如何接续攻坚，把新凯湖大白鱼做成兴边富民的支柱产业。
3: 现在看的生长效果比较明显，比正常年份得超过15%，这是我们这些年想达到的要求。
4: 在黑龙江镇达新凯湖大白鱼种苗研究基地，援边工作队队员正和东北农大水产专家一起检测鱼苗长势，新配方鱼食一投喂，水面一下热闹起来。大家脸上的笑容来得不容易。新凯湖大白鱼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虽名声在外，但长期以来苗种供应不足，产业链偏短，品牌知名度不高，让这条好鱼始终长不大走不远。两批援边工作队接力干了4年，第一批主攻养的活突破了人工繁育技术瓶颈，把种鱼产后死亡率从30%以上降到了10%以内，基本实现本地鱼苗自给自足。第二批接棒养得好，研发适配当地水域的大白鱼专用饲料，把小鱼养大。工作队不仅送鱼苗，更建链条，协助当地政府精准招商，立起新凯湖大白鱼的产业骨架。在中联智科投资的养殖产业园，7座标准化车间刚刚建成，预计年底前投产，每年可以产出大白鱼50吨，让密山大白鱼的总产量直接提升1/4。
5: 当时我们在全国好几个地方做考察，但是他们呢给我的成本预算确实把我震惊到了，因为我们公司自己做的成本预算几乎重合，他们做的真做的实，所以我才敢把钱人精力投到这个地方来。
4: 在密山数字经济产业园，来自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援边队队员正在和直播团队策划我在密山有条鱼的宣传方案，让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游得更远。从单点帮扶到系统谋划，援边工作队牵头编制了渔业产业规划纲要和大白鱼产业发展方案，推动冷水鱼产业集群纳入密山市重点发展项目，近3年产量年平均增长11.9%，让一条鱼兴旺一座城。
6: 接续努力，做精做细产业规划，推动更多头部企业和产业项目落地密山，把新凯湖大白鱼好湖好水好鱼好价的特色资源做成地方发展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7: 8号，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广播电视局、鸡西市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的黑土优品广电推荐官能力提升培训班暨鸡西溯源专场活动在鸡西启幕。培训聚焦黑土优品品牌内涵、产品特色、传播技巧、短视频创作与直播推介规范等内容，对黑土优品广电推荐官进行系统化赋能，并组织推荐官深入产业一线，以新媒体短视频矩阵为传播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宣传展示黑土优品核心优势。本次培训活动将持续到11号。
8: 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发挥好全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让这片黑土地孕育出来的黑土优品被更多的人知道。
9: 持续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深度协作，联合开展产地探访、直播推介、品牌塑造等系列活动，赋能龙江农业高质量发展。
7: 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总工会助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14届全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哈尔滨启动。比赛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设置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等6个竞赛项目。通过以赛促训，为龙江产业发展培养储备技能人才，优秀选手将有。

0: 参加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人选近日揭晓，黑龙江两名优秀医务工作者入选，他们是鸡西市鸡矿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李静红，大庆油田总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副主任护师曹鑫。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是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卫健委共同组织的网上推荐评议活动，旨在发掘医疗卫生领域的先进典型，彰显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使命担当。
1: 2026年度民特优薪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将于9月1号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日期为10月31号。全省符合条件的成长型、发展型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全国民特优薪个体工商户培育平台自主申报，或由行业部门择优推荐。认定分为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大类别，获评对象将享受品牌建设、技艺传承、网络营销、知识产权保护等专项培育支持。详情可登录黑龙江省惠企政策服务平台或拨打咨询电话了解。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 仁义束缚于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地说， 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 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相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

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地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

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

0: 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做总结，
1: 北京时间21: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一位女生问一个问题，说我男朋友在我生气的时候总是和我讲道理，明明知道我生气了他还不来哄我，是什么意思？这个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很想和董老师讨论一下哈。这个在我们节目中，男朋友或者说老公吧，丈夫吧，通常有两类，一类就是不会哄人的，一类就是会哄人的。
1: 对，
0: 会哄人的把人哄得可好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让你会觉得你生了气一被哄，哎，蛮开心的，下次还想生气，
1: 对，
0: 还想被他哄。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不会哄你，我会和你讲道理。
1: 对，
0: 哦，对，我少说了，还有一类是我既不哄你，我也不和你讲道理的，
1: 不理了，
0: 就不理你的。对，但是这个我不哄你，我明明知道你想让我哄啊，或者说女生认为你明明知道我想让你哄，但是呢你不哄我，你偏要跟我讲道理，你偏要跟我说，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今天就是你做的不对，你这事儿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这样做你当然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男孩子就喜欢讲道理哈，对，那为什么会这样？每次男孩子讲道理的时候，我们不想听那些道理。
1: 对，
0: 那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男女是有差别的。男的确实喜欢讲道理，因为你如果从效益上来讲，讲道理简单，但是收效不好。因为往往每次讲道理都会被怼回来，反正就解决不了问题嘛，但是从他心里想上来，心里来讲，讲道理是他付出情感成本最低的一种劝说行为，那你反过来讲说，为什么他不来这个跟我去表达感情啊，关照我的感情呢？所以多数男的吧，都有点这个叫抒情障碍，就是表述感情的那个障碍，抒情障碍，因为他有时候男的是这样的，就是被教育的，如果你过多的表达感情就是软弱，所以好多人就不愿意表达感情。你表达感情，一个是软弱，还有一个就显得你很无助，这是男人所忌讳的，所以他就习惯性的觉得女的也不需要。但正好相反，女的就是需要关照、支持和理解，她才不需要那些道理，甚至是解决方法的，所以这时候就差了，差了之后就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弄得都不愉快。
0: 对，通常。在这个问题

0: 题上吧。如果这么一说，那我们就会觉得男生是不是不能理解女生的这种心情哈，就是女孩子想被哄，想被你宠，其实我跟你生的这一点点小气，你哄一哄我不就好了吗？那是不是男孩子、男生、男朋友、男人，他们不需要被哄，不需要被宠，所以他们跟我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女人的这种心情呢？
1: 他们也需要被哄，也需要被宠，但是要是在极度安全，就是他那个自尊得到相当好的保护的情况下是可以的。这就是其实很多男性可能会有出轨行为的一个原因。
0: 哦，怎么讲呢？
1: 就是男人在熟人面前总会把自己架起来。
0: 在熟人面前把自己架起来，
1: 老婆就算熟人，就熟悉的亲密关系，就惯常的亲密关系，总会把自己架起来，保持着某一定的自尊或者是权威，或者是给别人营造一个某某某什么都好 OK 我不需要的那么一个形象，所以他那个关系里边对他就有制约了，对他形成这种制约之后呢，他就没法再去表露自己特关爱你、特溺爱你的那一面了，他就出不来了。但女性不是，其实女性的情感流动性和活跃性都很高的，她就是结婚了10年20年她还依然能保持情感上的活跃性，
0: 对
1: 啊，女的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结婚1年半2年之后就会发现女的依然保持这种需要和互动方式，男的不行了，就被那个关系给架在那儿了，但如果这时候外头有一个合适的对象，她又可以了，因为那是关系刚开始，所以你看男生在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不会哄女生啊，
0: 对
1: 对吧，他很会哄啊，
0: 对呀、
1: 他可知道带你去你喜欢去的地方，买你喜欢吃的东西，给你送你喜欢的礼物，他也知道你爱听什么，他做的好着呢，你就是坐着坐着就不行了所以在这方面呢，男生真的是需要成长，女生呢也需要成长，女生的成长呢就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从理解开始，你要理解男人这个特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得会要，你最好不要用攻击性的情绪来得到关照，最好是用一些比如说无助的情绪是很容易被人链接上的，来得到这种关照就相对容易一些，我见过好多女生她会用这种攻击性的情绪或者更多的抱怨性的情绪来寻求老公或者男朋友给予情感上的支持，
0: 对，
1: 一开始行但后来不行，为什么？她情绪是有一定的指向性的，你像这种攻击性的行为那肯定是把人推开的，然后抱怨性的行为呢，本来抱怨性的行为后边的潜台词是抱抱，但是呢这个你要直接说我需要抱抱也行，但他不这么说，他非得抱怨，结果就把人又推远了，所以女生要做的呢就是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学会比较恰当和正确的情绪情感表达方式，这样都会好一点，当然最终决定这个事儿的还是你俩的关系，关系 OK 的话，其实男生也不是做不出来，也能做出来。
0: 对，在男生给女生讲那些大道理的时候，女生其实是很着急的哈，我不想听你这些道理，
1: 没错，
0: 其实你哄我两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女生在人家讲道理的时候，我们怎么表现呢？我们瞪着大眼睛，我们说你说的对我们是这样说呢，还是我们告诉对方我不想听这些道理，我就想让你哄我，还是我们女生，当然我们女生最不该采取的就是生气了，更生气了哈，更生气，觉得你这人真是什么事儿都不懂，对吧？男生呢可能还觉得这个我跟你讲的好好的，我这样讲一讲你不就能想明白了吗？
1: 对，
0: 是吧？可能是这样，就是此刻我们女生，既然是我们女生在问哈，我们女生怎么化解这个你跟我讲道理的这个状态啊？
1: 两种方法，就是第一种呢，你如果能忍着听，你就听完了，听完了之后，你也可以给他一个赞许的眼神，哇、哦，好，我、哦、好棒，我突然这个理解了挺多，
0: 对呀、
1: 接下来提要求
0: 啊、你要不是你跟我说这些，我哪里会知道这些啊？还是你一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对，然后这男的就等于现在就被你叫缴了武器了。道理是男性的武器，他可以去制服解决很多问题嘛，缴了武器之后你再提需求
0: 啊、
1: 那你讲完道理能不能抱抱我
0: 啊？
1: 啊，
0: 对，这就好了嘛、
1: 对，就好了，
0: 你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1: 对，但有的女生呢也会一开始就打断男生，你不要给我讲道理，我现在你就抱抱我就行，
0: 嗯，
1: 有的男生也会明白，哦，
0: 嗯，
1: 原来如此。但是你得慢慢教他，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你得告诉他我需要什么。
0: 嗯，
1: 啊，下次他就知道怎么做了。
0: 嗯，
1: 啊，当然我们还是说，那前提是你们关系很好啊。
0: 嗯，
1: 关系不好怎么都白弄，没戏。嗯，
0: 对。
1: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0: 的。我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3: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生，
1: 嗯，
0: 她说我感觉我的男朋友在慢慢的冷淡着我，我们两个好了一年半的时间，冷淡大概是从三个多月以前开始的，三个多月之前他回他家，我回我家，我们暂时的分开了一个多月，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就感觉不一样了。当然在他回他家我回我家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顾不上更多的和对方交流，因为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同学朋友社交，家里边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们两个人我觉得彼此还是应该比较放心的，所以在那段时间他没有和我更多的交流我也觉得能理解，毕竟他在家里边要和同学出去玩啊吃饭啊，还要应付家里人呐、啊，还有他爸他妈，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一起，我们回到北京之后，我们的情况是同居，但是我突然发现他慢慢的开始对我冷淡，甚至在上个月的时候他找了一个理由想从我们同居的地方搬出去，这一下子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不太一样了。我开始呢我会问，我说你到底怎么了，能不能告诉我，他说没什么。后来我也跟他闹过，我也借着自己心情不好我会跟他吵架，他也什么都不说。那天我给他发微信，我写了很长一段，我告诉他我心里对他的一些感受，我也告诉他我对他的感情，甚至我们谈过的一些未来等等。然后我对他说，你有什么话不能告诉我呢？你最好能告诉我你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你是想和我分开吗？如果是想和我分开的话，能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不要用这样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呢？我感觉你在渐渐地对我冷淡，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发过去之后他只回了两个字，没有，就没有了。
1: 嗯，
0: 可是我的感觉应该没有错啊。
1: 嗯，
0: 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个女孩做得很好。
0: 嗯
1: 嗯，她如果不这么做，我们也会这么给她建议
0: 啊、
1: 就是要谈。
0: 对，
1: 有些事情其实挺简单，但是我们处在关系的困惑当中，要么我们没有意识到，要么我们没有勇气，要么我们有勇气不会，
0: 嗯，
1: 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女孩又有勇气，又有觉察，而且去谈了，啊，谈的还有理有据的，最后得到的回复她都没法判断，人家就给俩字儿、
0: 嗯。
1: 所以这个女孩现在需要做的是调转矛头，调转车头，
0: 嗯，
1: 开始修整自己，
0: 嗯，
1: 不再把过多的焦点和欲望投注在他到底是怎么想怎么样子的关系上，
0: 嗯，
1: 转过来开始把自己规整好，然后等一等看一看，
0: 嗯，
1: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先把对他的那个爱往回收一点，
0: 对男朋友的爱往回收一点、
1: 对对对，往回收一点。你比如说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交往的时候他是不断的爱在流动的，
0: 嗯，
1: 就算你们关系再不好他也在流动，
0: 嗯，
1: 不自然的在流动、
0: 嗯、
1: 因为被关系定义了嘛。所以现在你就要觉知一下，我要把对他的爱呀、这种关注往回收一收了，
0: 嗯，
1: 我要更多收收关注关注我自己了，我也先暂时不再纠结他到底是怎么了的问题了。
0: 嗯
1: 啊，原来对他的爱是100，假设那我现在可以收回80啊，不收到80，
0: 嗯，
1: 或者收到60都可以，
0: 嗯，
1: 做的都没错，啊，收回来之后你可能会更清晰，
0: 嗯，
1: 而且假设这个男生在外头真的是有问题了，他可以减少对你的伤害，
0: 嗯
1: 嗯，
0: 是不是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比如说男人真的是想离开你、
1: 嗯、
0: 想离开这段关系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有些人就可能会用我渐渐冷淡你的方式，
1: 嗯，
0: 是吗？
1: 对，男人其实有时候在这方面就缺少勇气哈。
0: 嗯，
1: 当然我这么说不代表我就有勇气啊。
0: 嗯，
1: 就是他真的是不能在一段关系里边处的时候，他有时候真没勇气说，其实你要是站出来说完之后可能大家都解脱了，
0: 对，都轻松了，
1: 都轻松了。
0: 嗯，
1: 他没有勇气，他采用一种恶化关系，
0: 嗯，
1: 冷淡对方，
0: 嗯，
1: 甚至有的人通过第三者，无意识的非得让家里知道，来破坏掉这个关系。
0: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奇怪哈。那么女生已经给他这个机会了，
1: 嗯，
0: 女生主动问了，
1: 嗯，
0: 女生甚至我生气了，我跟你吵架了，
1: 嗯，
0: 或者女生也问了，你是不是要和我分开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其实此刻你只要双唇吐出说是的，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男生依然吐不出口。
1: 对，这就是责任嘛，很难的。这个你说是的，你就要承担这个
0: 是的的责任。
1: 责任，
0: 嗯，
1: 这个是很难的。就是我们 咱俩在这讨论着其实挺容易的一件事。
0: 对，
1: 但真到那个关系里你做的时候，你要背负很多的东西，你说是的的时候，
0: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也有一种可能，假设他外头真的有其他关系的时候，他不确定的，
0: 他还不确定他是不是要离开他的原女友，
1: 对，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所以在他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字吐出来说是的，我是想和你分开。但是确实正如他女朋友所说的，这种关系当中就像是温水煮青蛙，
1: 对，
0: 当事人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董老师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你自己身上吧，你可能这段时间很难受，
1: 对，
0: 少爱他一点点，让自己少爱他一点点，嗯，你可以自己找一些自己能疼爱自己的事情去做，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再静观其变。
1: 对，
0: 嗯，好，谢谢董老师。再来看下面有一位女士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俩结婚3年的时间了，孩子2岁，他对我提出了离婚，他说和我在一起太累很难受，和我在一起没感觉了，他说他会负责我和女儿的生活保障，并且对我说让我放过他，给他自由，他说离开我他就觉得轻松，看到我他就觉得有压力。我也知道我自己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在乎他，有的时候我也会限制他的生活，比如说周六周日的时间他一说要和他的朋友们出去，因为他以前特别喜欢踢球，所以他想去踢球的时候我就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不想让他去，我其实就想让他陪着我和孩子，那么勉强让他去踢一次球，我可能脸色也不够好看，他回来踢完球的衣服我都不愿意给他洗，另外呢他和他一些朋友的聚会，因为孩子太小很多时候我是不方便跟着去的，那么我也不愿意让他去，所以我知道，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好像总觉得他一离开这个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很希望他待在家里，哪怕他什么都不做，就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只要我能够看到他我就会安心，所以我知道是我的问题。
1: 嗯，我们刚刚回答了一个说男人不敢负责任说分手的答案，
0: 对，
1: 这就出这么一个案例。
0: 嗯，
1: 这个有勇气说分手了，
0: 对啊，这个男人有勇气说分手了，
1: 但是
0: 说我负责你，你和女儿的生活，
1: 没错，
0: 我就是要和你分开，我看到你我就不开心，
1: 没错，但是他带来的后边可能就是这位咱们这位朋友来写信的这位朋友的各种的受伤，
0: 嗯，
1: 啊，各种的没法过下去，
0: 对，
1: 啊，各种的跟他去表达，
0: 嗯，
1: 啊，所以你看那男的有的时候男的也怕这个东西，你知道吧？
0: 嗯，
1: 啊，他就是我们很难去很和平的就结束掉一段关系。
0: 是的，
1: 嗯，很难的。
0: 就是一旦我把分手的话说出来的话，可能我换来的是每天你的以泪洗面，
1: 对，
0: 或者你的摔锅砸盆儿，
1: 对，
0: 或者我回到家里我就听你的哭诉，
1: 没错，
0: 甚至还有可能你还会搬来救兵，
1: 对，
0: 啊，你的父母，
1: 对，
0: 我们的朋友，
1: 对，
0: 所有的人都指责我，
1: 对，
0: 那么我没有片刻安宁，
1: 对，
0: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家已经不是家了，
1: 对，
0: 我内心也极为不安，
1: 对，
0: 那是很受煎熬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得了一场大
1: 病
0: 一 样，
1: 对，
0: 是吧？可能怕的是这个，
1: 对，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怕的东西，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核心问题是我们每个人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位女士来信，她自己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她说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她打球，她出去玩，只要家里没她，我就不踏实。

0: 就是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我需要他的存在，我看到他就行，所以我需要把他时刻粘在和留在我的身边。
1: 嗯，
0: 我就像那个橡皮糖一样，我要粘着他才行。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反过来讲，这位女士她的自觉性还真是挺好的，自查力哈，她能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先生真的是决定要离婚的话哈，然后其实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你只能反过来去觉察自己，或者去修正自己，
1: 嗯，
0: 去调整自己，这是一个。再一个，我给他的更好的建议呢，我认为个人认为更好的建议哈，
1: 嗯，
0: 是跟先生谈一谈，就刚才把这话跟先生谈一谈，
1: 嗯，
0: 说我能够意识到我黏着你，不愿意让你出去踢球，
1: 嗯，
0: 让你天天在我身边，这导致你根本就没有你自己的空间。啊，没有你我心里就不踏实，我也更多的知道这好像是我自己的问题。
1: 嗯，
0: 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彼此或者给我半年的时间，
1: 嗯，
0: 啊，让我试图从这个问题当中获得成长，那时候我们再试试，如果还不行，
1: 嗯，
0: 那我们就好好的选择分手。
1: 嗯，
0: 啊，在彼此互相祝福的情况下分手，对彼此的伤害也小，对家庭的伤害也小，啊，我觉得可以这么去谈一次。
1: 对，嗯，只有这样，嗯，谈一谈呢，你们现在这个局面才会得到一个改变，不管往哪里走哈，不管这个后面的路往哪里走。
0: 对，
1: 接下来是一位男士，他说：“我和我老婆在一起，我们待了十多年了，我们是一对中年夫妻，我们的孩子现在是在我爸爸妈妈那边上学，家里边呢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贪玩，而且我也知道我没有挣钱的命，所以我和别人一起合伙挣钱的事情。”别人挣到钱了，我没有挣到，我买股票到我手里可能就赔了。那么我老婆呢，在年轻和孩子小的时候操了不少心，那时候我知道她觉得怨我对这个家不够尽心。我这个人呢也确实是比较贪玩吧，这么多年都是她在照顾孩子，这些我也很明白。以前我偶尔还会对她稍微凶一点，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拿他出出气。那么这几年他突然呢也就不怎么管我了。他自己在工作中现在还不错，孩子呢因为在爷爷奶奶那边上学，所以我老婆自己在工作上很用心，他现在挣的钱比我要多，但是家里边从来都是他安排花钱，他也不会给我钱，他也不管我要钱。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住在这个屋子里，两个人都住在这个屋子里，但就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不像是夫妻。那我们也不像其他夫妻那样很亲近了，我们不说心里话，甚至有的时候连话都不愿意说，主要是他不跟我说话。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和他是分开住的。那么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他在跟别人讲电话，声音很轻，但是我感觉他讲话的那个语调不像是跟女人讲话。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趴在他的门边上，听到了他和别人的谈话。我一下意识到那是一个男人。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留神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听到了他和别人发语音等等这样一些事情，我判断他和一个男人关系更亲密了，因为他对我都不怎么说话了，但是他在对别人总是约我要到他的租的房子那儿去。我其实不太愿意去，主要是我害怕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得太快，那么他也是总愿意和我一起出来。我们在晚上基本上就像是一对恋人，出来散步啊，说的那些话也都是和恋情有关的。但是白天到了公司呢，他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其实我对他真的越来越有感情，可是当我问到他的订婚该怎么办的时候，他说订婚是家里订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也许我们的感情深了，他就会和他父母去说退掉这个订婚的事情吧。我有点担心，我担心他和我不是认真的，我该怎么办？
0: 加油呗。他这男生比较谨慎，把自己保护的比较好一点。白天在单位注意距离，晚上我们可以在一起，并且对他还有进一步的想法。
1: 对呀，
0: 然后呢，家里的婚呢又不退，

0: 所以他一切的一切都处在一个对自己保护比较好、进退都有余地的一个地步，
1: 对，
0: 对不
1: 我怕这个女孩子是，对这个男生特别的上心，
0: 对？对，
1: 感情越来越投入，
0: 对。
1: 然后你才会发现，哎呀，这个男孩子因为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了，其实这个男孩子可能没有给你相应的你想要的那份感情呢。
0: 对，
1: 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事儿
0: 没错，
1: 啊。
0: 所以我们建议放慢节奏，
1: 嗯，
0: 不要走得太快，然后保持底线，
1: 嗯，
0: 不要该不给的就不给，
1: 嗯，嗯。
0: 然后这样能够保护自己，不但能保护自己，还能保护自己的价值和自尊。
1: 也就是说，不要太早的发生两个人的亲密关系。
0: 对，
1: 到那个男孩子住的地方，到你这个主管住的地方去，他约了你去了很多次了，
0: 对。
1: 你还是保持住，先不要去，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其实现在还说不好。
0: 说不好，因为这男生怎么想，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从他讲的来看，这男生还挺注意对自己的保护的。
1: 嗯。
0: 说出来的话都是模棱两可的，
1: 对，
0: 明确的就是在单位不接触，而且比一般同事还要远，然后又让室友搬走了。两个人私下接触的时候又像恋人。问他家里的婚事怎么办，他说那不是我定的，
1: 对呀，这
0: 对
1: 听
0: 吧？
1: 上去都没有自己什么责任呢。
0: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放慢节奏，注意一点。
1: 另外，这是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哈，他说我和我的妻子，我们两个人离婚，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离婚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俩都觉得在婚姻当中彼此好像不相爱了。他这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他自己的主意，离婚也是他提出来的。我们两个人结婚6年多的时间，那么现在离婚1年多了。但是呢，离婚的时候，他提出离婚，他也跟我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因为现在我们的情况，把房子如果卖了，不大现实，卖了各自买房都困难。那么房子还在这儿，家里呢是个2居室，他住一间，我住一间。他在他住的房子门上上了锁，尽量他说我们两个人相互不要打扰对方的生活。那么他回来的很晚，他基本上下了班以后在外面吃完饭才回来。回来呢，自己就开了门进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我有的时候想和他说一些话都挺难的。我基本上是在客厅，我每天都能看到他回来，每天其实还是想和他说说话。我对他还是有感情，但是我发现他对我心其实是挺冷的。他自己有主意，他现在和别人一起做一些生意，做一些小生意，和别的女伴在一起，我还是挺放心的。因为偶尔可以听到他跟别人说生意上的事情，那么我觉得他和我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矛盾，我们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出轨，到目前看来他也没有交往男人，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和他复合的。可是他对我说，他对我已经没有爱了，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有男女之情了，他说最多也就是觉得是个亲人吧。我就想知道，如果女人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说法，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复合？如果要复合的话，我还能做点什么？
0: 就是我们听来，就是他想复合，但是呢，又没有很好的方法，或者没有很足的信心。所以他在寻求，一个是方法，一个是说，女人一旦说跟你没有爱了，还能不能再
1: 复合了，
0: 复合了？
1: 而且是女人提出的离婚呢。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介可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自己这个信心从探索当中来，从不断的去尝试当中来，女人一般是可以的，男的有时候挺难。
1: 您是说女人一般如果说我不爱你了，
0: 对，
1: 我也和你离婚了，
0: 对。
1: 但如果有一天你想和我复婚，你又做得还不错，
0: 对，
1: 你一点一点让我心慢慢软
0: 对，
1: 了，让我会觉得，哎呀，确实啊，你看，
0: 对，
1: 我虽然和你离了婚了，看看这个周围的男人，好像还没有你这么靠谱，
0: 对，
1: 还没有你这么对我好。
0: 对，
1: 你要这么说，前提是你得对我好，你还得让我觉得你是那个让我心里很安全的那个人。
0: 对，没错，这是有可能的。第二个方法从哪儿找？从你们为什么离婚找？找找你们离婚的那个原因，除了你太太原来的太太说的那个原因之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0: 那些原因就是你现在该怎么做的那个指明灯。
1: 嗯
0: 嗯，那样做才有效，要不然你只是你想啊，只是你觉得合适，没有用的。
1: 嗯
0: 啊，越做可能人家越觉得不应该跟你去复婚。
1: 嗯，
0: 所以你想想原来为什么你们不在一起。比如说假如说某人跟他太太离婚了，原来就是这个人真的是不关心家里，也不关心太太啊，就是一推六二五，自己在外头怎么玩怎么耍都行。那么现在你就要让太太感觉到你不是那样的人了，
2: 对，
0: 你变了。
2: 嗯，
0: 他才有可能把通过跟你的交往形成的那个结论，说我不再复婚了，我已经不爱了，这个结论才有可能变。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你原来的那些行为方式你的特点都不变，他这个结论没有必要去改啊。
1: 嗯
0: 嗯，所以去反思一下过去啊，再想想现在怎么做，大概就有答案了。
1: 嗯
0: 嗯，
2: 一位女士说到，她说我和她在一起两年的时间了，那么她呢是离异的，有一个孩子，我呢是未婚，没有过婚史，和她在一起两年多的时间，因为考虑了太多，比如说因为她是离异，要考虑再婚，又考虑到孩子的问题，还有双方家庭的问题，最初是我父母不大愿意我找一个结过婚有过孩子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呢一直就拖着没有结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突然意外的怀孕了啊，我也觉得这个意外怀孕可能是一个机会吧，因为我年龄也不小了，已经33岁了，意外怀孕，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要这个宝宝。但是和他商量这个事情，最初他是高兴的，他认为我怀孕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嗯，特别是现在我父母也并不是那么的反对了。可是最初知道我怀孕的高兴大约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我觉得他的态度就变了，他开始一点一点想说服我别要这个孩子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已经意识到他可能是担心我有了孩子以后对他之前的孩子是有影响的。他之前呢是一个女儿，女儿今年9岁了，那么他女儿一直在他父母那儿，他父母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当他把我怀孕的消息告诉了他父母之后，他回来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妈妈当时就问了他说，如果我将来生了孩子谁来带。他妈妈问了这样一句话，我想他妈妈的意思就是不打算给我带孩子的。我父母呢离我们比较远，而且我母亲的身体一直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从来没想过要让我妈妈帮我来带孩子。原本想他父母都给他带了一个孩子了，这个孩子现在也已经大了，都9岁了，并不需要天天盯着了。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其实他父母带不也是应该的吗？前面那个孩子是他的孩子，我生的孩子不也是他的孩子吗？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可能想简单了，他一定是受到了他父母的影响，他慢慢的在我这儿开始想告诉我能不能先不要这个孩子，他觉得他没有做好准备。可是我已经33岁了，如果不要这个孩子，我下一次怀孕能是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现在的难题。
0: 嗯，你觉得跟他摊开了谈，因为他这里边有个时间的界限，他怀孕了，
2: 对呀，
0: 啊，所以这个事情容不得你去慢慢的处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很正式的叫出来跟他谈一下，因为那个先生孩子都9岁了，他应该年纪也
2: 不小了，应该40岁左右了吧？
0: 40岁左右了，我觉得应该足够的可以去谈论这些问题了。
2: 对，
0: 可以去面对很多问题了啊，把它谈开了，说好了，想出解决策略来，两个人再继续看看怎么往前走，怎么做。如果真是你担心的，就是他回家问父母，父母没法给他带孩子，那你就解决带孩子的问题。如果是他担心呢，你们有了新的小孩，对原来的9岁的女儿是不是不公平？那你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都是可以解决的。都有比较好的理论支持。就是再婚家庭怎么对待孩子，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接触这个行业，接触的少，会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2: 对。
0: 会因为特别是如果上一次离婚是自己的错误，觉得对不起孩子，那这种负担就会更重。所以都把它谈出来，去找那个解决方案，因为我感觉他们的情感基础没有问题。可能剩下的就是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怎么办，就是特意要强调这一点，是我们怎么办，是你俩应该一块儿怎么办，

0: 借着有孩子这个机会，两个人就好好的去沟通吧。
1: 没错，
0: 只有一点一点的梳理，才能让自己心里边慢慢的静下来，
1: 对，
0: 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1: 对，
0: 嗯，如果有结果，也欢迎可以告诉我们节目一声，我们也期待着能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和处理的办法。今天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0日。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他有个絮絮叨叨的妈妈，有个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有一个暴力狂躁的哥哥。一家人为什么从其乐融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

0: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
1: 嗯，哦，谢谢。
0: 你在这儿一个人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还带着旅行箱，一会儿是要赶火车？
1: 嗯，还有2个小时吧。
0: 啊，算着刚才空出这么多时间，你不打算在北京多转转啊？
1: 我本来就是在北京读大学啊，都在北京逛了3年了。
0: 这样啊，那这是要回家过节了。
1: 对，所以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想点事儿。嗯，这葡萄好甜呐，有点像我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种的葡萄。
0: 你们家自己种葡萄？哟，真不错。
1: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城郊，有个10米的大院子，种着一棵葡萄树，一到夏天它就长得遮天蔽日的。等到葡萄熟了，我哥就会把葡萄摘下来让我拿去洗，如果正赶上我妈抱个大西瓜回来，那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我和我哥两个人能一口气干掉半个西瓜，再配上几串葡萄，吃的那叫一个撑，连我妈做的饭都吃不了几口了。
0: 那你妈妈不生气啊？
1: 她数落归数落，但也基本上不会上心。我妈当时还是挺热爱生活的，闲下来的时候她会用毛线织裙子给我，还会教我怎么蹬缝纫机。对了，她还会给我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他纳鞋底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2: 你知道吗，我生你的时候啊是难产。说起来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原本我们是想着过春节前就把你给生下来，可等啊等啊，我这肚子就是不见动静。

0: 熬过了初一初二，又熬过了初三，那年的雪下的那叫一个大。我那时候还没住县里的医院，就在镇里的卫生所待着，你大姨老家就在那儿。到了初四的前半夜，你大姨困了，她为了陪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我就劝她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她家离得近，有事叫她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嗨，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你大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的在我耳朵边子喊，阿巧啊，你别睡，你还有孩子呀，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你一定不能睡啊，再疼也得忍着。之后呢，我好像就做了个梦，晕晕乎乎的，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说，你快回来吧，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1: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0: 贤姐，你呀，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杰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贤得狠一点。
1: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她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她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古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2: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1: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2: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后来我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哎，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他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 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他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2: 哎呀，这游戏真是害人呐。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1: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她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3: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4: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哎，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3: 你还真别说，她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1: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5: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1: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努力理解着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妈当时经常整夜抱着我哭得不成样子，却还一个劲儿地训我，还不让我哭。我爸呢，平时沉默得像块铁疙瘩，可一旦喝了酒以后，他就会拉着我坐下来聊天，人也变得特别温柔。不过他喝多了也会砸东西。还有我哥，有一次他生起气来，竟然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边。
2: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哎，你们一家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他那么爱唠叨，其实都是我爸逼的。我爸家里五个孩子，他最小，被宠坏了，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相反，她是家里的大姐，也有一个和我哥一样暴躁的大哥，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她本来以为嫁了人就好了，就有人照顾她了，可谁想到我爸整天就知道干他修车的生意，要么就是在外面交各种朋友。我爸的人缘确实很好，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得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他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2: 原来是这样啊，这确实太委屈了。
1: 哎，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啊。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2: 他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1: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她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2: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呀、啊、

0: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她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喽。
1: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0: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1: 你哥怎么折磨他了？
0: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当时我妈正好刚切完菜，掀开门帘出去，他要是再晚一秒，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了。
1: 你哥这是故意的吧？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0: 他才不在乎呢。还有一次，我妈不给他交网费，他就把我和我妈反锁在屋子里，还说要烧死我们。
1: 啊！
0: 最可怕的是上次我回家，当时他们又吵起来了。
2: 你今天怎么又没去上班？
3: 不想去。
2: 不想去就不去了。哎，我说你别玩了。
3: 我想不想上班关你屁事儿？
2: 好，不关我的事儿，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看看这个好爹养出来的好儿子。
3: 你敢给他打？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我让你打。
4: 哎呀，姐，哥，你疯了吗？
3: 哼。
4: 妈，你脖子上好多血啊，要不咱们打120吧，实在不行110也行啊。
2: 他打什么打？我死了不正好让你和你爸烧高香去？我早就不想活了，也就随了你哥的愿望了。
4: 妈，咱别管我哥了，成不？咱去医院。对，去医院。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去。
2: 他能管什么用？要我说，都是你爸教出来的不孝子，没材料的东西，天天就知道打人、打游戏、啃老，还会些什么？真的是白养了才几十年了，就你爸忙，天天在外面忙，忙也没见着他挣多少钱呢。
1: 你妈她没事吧？
0: 我哥用碎玻璃划伤了他的脖子。
1: 什么？
0: 但就是划破了皮，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什么大问题。
1: 他这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0: 可能是我妈提到了我爸，又把他惹急了吧。他跟我爸一直还算比较亲，所以我妈每次说我爸或者要跟我爸告他的状的时候，我哥都会特别暴躁。那天我爸后来回家了，我妈一看到他又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那种气氛真的太压抑了。我和他单独谈了一下，爸，要不你们离婚吧。
5: 哎呀，我和你妈其实问题不大，主要问题还是你哥。
4: 可是
5: 你妈她最多就是个爱唠叨，她那张嘴也就我能受得了她，大不了我多让让她，不理她就是了。哎，你哥不一样啊，他要是再这样下去，你嫂子不跟他离婚才怪呢，到时候我和你妈就是想帮也帮不了了。你哥他真的用的玻璃杯？
0: 我也没看清，幸亏只是擦破皮，这会儿血应该已经止了。
5: 哎呦，你说这兔崽子，我真的是没人性啊。
0: 没人性是所有人对我哥的评价，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心里发苦，因为我总觉得我哥之所以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1: 难道不是因为玩游戏吗？
0: 不只是因为游戏，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可我总觉得这和我妈有关。直到昨天我和我嫂子打了电话，他提到了一件事儿，这我才明白。

0: 我哥的心结到底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我哥跟我嫂子提过一件事儿。他说17岁那年，我妈和我爸曾经大吵过一架，我爸因为受不了刺激就喝了药，把救护车都引来了，一群人陪着他去医院洗胃，只有我妈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看都不看我爸一眼。我哥就去问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当时只是扭过头，满脸厌恶地对他说了一句：
2: 还不是因为你。
0: 嫂子说，就是那句话让我哥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1: 我终于明白你哥的痛苦了。你上火车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你稍等啊。

0: 这是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和白薄荷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史丁格。
1: 史丁格什么意思啊？
0: 它的英文原意指的其实是动物身上的针或者刺。
1: 哦，怪不得这酒闻上去就挺刺鼻的呢。
0: 送你这杯酒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种感慨，父母的言行在孩子的眼中是无比重要的，父母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像一根针或者刺一样狠狠地扎进孩子的心里，这种影响很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的。你妈妈当年的那句话就是这样，你哥一定认为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再认可自己呢？这个家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没错，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哥哥变成这样的原因了，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觉得既然知道了刺在哪里，就努力把它拔掉。当然了，这并不容易，需要你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你哥好好聊聊，多关心他，而不是总指责他。他得让你哥明白他是被爱着的，而你妈心上的那根刺恐怕又需要你爸爸去拔掉了。
1: 听上去真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我觉得很难改变家人，往往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可事实上家人可能才是最容易被改变的，因为和外人比起来，家人之间总是会因为爱而妥协而改变，所以试试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哥真是没人性啊，原作贤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江宁、董珂、夏明、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下。
1: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中的有效次数都远远高于国民。

0: 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穆里尼奥战术。那可能我失去了控球权，但是我实施的是精准的打击。另外一个，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鲜明的数据一定要记住，皇马在国米的半场完成了11次的成功抢断，
1: 嗯，
0: 这是在所有球队中这是最高的。而他的前两个进球实际上都是源于高位逼抢之后对手的失误转化为了进球，所以在这点上说，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个精准打击战术目标实现了。而且呢，他赛后盛赞的就是队员的这种执行力，就是场面上可能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追着球跑，但是我能够完成高位逼抢和积极回防，在战术的执行力上，包括这个纪律性上，他我觉得这让人看到了，这是当年穆里尼奥带队的一个标签式的风格。
1: 是，另外大家很关心所谓这个雄龟同笼的问题啊，听得像奥数，就是这个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到底能不能共存，因为之前联赛输球之后，据说维尼修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不太好看，对吧？今天这场比赛他和姆巴佩搭得顺畅吗？
0: 不顺畅，依然没解决这问题。而且呢，今天这也就是打国米，国米呢，咱们严格意义上说，在那两个失球之前，其实是对皇马形成了压制。但是呢，你说射门次数有了，但好在皇马呢，我觉得他那防线顶住了压力，没丢球。这场比赛就是在下半场，为什么说出现了皇马有大量的一个这个预期进球数，是因为大举压上要扳回比分的国米失去了阵容的紧凑性，实际上获得了很多的单刀机会。当然这种单刀机会你拥有了维尼修斯和拥有了姆巴佩这样的快马，你依然没有能够去扩大比分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问题，我觉得从阿隆索到阿贝罗亚没解决的问题，到穆里尼奥这儿还是没解决。这场比赛不典型的，因为还没有人做完这个整个的赛比赛的一个视频总结。上一场在周末输给贝蒂斯那场比赛，有人专门做了一个大概3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就是姆巴佩在场上的跑动和维尼修斯，他成功的是把对方的中卫和后卫引到了维尼修斯身边，造成了维尼修斯没法拿球，没法完成突破，没法完成内切，然后该插到禁区里的时候他拉到了禁区弧外头，然后在中场回撤的时候，全队回撤防守的时候，他没有限制对方两名后腰或两名中场在中路的横向传球的线路拦截去干扰拦截，这个他完全没有做到。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呢，赢国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运气性。当然了，这是穆里尼奥肯定经历了这么多人员变动重新接手皇马，这个体系可以说没完全成熟，但是现在看他给前场这边说让他自由发挥空间，他现在想要的就是维尼修斯你固定在左路，姆巴佩你就在中路，贝林厄姆在身后，右边呢比方说用迪奥曼德或者用迪亚斯，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区域，最好不要乱串。但是你现在没法约束的就姆巴佩，他既不是有那种主动防守意识，同时他想跑防守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跑，这个该怎么去给队友去牵扯拉出第二空间。待会儿咱们会说恩佐的到来给哈兰德带来什么帮助，这就是一个有球商会无球跑动球员所能给球队带来变化。所以我觉得国米的战术体系大概从小英扎吉到现在有2-3年了，那皇马的这个战术体系现在在夹生，姆巴佩这问题我现在看我觉得不如上 SP 典型的高中锋，可能在这个位置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姆巴佩贝林厄姆的发挥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从弗洛伦蒂诺的角度，可能他请来穆里尼奥也想表达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以姆巴佩为核心拿到冠军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那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是他给穆里尼奥希望达到的一个战术的目标吧，或战略上的目标。但是要我说，如果要以现在的这个战术打巴萨，这赛季的巴萨我估计大概率要崩盘。
1: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但问题是你真要把姆巴佩摁在替补席，别说弗洛伦蒂诺不答应，好多球迷他也不答应啊，对吧？这个怎么去解决？
0: 球迷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看明白了，姆巴佩真的在场上的副作用可能效能要大一些，可能。
1: 那这个里面可能就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层面的判断了。是吧，这可能又牵扯到皇马本身，大家所谓说好莱坞它本身的这种是非和所谓的这种讨论。
0: 对，你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球迷朋友看到没有，就是在伯纳乌的通道里面，佛罗伦蒂诺挨个跟队员打招呼，他跟贝林厄姆跟维尼修斯就是浅尝辄止，但是跟姆巴佩打招呼特别亲热，大家开玩笑这可能真是自己的干儿子开个玩笑啊，这是
1: 某种程度上就怕这个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方面的这个讨论，或者介入到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可能对穆里尼奥来讲也为难。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恩佐。曼城这边呢，轻取波尔图，恩佐哈兰德又有连线。恩佐毕竟刚刚来，当然大家说他和马雷斯卡是老相识，而且以前搭的就不错，但他毕竟是曼城的新体系啊。
0: 嗯，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恩佐的及时的插上，因为前腰位置可能用的像切尔基啊，用福登啊这些的，他可能觉得恩佐还是从中场位置，但是放在中场位置并不影响啊恩佐的前插，他的前插啊，你看在比赛中一度非常接近跟哈兰德平行的位置，这就是我说的他的一个从后插上啊，他会吸引对方防线的注意力和中位，那可能你会有人去偏移，你要去照顾恩佐插上的空当，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给哈兰德拉开更多的空间。然后恩佐的后插上呢，这可能在之前呢，瓜迪奥拉也考虑过，要不要有人去帮衬一下哈兰德？他用的谁啊？用的赖因德斯，但是赖因德斯呢，球商和技术他不如恩佐。恩佐上去以后啊，他能传球，打门那一下也可以，有不错的脚法。最主要的在意识，什么时候该插插哪儿啊？怎么去给哈兰德带人？在这点上，他的球商，他的能力，我觉得要全面压于赖因德斯，要不然赖因德斯也不会离开曼城。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等于恩佐插上以后，他可以形成一个二前锋，也可以形成一个双前腰。那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就像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后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我也可能不需要太专一的传球手直接找哈兰德，我现在可能是需要有人在哈兰德身边不断的去帮他找到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两个边锋再把进攻的宽度拉开，这样的对方防线中间的空当就会露出更多。所以我觉得恩佐的到来啊，马雷斯卡带着一个执念，这是有道理的，这是他用的最熟的人，在切尔西把他彻底培养成了一个前腰位置的球员。那在这点上我觉得到了曼城，我觉得他的战术的权重会优先于所有球员。
1: 我们接下来看看恩佐在曼城会不会展开一段奇妙的旅程啊，很有意思。毕竟在切尔西最后过得并不愉快，但是在曼城碰到了老熟人，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仰仗他，看看有这样的一个土壤能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看一看明天的这个比赛吧，很有意思，巴萨打菲耶诺德，斯图加特打维京，然后巴黎圣日耳曼打布拉迪斯拉发，那不勒斯对阿森纳，利物浦对马竞，葡萄牙体育对加拉塔萨雷。这里面可能大家从名气和硬实力对比上来讲，利物浦打马竞，这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话吗？
0: 上个赛季俩人就碰过，当时在这个球场六分钟利物浦就两球领先啊，但是后来被马竞顽强的扳平之后，范戴克的绝杀。那这赛季呢，我觉得两支球队其实可能都有各自的问题吧。利物浦这边伊劳拉接手之后呢，现在看状态并没有特别好，没有打出像伯恩茅斯啊那种疯狂的压迫式足球。上一轮比赛算是第一次能够零封，赢了伊布斯维奇，但毕竟对手是升班马嘛。你前面的比赛打诺丁汉、打纽卡，居然都没拿下来，而且还都丢两个球。所以在进攻和防守端呢，我觉得进攻现在看还行，三场比赛场均两个球。伊萨克的状态也挺好，现在看呢进攻体系慢慢接近完成了，但是防守两个边后卫上去以后，然后在进攻力度的同时能不能及时的回防到位，科尔科茨和弗林彭现在看似乎也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全攻全守的这种要求，所以对于利物浦来说呢，阵容上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马竞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实际上是在这个夏天小蜘蛛的转会闹剧，
1: 是
0: 这个给球队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再加上斯洛特有伤，实际上队里没有中锋了，最后时刻才弄了一个这个乔纳森戴维，那是临时补了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你说在联赛里面踢得磕磕绊绊，平了比利亚雷亚尔， 输给了 B8， 周末的时候输 B8， 输的是完败啊。所以呢，作为这客场来说呢，马竞的防守一样，他的这个丢球数现在看也是跟利物浦的问题存在，同样存在，就是过去的三中卫体系现在变成四后卫体系啊，很难做到说稳健不丢球。前面进攻呢，你说有卢克曼，有小蜘蛛，然后包括还有已经离开的格雷兹曼，一度还是可以的，能够通过进攻来去周旋。但是我觉得现在格雷兹曼也走了，小蜘蛛呢，现在这场比赛肯定不会首发，那前面只能靠卢克曼和乔纳森戴维，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亲儿子，那这个小西蒙尼，在两个边路发起冲击。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铁血马竞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风格了，而且呢，到了英伦赛场，好像西班牙球队到了英国踢啊，一个是天气，还有一个对对方的这种高压比赛强度，我真觉得你没有巴萨那种控制能力，你会承不住、承受不住这种冲击啊。就说白了，就是冲几次，来回几次冲刺啊，来回那拉扯，你就可能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客场马竞凶多吉少，估计大概率还是要输球，毕竟利物浦的攻击力还是存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巴黎阿森纳，这是上个赛季的冠亚军啊，今天晚上都要登场。这个大巴黎呢，法甲开始之后这状态不是一般的差啊，本来大家说哎，可能调一场可能调两场，哎，调着调着怎么始终找不到机会，但是毕竟这是欧冠，而且上来第一场看上去对他们来讲是个软柿子，但这个软柿子到底是个大礼包还是个炸药包？
0: 赢肯定没问题，就是看能不能大胜啊。我觉得对手这斯洛伐克的，你说布拉迪斯拉发，他这个整个全队身价他相当于巴黎的一个零头，主教练呢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亚亚图雷，应该说俱乐部对他的这个支持呢还可以，但是说实在的，他在转会市场的体量他肯定是没法跟欧洲的这种主流球队相提并论。那在斯洛伐克超呢，这赛季的起步其实也一般，只不过他一路的欧冠的附加赛他走过来还是算是比较顽强，可是他一路过来的淘汰的对手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强，采烈啊，包括什么波德布雷佐瓦呀，包括还有伊比利亚1999什么这些队伍，反正我觉得几乎也是在对等的情况下，图雷这边呢凭借顽强的防守在客场跟对方比方拼个平，主场来一个小胜，最终艰难完成晋级。其实他能够晋级到欧冠正赛已经算成功了，我觉得在这个客场你说去迎战卫冕冠军巴黎，我觉得再拉胯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可能出现意外，无非就是赢一个赢俩还是赢仨的问题。图雷的球队你说你这场比赛你控制你打防反，但是你大部分时间可能被巴黎摁着，因为他的整个的中场的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如果一开场巴黎再采取一个高位那抢一个开局，那这比赛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就交代了。
1: 我们最后来说说阿森纳吧。阿森纳客场打那不勒斯，这个赛季阿森纳不仅有阵容上的补强，而且毕竟是英超冠军的身份，之前的英超联赛也是一路连胜，尤其打切尔西这场大家说不但赢了比赛质量很多球迷说可以是吧，不像过去有点这个苟着踢我先混到三分再说，这今年有点像以往的阿森纳了，就确实敢打对攻，这个场
0: 你不要拿拜仁上一轮这个大联赛那个0-0啊，这个说是偶尔的会有这种意外，但是呢，打意甲的球队，我觉得从身体对抗、比赛节奏、定位球，其实这都是阿森纳的这个进攻手段。如果这个那不勒斯压上来进攻的话，那其实阿森纳的反击也很犀利。只不过我觉得今天对阿森纳来说啊，大家可能要留意的是，他面临着一个艰苦的四连客。从这场比赛完了以后，他连续打。两场英超一场英联，连续四个客场，这个对于阿森纳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考验，如何完成一个阵容上的轮换，这个就算你板凳深度厚，但是呢你也要能保证上来的替补来之能用即插即用。所以我觉得呢那不勒斯的节奏是偏慢的，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他本身也刚接手那不勒斯，他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别忘了他可是在上周末他可是输给了国际米兰，客场输了，而且在主场他输给了科莫，他两连败，所以我觉得打阿森纳来说，他要是求稳， 我争取拿一分啊，我。

0: 觉得还好，我苟住，我三中卫苟住。那但是如果你要冒进说我想拿三分，我觉得那他肯定会掉坑里。阿森纳的由守转攻的速度包括单兵能力，我觉得都非常强。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不勒斯来说，看他的比赛态度，还有一个就是把比赛的执行力先保证，别先丢球啊，不要给阿森纳太多的反击和定位球机会。阿森纳就是看今天会不会做阵容上的轮换，因为你周末打切尔西的时候，那比赛的节奏很快，这场比赛可能要进行阵容的轮换。所以这场比赛我预计啊，可能进球不会太多，踢得不会特精彩啊，但是呢，输赢也可能就在一个球之间。
1: 是，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欧冠正赛已经开始了，这也就意味着豪门的这样一个新赛季的目标已经清晰地展现在各位的面前了。虽然有个世界杯的影响，但毕竟这还只是刚开始，对吧？真的打到淘汰赛了，也许各支豪门才会真正露出他们的獠牙。在此之前，我们先密切地关注他们在调整状态的过程当中到底会有一些怎样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决赛资格赛，中国队对阵波多黎各队的比赛即将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打响。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连线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寇宇豪，晚上好。
5: 早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今晚这场淘汰赛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了？
5: 现在还看不到，因为国际篮联的比赛呢，它这个首发阵容公布的没有这么早，距离开球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嘛。不过我感觉既然我们小组赛的首发阵容这么稳定，那

0: 术语，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现在首发阵容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持球的核心，或者说是后场组织的核心，就是还是主要就这么一套阵容吧。
1: 在上一场比赛打意大利，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如果和之前打捷克队相比，会有一个球迷们观感上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不但赢了，而且场面也好看，很多的配合也打出来了。但是大家也担心说，主要看韩旭和这个杨舒宇两个人之间的挡拆，说这是名牌啊。那波多黎各他的身体强壮，作风也硬朗，球速也快，会不会有意识的会针对我们的这个名牌进行一个相应的防守？那我们还有比如说第三条路吗？或者我们被针对之后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事儿啊是这样，就是咱们呢肯定是名牌了，就是咱们最好用的就是杨舒宇跟这个韩旭两个人的二人转，对于对手来说呢肯定是重点防范，但是呢就对于咱们来说啊，咱们从分组抽签之后啊就一直把这个意大利当成潜在的最大对手去研究，那我觉得呢既然我们做到这一步，肯定也会去研究潜在的淘汰赛十二进八的对手，就是土耳其和波多黎各，我觉得这两个对手我们肯定也是做重点研究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场球不算是遭遇战，咱们肯定跟这个波多黎各呢比较熟悉，这么多年这个热身赛啊来来回回的也没少打，包括今年夏天咱们也跟波多黎各其实打过一场热身赛啊，当时这个没有韩旭，咱们是63-70输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对于对手的准备和了解程度是足够的。那此外就是在韩旭跟杨舒宇这两个人如果是被重点盯防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罗新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三分能开，然后作为首发阵容当中的另一个得分点，我觉得是对整个中国女篮的这个进攻立体化是很重要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波多黎各他也会想到这些，就是对于罗新玉的三分啊空切啊会重点盯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你比如说张曼曼，就是可能他之前的小组赛也在关键时候进过三分球，那今天可能有一些球需要他敢于去更多的出手，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因为波多黎各这个球队啊他确实是作风比较硬，而且呢他赢土耳其是逆转，他跟这个捷克啊意大利还不太一样，因为你像捷克那场球咱们最后能死里逃生一大程一定程度上是对手后继乏力，但是呢这个波多黎各他虽然是一个美洲球队，但是他的这个作风比较硬朗，他打土耳其是最后一节逆转，然后相当于死里逃生了，他不存在这个说后继乏力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尽管说你可能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这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波多黎各呢，他是高强度的防守，然后打反击、打速度，同时呢，他会抢一定的外线三分。尽管他的这个命中率呢可能很一般，但这就是他的打法，搏杀式的打法。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避免像打捷克的时候出现那么多的失误。那你一旦被对手频繁的打出反击，上分很快，然后你的阵脚一乱，你的这个局面就可能会失控。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很好的明确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在内线上是绝对具备很大优势的，尤其是在高度上啊，我们有韩旭，我们有张子宇，那波多黎各呢？他阵中有一个规划的中锋啊，2.01米，但是他除了这个规划的中锋之外，他剩下的所有球员的身高最高就1.8米，都是在1.8米以下，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并且持续的持之以恒的在场上把我们的优势尽可能发挥到最大化，这样呢才是我们能够最后晋级到前八的最大的砝码。
1: 看到这个听众和球迷朋友的留言啊，有的要说防波多黎各的外线，有的说波多黎各小个子多，那个速度可以，还有的朋友在预测说女篮能不能赢到波多黎各15分，这个会不会有点过于乐观？
0: 我觉得太乐观了，我觉得这场球一定不简单，因为呢波多黎各他之前小组赛啊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比利时打澳大利亚是输16分，打比利时就输12分，然后呢他最后逆转赢土耳其，就是他一直是不被看好的一

0: 但是波多黎各其实每一场球他都有着不错的比赛内容和比赛硬度。当然我想另外说一点啊，就是今年的澳大利亚和今年的比利时这两支球队的状态都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就是赢波多黎各十几分可能并不是说波多黎各这支球队有多强，我觉得在客观的实力上、阵容上以及状态的走势上，中国女篮这场球明显我们是上风球，就是我们不要说妄自菲薄，我们这个虽然之前小组赛大比分输美国，然后打捷克那场球虽然赢了，但是打得挺臭的，但是我们现在整体的纸面实力也好，精气神也好，啊，都是要比波多黎各更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明确好我们的优势，做好困难的准备。这场球一定会非常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啊，是涉险过关，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经过一番苦战，最后能够晋级的。
1: 如果以这支中国女篮出征世界杯之前我们探讨的目标来讲，这个八强是他们当时定的这个最低也是最现实的一个目标，所以围绕这个目标，既然有可能把这个路线图做过一个清晰的研究，对波多黎各的研究应该也是很透彻的。这场比赛从大家的心态来讲，特别是赢了意大利之后，是不是就拿它当决赛去打了？
0: 我觉得简而言之是的，因为你这场球打完波多黎各呀，你后边八进四抽签打法国，那我觉得就说实在的，以现在中国女篮的这个水平跟法国是很难抗衡的。今年法国的这个状态和实力啊，我觉得是最有希望给美国队造成威胁的一支球队。法国队现在整体的状态，包括他阵容这个加比威廉姆斯的状态确实都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不要想那么远，就是你在现在新老交替的阶段，你在这个阶段把目光放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一届世界杯啊就是完成你的既定目标，然后让新的队员更好的融入，收获大赛经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让他们赢球，然后完成这个最低的一个目标，对于他们信心的收获积累是一定是有的，有助于帮助他们后边的训练呀、比赛呀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场球对于中国女篮未来的战略意义，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我们会共同关注，也期待着中国女篮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也谢谢寇毅豪这一时段给我们电话连线前瞻即将开打的女篮世界杯这场中国队同波多黎各的淘汰赛，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席，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常常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紧急援助决定是在西班牙8月24号提出相关请求后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热成像摄像机观测技术、浮标系统和水下无人机等，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将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受中东地区最新冲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走高，11月份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9人。此刻提示：明天是教师节，教师节当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少，整体将呈现中东部晴朗舒适、华西地区多雨的天气格局。老师们不妨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

0: 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荣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1: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 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2: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8: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7: 在九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扶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0: 裔是天地间的佳美巨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五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子规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1: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2: 对，
1: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2: 对，是的，
1: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2: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0: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斤8元多钱。
2: 有一股清香味的。
1: 嗯、
2: 清香味的。
1: 哦，哈哈，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2: 对，这是红橙，这就是
1: 红。它的瓤是红的。
2: 对。
1: 那现在能吃吗？
2: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口感还达不到。
1: 达不到最。
0: 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1: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2: 对，酸甜的。
1: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2: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1: 啊，甜度呢？
2: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1: 化渣？
2: 哎，对，化渣
1: 就是入口
2: 就化了。
1: 哇，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2: 欢迎你们。
0: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2: 这个返青呢、
1: 这叫返青。
2: 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返青。返青呢和这个果子
1: 的颜色
2: 悬殊不大了。
1: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2: 对对对，
1: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2: 对，是啊。
1: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2: 1岁。对，
0: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2: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这个对，
1: 水分还是很足的。
2: 对啊，是啊。
1: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2: 好吃。
1: 好吃。
2: 挺香的。
1: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2: 对。
1: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2: 对。
0: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3: 其实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长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一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一种做法，
1: 传统菜，
3: 传统的做法。
0: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0: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负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1: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2: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嘛，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了路了，就是，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了每户去了。
3: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2: 是政府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有外国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3: 黔北民居有什么样的？
2: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转角楼、三合院、北粉墙。
1: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3: 你好，
4: 你好，
3: 修得很漂亮。
4: 你好，
3: 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4: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
3: 啊，
4: 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3: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4: 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100多年了。
3: 这个房子
1: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3: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4: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不比蓬莱，人可算一方。
3: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4: 现在政策好了，环境好了
3: 啊，
4: 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1: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 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川沿入黔的古沿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2: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俗不好嘛，就是喝喝酒啊、抽烟啦、或者是打牌呀、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三十多棍的那些鱼哎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5: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1: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儿，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0: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6: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

0: 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壑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她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1: 三瓣的
2: ，
3: 看到三瓣的就能许愿了。
2: 应该是五瓣的才能许愿。
3: 三瓣
1: 五瓣都可以呀。
3: 好了，朋友们，我们大家想不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丁香的品种只有在这儿才能看得到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2: 想。
3: 那很多我们新沂市的丁香都是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4: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5: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这个
6: 营养用完了，
5: 哎，
6: 没有营养。
5: 哎，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7: 好。
5: 愿意要不要？
7: 要。
5: 那好。
8: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5: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跟你一样茁壮成长。
9: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十年左右了。
10: 十年你们都多大了呀？是不是？
11: 我八岁了。
12: 十年以后就十八。
9: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0: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5: 卷着什么？
0: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5: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0: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5: 老百姓就不是说三年学个卖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张家人。
0: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十七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一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

0: 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1: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1: 是是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0: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17，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3: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

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你。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事，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5年1月，贵州遵义老城西门的紫隐路上，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静静伫立。就在这座小楼二层一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盏煤油灯、一盆炭火、一张长方形木桌、20把藤椅，见证了20个人连续3天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就是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我谷、周恩来、张闻天3个报告为什么基调截然不同？毛泽东1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是如何清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那些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事实，让改变领导成为共同的呼声？为什么说这次会议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湘江一战，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党和红军内部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达到顶点。生死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从湖南通道的紧急会议，到贵州黎平的政治局会议，再到瓮安侯场那场跨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去湘西、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一步一步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接着智取遵义，把几十万国民党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得到了长征以来第一次10多天的休整。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还在乌江对岸徘徊，遵义城里暂时有了一段难得的平静。利用这宝贵的间隙，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实早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做出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此时的红军上下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路交换意见，认识越来越一致。关键时刻，朱德、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支持。到1935年1月中旬，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遵义会议的会址是前军第25军第20师长百徽章的私邸，人称百公馆。这座小楼刚建成没几年，红军到来之前，百徽章已带着家小细软去了贵阳，空下来的大房子正好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主楼2楼那间小客厅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四周有回廊相通，光线从花窗透进来，在当时算得上相当敞亮。1月10

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因为战事紧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没能到会，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六人，超过半数，五名候补委员中四人出席，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将领们，很多人刚刚从硝烟弥漫的前线抽身，军装还带着战场的尘土。会前，一月十三日夜里，中央以恩来名义给李卓然、刘少奇发电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李卓然当时随红五军团驻扎在桐梓，接到电报，翻越高耸入云的娄山关，快马加鞭，按时赶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没有住在百公馆，而是住在前军旅长易少全的宅子易公馆里，离会场大约一刻钟的路程。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在二楼一个房间，推开窗子，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就在开会前的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已经进行过多次深入交谈，担架上的清新交谈，篝火旁的促膝长谈，病榻前的关切话语，都成为打破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的序曲。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开始脱离李德、博古的控制。王稼祥最早向张闻天提出要撤换李德和博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那么这场改变历史的会议具体是怎么开的呢？一月十五日晚饭后，与会者陆续走进这间小客厅，会议从晚上一直开到深夜，连开三天，每天都是晚饭后开始，开到第二天凌晨。会场中央的炭火盆烧得通红，驱散了冬夜的寒气，也映照着每一位与会者或激动或沉思的脸。窗外，遵义城的夜格外安静，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窗内，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争论正随着炭火的光芒在夜色中展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博古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错误做了一定检讨，但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外面传来时断时续的枪声，那是红一军团在城北凤凰山阻击敌人，为会议站岗放哨。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他的基调完全不同，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一正一负两个报告，一个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一个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会场上的气氛已经分明。主持会议的是博古，他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着那份准备好的报告稿，而李德坐在会场门口的位置，身边是翻译伍修权。这位曾经说一不二的军事顾问，此刻只能听着别人的批评，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他手里拿着一份提纲，这份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一路讨论形成的集体意见，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此刻由张闻天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会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系统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把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条一条摆出来，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接着做了长篇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正好让敌人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达到了目的。毛泽东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发言像一把手术刀，把病根一层一层剖开。前三次反围剿为什么能胜利？因为实行的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方针。第五次为什么失败？因为博古、李德拒绝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针，照搬外国经验，打阵地战、堡垒战，跟敌人拼消耗，正好中了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下怀。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应该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在会上严厉谴责临时中央领导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陈云、彭德怀等相继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场上的发言一个接一个，绝大多数人把矛头指向了博古和李德，指向了那条把红军带入绝境的错误路线。会上也有不同声音，凯丰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做辩护，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除了中央领导人的争论，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也用亲身经历的战场事实说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陈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这里要特别说说李卓然。1月15日会议开幕当晚，毛泽东正患重感冒，听说李卓然到了，仍坚持要他到卧室谈谈后卫军团的情况。李卓然如实相告，几个月来后卫部队打了很多恶仗，湘江战役折损了整整一个师。毛泽东听完说，卓然同志，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会上讲一讲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16日、17日，李卓然在会上毫无顾忌，果敢地讲了部队的实际情况。他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行军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惨重代价，讲了部队指战员对中央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并明确提出应当撤换有关领导。这些来自前线将领的证言让与会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错误的军事指挥给红军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第二，指定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

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谷在会上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也不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李德则坚决不接受批评，但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以民主的方式做出了决定。当然，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三天时间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完。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行军。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附近，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的大河滩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博古、李德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决议印发后，2月16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央军区，把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个苏区。到了3月，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狗坝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到这时，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转折最终完成。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因为在最危急的关头，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的正确途径。毛泽东本人后来对这次会议有过深刻的总结。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这些亲历者后来也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他们的认识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历史真实。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也都有了新的转变。凯丰在会后不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李德则在1939年离开中国，回到了苏联。遵义会议会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如今高悬在会址大门上，成为这座小楼最醒目的标志。今天走进这座小楼，二楼小客厅里的长方桌和20把藤椅依然按原样陈列。楼东侧，当年康克清推开窗户看到的那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大树，枝叶几乎伸到了走廊护栏边。它是会址里唯一活着的文物，和这座楼一起风雨同舟，见证着历史。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的当天，百徽章的部队已经逼近遵义城。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新的战略部署，主动撤出遵义，向北面的土城赤水方向前进。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共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长江以南。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展开激战，因对敌情判断有误，再战不利，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河。会议室里确立的正确路线，马上就要在枪林弹雨中去接受检验。赤水河边的这支队伍刚刚获得新生，即将迎来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机动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0年，24岁的常由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常留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为了要这个唱好歌，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金山上》。

0: 一档哎啦，也加一档，也就是这个金锁呢推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锁，谁给拉，谁给你妈妈哎啦耶，把扎开。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0: 总理听了觉得很好，他就感觉到那个社会主义幸福天堂这句话不好。总理说：“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嘛。”
1: 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北京的金山上》。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吧，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

0: 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
1: 哟，你年纪轻轻，吃的什么这么久啊？
2: 哎，过来帮忙的，这里有个石头啊。
3: 小张，站在跟的，去叫飞生哥来。
2: 哎，
4: 快生哥，快生哥，
5: 咋了亮哥？
4: 别挖到东西了，说是叫你去看一眼。
5: 哦，看到什么了？
3: 龟孙哥，这有几个土坑啊。
5: 土坑？
0: 1983年10月，在下汤村，村民们像往常一样在汤墩上取土平整土地，这本是再寻常不过的农活，可今天村民们却有了新的发现。在这些村民中，刘贵生的年纪最大，还当过兵，又识字，所以大家都当他是主心骨，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不管什么事都喜欢找刘贵生参谋一番。
5: 从这上面的图看吧，大概是烧火用的坑。哦，
6: 这么硬
7: 砖
6: 的。
7: 贵生哥，这是不是以前打鬼子的时候挖的？
5: 有可能，我下去看看。
7: 哥，咋样？
5: 肯定有人在这里烤过火，坑里的土堆一看就是被火烧过的。
7: 那这个土坑怎么办？填吗？
5: 先拉我上来。
7: 啊，行。
5: 哟，
7: 哥，慢点。
5: 填了吧，火烧过的土，种地是差点意思啊。
1: 那我们就给他填上了啊。
8: 哎呀，娃是贵生哥懂得多啊。
1: 哎，别告啊，还是好有贵生哥干。哎，来来来，动手动手。哎，
8: 动手。来来来来来来，
5: 走走。
7: 哎呀，贵生哥，
5: 嗯，
7: 你说大家怎么那么崇拜你呢？
5: 崇拜什么啊？是大家信得过我，愿意找我帮忙。
7: 那哥，你说我怎么才能像你这样呢？
5: 啊，什么样？
7: 就是能让大家也能信得过我呗。
5: 两个人个人崇拜搞不得呀。
7: 我不是那意思。
5: 想让大家信服你，就得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多替别人考虑。
7: 哥，铲到石头了吧？我帮你搬。
5: 啊，好。长征25000里，那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急不得。
7: 贵生哥，贵生哥，
5: 啊，
7: 这不是石头啊？嗯，你看，这是个碗吧？
5: 还真是。
7: 这碗破成这样，估计是谁用烂了顺手丢在这儿的吧。
0: 刘贵生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过，村里总能挖出一些老物件，但这些物件究竟有多老，不是这些世代务农的人能说得清的。后来当兵时，刘贵生知道了，这些老物件叫文物，是祖宗留下的宝贝，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民劳动生活的痕迹。刘贵生不断摩挲着眼下的陶碗，泥土纷纷剥落，露出一抹鲜艳的赭红。刘贵生不是专家，但他直觉认为这不是谁顺手丢在这里的破碗，这或许是个文物。
7: 贵生哥，你把碗给我吧。
5: 啊，
7: 我给你擦干净了包起来。
5: 啊，我不是要这个碗，你看这碗的样子。
7: 哎呀，这不就是个大红碗吗？村里每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碗。
5: 不对，哦，这很有可能是个文物。哎呀，坏了。
7: 不是，怎么了哥？
5: 别填了，别填了，这坑

0: 能也是文物。
1: 在汤墩上，刘桂生等人挖出了许多陶片、石器，足足装满了两个化肥袋。刘桂生一刻也不敢怠慢，他迅速叫停了取土，并嘱咐大家把这里看护起来。刘桂生自己则带着两大袋东西动身前往县文化局。为了给这些东西验明正身，他足足骑了两个半小时车。县文化局局长李富国亲自接待了刘桂生，他本身就是学考古出身，所以对文物十分重视。李富国把刘桂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究起这些出土

0: 在下汤，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原始人围着篝火举行祭祀仪式。从那天起，我就生了一个念头，这个梦或许是个暗示，下汤也许存在着一个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遗迹。
1: 哦，所以您一回来就立刻做了推定？
0: 没错，我翻了很多资料，也研究了下汤附近的考古成果，发现下汤的地质情况非常稳定，自古具备生存条件，很有可能存在着遗址。
1: 哎，老师，您的梦也太厉害了，竟然证实了一个考古发现。
0: 这话说的可不严谨，证实考古发现的是那两袋子文物。
1: 我是真替您开心，您坚持了六年的事终于有眉目了。
0: 还早着呢，
1: 要我说已经很近了，离您夙愿达成就只剩从火车站到现场的距离了。哎，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像您一样厉害的考古学家呢？
0: 也不远了，也就从你现在到你毕业这么久吧。
1: 那我就借老师吉言了。
2: 没人比方小云更清楚他此刻的心情究竟有多复杂，离现场越近他就越兴奋，也越忐忑不安。方小云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但很快这些念头就渐渐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能够回应六年前的自己的激动。
3: 老师，方主任，我在这儿呢。
1: 老师，那是傅国师兄吗？
0: 好像是，走去看看。
3: 哎，老师，来，行李给我吧。啊，
0: 真是你啊，傅国，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了这么多呀？我都不敢认了。
3: 总坐办公室没时间打球了，就胖了点。哎，老师，这位就是师妹吧？啊，
4: 师兄好，我叫戴墨南。
3: 你好，你好，你好。哎，走吧，老师，我们上车啊。
0: 好，你专门来接我，不耽误局里工作吧？
3: 勘察下汤不仅是您的夙愿，也是我们县文化局的工作呀。我这不就是在工作吗？
0: 哪有局长的工作是来接一个大学老师的？
3: 您今天啊，还真就别把我当成局长，有老师在，我永远是学生。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可说好了，今天……
3: 哎，您放心啊，除了现场，我哪儿都不带您去。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3: 错了，您这么多年学生，我还不了解您吗？工作对您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
2: 那个时候的下汤还没有通火车，只能在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下车，随后坐车前往。虽然李富国很想让老师先安顿休息，但他很清楚，不先去现场看一看，方小云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即便舟车劳顿，方小云也不会在意。
1: 哎，老师，这是最后一个探孔了。
0: 嗯，哎，你们来拍照采样吧。
2: 方小云抵达现场后，就立刻和研究所的同事展开了勘探。他们以刘桂生发现文物的位置为中心，用洛阳铲打下探孔，分析着带上来的土壤。通过观察土色、土质和包含物的变化，以及对不同堆积的辨别，方小云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每一个探孔的土壤里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物。方小云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发掘的可能性在不断提高，他或许真的有机会一窥这埋藏了千万年的遗址。随着他在最后一张钻探记录表上签了字，这次勘探工作也跟着告一段落了。
0: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工作就先到这儿吧。
5: 方老师辛苦 了。
6: 来搭把手啊，
4: 老师，
6: 把这些
4: 我先去和大家一起收拾东西了。
0: 去吧，木南，记得再对一下样本编号，别弄混了。
4: 哎，放心吧，老师。同志，我来帮您一起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第一件事儿。最近长沙一家餐厅里，19岁的熊女士被一名4岁的男孩触碰了臀部，她随即追过去揪住了男孩的衣领，孩子大哭，脖梗也在拉扯当中被勒红了。
1: 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这个男童拿着玩具枪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确实碰了一下小熊。熊女士要求男童的父母道歉并加强教育，男童的父母则认为呢，孩子是无意的，道歉可以，但熊女士也要为孩子脖梗的勒伤道歉。
0: 双方争执不下就报了警。经派出所等部门多次协调，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熊女士称将走诉讼程序。
1: 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件小事儿，小摩擦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家长说一句不好意思，被碰者回一句没关系，这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0: 对，平心而论呢，被4岁的小朋友碰了一下臀部啊，有意无也好，无意也罢，大部分人一般都不会多想。熊女士追出去揪住孩子的衣领，这个反应呢确实是相对比较激烈的。
1: 确实是。律师也表示说呢，4岁男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难以满足性骚扰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熊女士对幼童的拉扯如果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家长同样可以主张赔偿。
0: 其实这个纠纷走到了诉讼这一步呢，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好事儿，因为他把争议从这个情绪化的网络对峙拉回到了我们证据和规则的框架里面。但是诉讼它又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不会因为说孩子小就对他的行为一律免责，但同样也不会因为说成年人感觉被冒犯了就纵容他对孩子用这种过当的手段。
1: 确实在公共场所呢，其实如果双方都能给对方多一点理解，家长尽到监护的责任，成年人守住边界也留一点点分寸，才是避免小事升级的最好方式。
0: 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内容呢，首先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来看拥抱了哪些全球服务贸易的新机遇。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第一站我们走进江西瑞金，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关注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1: 今年的服贸会呢，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其中发布了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 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服贸会正式开展，现场有哪些新动向新看点呢？我们连线体育服务展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体育服务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互动体验和亮点呢？
3: 好的，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服贸会首钢园体育服务专题的展区。那么本届体育专题展区的主题是赛事名城链动全球。那么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前沿还有包括重磅的这种国际赛事的内容。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参观者驻足。要说这个展区内人气非常高的，那当属是瑞盖科技公司带来的中国鹰眼的体育 AI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已经拿到了多家国际体育赛事机构的认证。那么像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的这个赛事呢，其实都曾经用过这套系统。那么以往呢大家只是在转播画面当中能够看到鹰眼的判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展台内呢，观众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乒乓球啊、网球啊，甚至是足球、棒球的这种鹰眼带来的这种模拟的操作室。那么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智能判罚的整个的流程。同时呢，我了解到这套鹰眼系统不光是在应用到这个裁判的这个执裁上，更多的呢也可以辅助青少年，包括国家队梯队训练包括在训练当中可以实时生成他们的数据，找出自己的不足。那么除了鹰眼科技前沿的这一块 之外呢，还有包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专属板块。那么这项顶级的田径赛事呢，将在2027年北京鸟巢国家体育馆举办。那么展区之内呢，也是展示了赛事的会徽、吉祥物以及各类龙凤。同时呢，现场还有这个亚杆的互动的跑步设施，也让很多参观者前来体验。那么一边是不断突围的国产的科技智能技术，另一边呢是北京瞩目的国际大赛，可以说是一静一动之间那么也展现了北京建设国际名城的这种底气和活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的报道。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负责人李颖丽透露，首次搭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出海路演区呢，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涵盖了有金融服务、有法律服务、有人力服务、有咨询服务，那还有案例分享。
4: 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将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参展商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6: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通过这种软硬一体化的实施，我们的综合落地成本是优于同类产品的。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4: 本届服贸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今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论坛活动方面，今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1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7: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8: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 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画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9: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可能他们
8: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9: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8: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9: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清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8: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0: 长征地理名片。
11: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共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8: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九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人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蔬果。
3: 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0: 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4: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5: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4: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4: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6: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自今年的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7类服务时，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9: 新办法呢，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以及企业的财务结算都会带来变化。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11: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0: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7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12: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7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0: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1: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实际上是他逃漏税了，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
10: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1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0: 这意味着

0: 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核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亮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清华附中高中生入选国足，赵松元会打破最年轻的国家队出场记录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的集训名单，有一个没有打过国青国奥甚至并非职业球员的名字被列入了邵佳一的名单，他就是正在读高中的国少小将赵松元。司职中锋的小赵啊，今年刚刚17岁，身高已经达到1米94了。不过看他的比赛的球迷一定了解，赵松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站桩中锋，他有背身拿球的身体，但是脚下活也不错，同样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从去年开始，赵松元就在球迷群体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当中总共打入了11粒入球，斩获了赛会最佳射手，并且帮助中国队以5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的正赛。有人说啊，赵松元是国足历史上招的第一个高中生，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支足球国家队成立，18岁的年维四就入选了，当年呢年老也在读高中。从年维四到赵松元中间隔了75年，有人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从校园里走出的顶尖球员这么少？这要提到啊，其实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本质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系统。校园足球承担的是普及和教育的功能，而职业足球呢，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精英和竞技。两个系统它在评价标准、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上长期存在不易调和的矛盾。那么赵松元为什么能在兼顾学业的情况下仍然能被国少选中，甚至跳级进入国足呢？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系列具备实验性的小环境，比如他从小学到中学读的都是体育传统悠久的清华附中体系，这所学校的足球培养是有相对完善的梯队建设的，训练标准也是向职业青训看齐的，同时文化课的要求也毫不松懈。此外呢，赵松元在成长期其实加入了中国足球小将计划，给了他更多的比赛机会。足球小将在海外的友谊赛事通过互联网的关注度，让这位校园里的明日之星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您看啊，赵松元的这次入选，与其说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孤立，不如说是一次多方合力促成的小概率事件。有优质的校园体系托底，有精英化的民间赛事搭桥，再加上他自身过硬的实力和运气，才共同敲开了国家队的大门。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未来能够变成新常态。当校园里的好苗子不必在读书还是足球之间做这种痛苦的选择题的时候，我想中国足球或许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生。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5: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的甩卖广告现身了网络，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6: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弹新升级房型服务引发了消费纠纷，低价待定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福建莆田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的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也确实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6: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商品链接呢也在多个平台迅速的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了鞋码进行了下单，表示我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5: 这个善意确实是让人感动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莆田受灾的工厂，他们的质量有符合销售的要求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7: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8: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7: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9: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7: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9: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窖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7: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

0: 烟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话，它就不能上市。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啊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负责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2: 最近呢，二手交易平台上出现了代谈新升级酒店房型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卖家表示说呢，可以通过礼貌的沟通方式，帮助消费者在入住之前免费的升级房型，领取入住礼品等等。
3: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还有不少类似的酒店低价代订和代升级的服务。那么卖家们声称说是员工内部价5到8折代订房间等等，而且这些酒店一般都是国际或者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
2: 听上去啊，低价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是极具性价比，但是呢，它是暗藏消费风险的。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4: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5: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4: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5: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4: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6: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4: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 无奈之下。

0: 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0: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待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2: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3: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4: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5: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6: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
7: 并没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才用多曲。

0: 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也火了，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其实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了。在全网传播的视频里面，一栋临河老屋的屋檐下，七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藤蔓绿叶之间，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啊！我耳边就响起了那个动画片里的
4: 葫芦娃们在叫爷爷。
3: 没错没错，让人觉得这是葫芦娃里爷爷的现实版本。
4: 确实这个画面勾起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哈。这个葫芦们的主人
3: 没有那么多人，也就我们八零后啊。
4: 是葫芦的主人陈金奥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葫芦娃爷爷。半个月以来呢，老人家的门前呢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打卡拍照。
3: 对这个事儿呢，让人唏嘘的就是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觉得生活被过度打扰了，所以呢为了重新获得清净，就亲手剪下了这些葫芦。现在七个葫芦娃已经成为了绝版风景。那整个的事情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为我们带来报道。
5: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6: 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可这个葫芦吧真的很漂亮，它那个有精气神。
5: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6: 他们和爷爷爷爷多亲热，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亲人呐、啊！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7: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中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8: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5: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地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6: 大家都开心快乐。
5: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6: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爷爷这么叫。

0: 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1: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0: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7个葫芦。
2: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人，为了大家的意，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收下来以后，我双腿饿了，我把它收藏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0: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3: 还有什么朋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2: 云山万座、
0: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本月呢，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为什么建议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6: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7: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6: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8: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6: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 今年流感

0: 疫苗全部回归三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三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1: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6: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在微重力环境下做实验和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太空厨房是怎么烤蛋糕的，以及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下，种葫芦想要一颗藤上七个瓜到底有多难，苦葫芦为何千万不能吃。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第五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第五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5: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5: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2: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6: 被准备了
7: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6: 均衡的
7: 准备了种类丰富
6: 有
7: 营养均衡的食谱，
6: 面条
7: 有米饭、面条、
6: 营养主食、
7: 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6: 有很多不同款式，
7: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5: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佳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6: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7: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5: 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 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7: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5: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2: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5: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5: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今年夏天，75岁的陈金鳌在阳台搭建棚架，种出的7个青葫芦，与他一起构成了经典国产动画《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被路人随手一拍后走红网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呢也是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7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8: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欢迎您。 近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七个葫芦啊，这七个葫芦呢看着这个头很大，长得是非常标准的葫芦的样子，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一根藤上结了这么多的葫芦，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8: 我们讲啊，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品种，细节不太好说，但是它肯定是属于亚腰。

0: 葫芦这一大类。
1: 嗯
0: 啊，那我们讲葫芦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形态啊，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啊，就比如说我们讲葫芦下面一个原种，三个变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别的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日常看到的就是葫芦兄弟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葫芦形状啊，它就是属于葫芦的原变种啊。当然了，葫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在，有的长得跟冬瓜似的啊，有的跟长得跟南瓜似的啊，有的就比较袖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葫芦兄弟动画片头上戴的那种小小的这种葫芦的。对，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绍兴的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葫芦啊，那还是属于葫芦这个原变种下面的我们叫亚腰葫芦啊，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分上下两段啊，同时呢下面的肚子会比上面的这个小肚子要稍微大一点啊，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识别特征。
1: 嗯，是，这次呢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也是觉得哎这数量对上了，跟葫芦兄弟一样，而且呢这个长得也很大哈。那像种出来这么多的葫芦在一个阳台上一根藤上，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0: 其实如果我们精心管护和培育的话，这个难度做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大。
1: 嗯
0: 啊，当然你说完全没有难度那肯定也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讲葫芦它要接触尽可能多的果实，前提是它的营养供给要跟上。而葫芦呢，它本身是一个喜水喜肥同时喜光照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就有助于它能够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足够的营养，来滋养尽可能多的葫芦的果实。其实在之前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接出过500-600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接500-600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是。现在呢这七颗大葫芦啊被陈金鳌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坏掉？
0: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啊。我们讲通常来说我们的这种观赏葫芦或者叫文玩葫芦啊，摘下来以后通常来说还是要把它的表层的这层皮去掉啊。那这层皮呢经常被我们的很多朋友称为果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我们讲葫芦其实它是葫芦科植物的一个代表嘛，那我们吃到的西瓜、冬瓜、南瓜其实都是这个科的存在。那这颗的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果实实际上并不是啊单纯的依靠果皮来保护自己，所以最外层这一层实际上是一层花萼啊，或者叫花萼筒啊，其实它是花的一部分包裹在了这个果实的外面。那我们去保存这个葫芦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花萼筒的这部分给它去掉，否则的话在长期的保存时候它这层有可能就跟里面的果皮就是硬质的这部分就脱离开了啊，那最终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葫芦最后展示的一个品相。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想把这个葫芦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种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打磨得更为漂亮，更为光滑，抛光的更为亮丽的时候，那表层的这层皮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通常来说要么是把这层皮在刚采摘的时候就刮掉啊，然后进入干燥的过程，要么就是在暴晒之后再用适当的办法再把这层表皮去掉，然后再把这个葫芦进行完全的干燥，最后就成了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的葫芦的文玩或者是摆件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籽儿呢 可取可不取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文玩葫芦，你去摇它的话，实际上里面确实能够听见这个籽儿在晃动啊，有点像沙锤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要是说非要想把它取出来啊，钻个孔取出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籽儿就留在这个葫芦当中了。
1: 嗯，是葫芦兄弟挂在藤上的时候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那可能有人也想了，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也复刻一下这个景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大家可能也查了哈，说这个葫芦喜光，我在室内的阳台能不能种出来这个效果？
0: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得看好自己的阳台这种光照的条件啊。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刚才刚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葫芦是一个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什么叫特别喜欢光照呢？就是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它要处于一个阳光直射的状态，这是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就是它喜欢暴晒。那咱就得掂量一下咱们这家里面的阳台是不是有这个暴晒的条件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在北方的话，这些阳台可能都没有这个暴晒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讲啊，没人喜欢自己家的阳台在夏天大夏天的时候一整天都处于这种阳光这猛烈炙烤的状态，那人在这房子里面可能就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葫芦它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生长的空间的，特别是你供应给它的水和肥，那得足够啊。当然了，在之前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啊成功的在阳台的花盆里面把这个葫芦种起来了，但是那适当的补水和补肥啊，那就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另外一个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葫芦它本身是一个雌雄异花的一个植物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得到葫芦的话，特别是在居室内的温室内的这种葫芦，在种植条件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辅助的因素就是去授粉。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肯定是结不出葫芦的。
1: 是，看来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哈。对，葫芦除了挂在藤上供我们观赏呢，它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哈，比如说做成水瓢和水壶啊，这在古代尤为重要哈。那一般采用什么品种的葫芦呢？这个加工过程会有什么步骤？
0: 对，那我们讲啊，就是葫芦根据它的形态的不同会做不同的用途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长颈型的葫芦啊，那通常都会做成这个瓢啊或者勺啊，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像脖子一样的一存在啊，你切开以后啊，正好是一个有把手的可以当勺子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了刚才说的亚腰葫芦啊，甚至说有一些叫蜂腰葫芦的话，那它的这种整个的形态就看起来比较的漂亮啊，那通常来说你摆放的时候它也比较的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盛放液体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酒壶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啊。就包括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山西啊，那可能这个葫芦里面还可能装醋啊，就是装成做成醋葫芦啊，那这就是一个它的典型的用途啊。但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敦实的，我们叫护瓜这样的一个一类特殊的葫芦的存在啊。那它本身就肚子特别大啊，甚至就没有看到这个分节儿的一个状态了。那这类的葫芦那更就适合做一个巨大的容器啊，那它可以来做成储水啊，或者是储存其他的这种粮食种子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的容器，那这在之前我们讲在金属容器不甚发达的时候，其实葫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盛放这类食物，或者说盛放这类液体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用具了。
1: 对，
0: 嗯、对
1: 是。那我不知道它的本身的防水性能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在它上面再涂一些防水的一些材料吗？
0: 不用，不用。
1: 哦、那还挺好的哈。
0: 其实它本身的防水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啊、嗯。那我们不用做太过于复杂的处理，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容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容器。
1: 对
0: 啊，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就是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工具啊，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而且它的重量应该也不是很重哈，相比那些皮质的水囊肯定要轻很多，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些是文玩葫芦哈，有些个头就比较小啊，我们可以盘在手里边把玩。那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呢？他们种起来容易一些吗？
0: 对，那这个小个头的葫芦实际上就是葫芦的一个变种，我们叫小葫芦。对，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很特别啊。它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这种个头非常小，通常来说啊。整体果实的高度大概也就是10厘米左右，而且它的整个植株上面的挂果的数量非常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啊，一个植株上接5-600个啊，那实际上就是这类葫芦啊。那它的这种特色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日常能把玩的这么一个文玩啊，甚至说哎，做成一个挂件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饰品。那至于说它的种植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它所有的种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都跟种植普通葫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因为个头小，是不是它收获的时间也
0: 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它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它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使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后期只是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了。
1: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哈、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砧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呢？
0: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啊、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飞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啊，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 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

0: 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1: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芦苇啊，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啊，还有我们看周围的这些窗帘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演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的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好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生存呀，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啊？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0: 怎么说呢，这个难度大不大取决于它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面摆的什么龟背竹呀，什么绿萝呀，什么什么散尾葵呀，它们都能长成大树，长成高大的藤子，甚至那个绿萝的叶子都能长到脸盆大，那才是他们应该原有的样子。我们觉得这东西难于养护，只不过说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啊，其实就这么简单。
1: 是。

0: 看起来是比葫芦还要难养哈、啊，毕竟他们之前就没在这儿活过。
1: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花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老是养不活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它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它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0: 嗯，好的，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嗯，谢谢大家。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2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9: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10: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有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9: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10: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

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而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

0: 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一颗到几颗、十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竹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儿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

0: 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苖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

0: 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的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2: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6: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5: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7: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5: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6: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 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5: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6: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行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5: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7: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5: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6: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 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0: 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1: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两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2: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2: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3: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3: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4: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5: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6: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 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7: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8: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9: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0: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2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11: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2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 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2: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以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1: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13: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1: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3: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11: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4: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1: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4: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11: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4: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0: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0: 昨日新闻重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漆。
17: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8: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9: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 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

0: 教会，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5: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6: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5: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7: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 依靠基本面修复。
5: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6: 这个拆断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

0: 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单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出清。
2: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这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 0.299 公斤，价款是64.58元，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 0.08 公斤，价款只是17.29元，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 111.35 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元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十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5: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两三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 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

0: 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五六七八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核心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它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10的承诺 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

0: 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0: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1: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工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明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0: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1: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它。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0: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被盗

0: 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泉，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2: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1: 在九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橘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物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秭归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2: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3: 对，
2: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3: 对，是的，
2: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3: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1: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斤8元多钱。
3: 有一股清香味的，清香味的，
2: 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3: 对，这是红橙，这就是
2: 它的瓤是红的。
3: 对，
2: 那现在能吃吗？
3: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口感还达不到
1: 最。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2: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3: 对，酸甜的。
2: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3: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2: 啊，甜度呢？
3: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2: 化渣？
3: 哎，对，化渣
2: 就是入口
3: 就化了。
2: 哇，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

0: 了，
1: 欢迎你们。
2: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1: 这个返青呢，
0: 这叫返青。
1: 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返青。返青呢和这个果子
0: 的颜色，
1: 悬殊不大了。
0: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1: 对对对，
0: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1: 对，是啊。
0: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1: 1岁，对。
2: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1: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这个对，
0: 水分还是很足的。
1: 对啊，是。
0: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1: 好吃。
0: 好吃，
1: 挺香的，
0: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1: 对，
0: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1: 对。
2: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3: 就是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一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一种做法，
0: 传统菜，
3: 传统的做法。
2: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4: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负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5: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 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6: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吧，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的路了，就是啊，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到每户去了。
7: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6: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啊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盖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啊、哈、还有土墙房子啦、
8: 啊。黔北民居有什么样的？
6: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啊、转角楼、三合院、白粉墙。
5: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8: 你好
9: 啊、哦！你好，
8: 修得很漂亮。
9: 你好，
8: 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9: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8: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9: 啊，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是吧？100多年了。
8: 这个房子啊，
5: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8: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9: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无比蓬莱，人可算一方。
8: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9: 现在政策好了，环境好了啊，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5: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川沿入黔的古沿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6: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这种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喝酒啊，
10: 抽烟啦，或者是打牌呀，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安息多管的那些鱼哎药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7: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11: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儿，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12: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13: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河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她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14: 我们新一市的冰箱都是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1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这个
16: 营养用完了，
15: 哎，
16: 没有营养。
15: 哎，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17: 好。
15: 愿意要不要？
17: 要。
15: 那好。
17: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15: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跟你一样茁壮成长。
18: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十年左右了。
19: 十年你们都多大了呀？是不是？
20: 我八岁了。
21: 十年给我就十八。
18: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2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23: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一卷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一卷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15: 卷着疼啊！
23: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15: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23: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
15: 老百姓就不是说3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庄稼人。
23: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十七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一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被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2: 这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3: 一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2: 是。
3: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17，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0: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你。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教师节。他们是我们人生的灯塔，是知识的耕耘者。今天，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亲爱的老师们。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46集。
3: 过了音乐亭就是公园正门，出门穿过公园路有一条小巷子，出了巷子对面就是公安局。公安局在维新北路上，马路东侧对着公安局大门有一排小店，午后时分14都关了火，只有一家炒粉铺门前最热闹。门口搭着棚架，放着几只方桌条凳，桌上摆着绿釉粗瓷鹌鹑壶，客人们都在喝茶，茶资只需5分钱，茶叶是从大茶楼收来重新炒过的茶渣，点心也只有芋头糕。喝茶的客人个个掀起袖子正在吹水，谈的是深圳刚开一家大饭店，背后大老板是陈济棠的哥哥陈维洲。
4: 大赌场那里饭摊儿，押中一门能赢几千大洋，贪官霸主一动，桌上人的眼都不敢眨一下，针落到地上都能听见。
5: 西郎，你真能吹。进门先买3000筹码，你倒进去过。
3: 梁世超也要了一壶茶，一碟芽菜粉，2块芋头糕，坐在空桌上。旁边桌上见有生人，声音顿时小了，有人朝他看了一眼。梁世超从褂子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到邻桌发了一圈。众人立腰，盛情难却，梁世超搬到邻桌。喝茶的客人都是左近苦力工人，谁也不能在这里坐一下午，只在干活间歇抽空过来坐一坐，喝口茶。人来人往，等梁世超喝掉半壶茶，桌上人已换了一波。他打听到了一些情况，等陈千里来时，他们换了张空桌说话。
6: 这家炒粉铺开得晚，警察值夜班常来，3年前查出个警察是共产党，这事儿好几个人都记得。他们说打死的共党警察，隔壁香烟铺的李叔肯定认识，那人常到他铺子里买烟。
0: 两人离开炒粉铺，到附近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悄悄进了那间香烟铺。一个老头坐在铺子里，梁世超进门就喊他：“
5: 李叔。”
0: 老头点点头。柜台里5颜6色，梁世超看了半天，挑了2包3炮台，一包塞进口袋，另一包递给陈千里。柜台上放着纸包，后面的架子上是罐装烟。陈千里忽然看见高处的角落里孤零零地放着2只绿罐头，
7: 心里一动，他对黎叔说：“
6: 你这里倒有佳丽客。”
7: 梁世超正想用本地话翻译一遍，不料黎叔却听懂了：“
6: 没人买，你想要，半价卖给你。”啊！
7: 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递给老头，罐头上面全是灰。陈千里在柜台上找了块抹布，慢慢擦。
6: 没人买，放在这里三年多了。没人买，为什么要进货？那时候有人买，买他的人死了。
7: 擦掉灰尘，罐头上露出了狮身人面像。这是高级香烟，用大轮船从英国运过来的，一罐就要一块大洋。在这么一间小铺子里，光顾的客人就算花得起这个钱，也未必舍得花。
6: 我知道他是谁。
7: 他对黎叔说：“
6: 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共党。”
7: 黎叔狐疑地看了看他，想到两罐香烟放了三年，总算卖了出去，心情又觉得十分轻快，问陈千里：“
6: 你认识他？你也是共产党？”
7: 陈千里哈哈大笑：“
6: 我，民国日报记者。你这香烟从哪里进货？”“卢警官，官儿不大，抽烟却只认他。这些年到我店里来买加利克的只有他一个，他让我找这个烟，全广州只有沙面洋行有货，我每个月进几罐全卖给他了。这两罐为什么没来拿？他端午节下午来买，店里没存货，我让他第二天来拿。第二天人没来，过了两天报纸上说他死了。”“端午节？李叔，您记错了吧？”“怎么会记错，就是端午。他来的时候我正给店铺门上贴50福，我女儿前一天晚上提着粽子猪肉回娘家，家里大人领着小孩子跑到珠江边洗洗龙舟水，家里忙跑不开，只能第二天上午去进货。卢警官从对面过来，春风满面，身旁还挽着小凤凰，他说好第二天来拿。民国18年，端午节是6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13号发消息说，9号晚上，潜伏在公安局内部的共党分子卢中德被枪杀。可到了11号端午节，这个黎叔却看见卢中德活生生站在他面前，从公安局出来，好像遇见了什么好事。如果公布被打死的人没死，那就一定有另外一个人死了，却没有公布。这个人，陈千里猜测很可能就是隆冬。据说他从军警抓捕现场逃脱，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得确切的证据，除非叶桃再生，从叶启年最秘密的保险柜里拿到有关这个阴谋的记录。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敌人声称卢中德是共产党并且击毙了他，后来有人却看到卢中德还活着，照常出现在他平时出没的地方，那敌人为什么要说谎？这就耐人寻味了。老方牺牲前曾告诉陈千里，民国18年7月，组织上为加强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把易君年从广州调到上海，恰好是在广州的卢中德宣布死亡后的一个月内。易君年是秘密工作使用的化名，他在广州并不使用这个名字。在龙华看守所里，他曾对关在一起的同志们这样说过：“把易君年调到上海前，上级把联络方式、暗号和这个化名交给他，让他到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老方接头。至于在广州时他使用什么名字，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当然他不能说，事关工作纪律，
3: 泄露从前的名字可能会危及那些仍在原系统工作的同志。不过他喜欢抽烟，只抽一种牌子，加利克。广州也有一个人喜欢抽这种香烟。陈谦理想，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人像变色龙，随时可以变换身份、立场、外形、语调，甚至个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间来回变换，就像穿上或脱下一件衣服。即便如此，他们却往往保持着一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许出于狂妄自大，或者也许在内心深处，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是自己。当然，他不能仅凭直觉就做出判断，也不能单靠一罐香烟。如果他有易君年的照片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让黎叔辨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当年那位卢警官。
7: 陈千里打开绿罐头，拍拍罐底，抽出香烟递给黎叔和梁世超，自己也点上一根。
3: 卢警官身边站着小凤凰，前方燕班里的包头女滑蛋，这女人妖美呀。
7: 黎叔把那根加利克放进柜台后的一只木匣里。
3: 我早说过，卢警官遇见她就是花旦见小生，夫啊。
7: 梁世超告诉陈千里，戏台上广府白话，夫苦同音。黎叔点点头，继续说，
3: 之后他果然难逃一死。那时候两个人卿卿我我，岂知后来的结果。
6: 那么这个小凤凰现在还在唱戏？
3: 在月华正印华旦台柱。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9集，
5: 红三军团新围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得以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还使桂军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动用了所有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

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第一、第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第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枪炮声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彪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彪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彪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彪而来，他用枪指着耿彪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彪觉得格外异样。耿彪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集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彪，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吗？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彪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彪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出几步，回头对耿彪的警卫员说，裹了浆，给你们团长搞点药。耿彪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失守的集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上爬了下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派人去告诉正在另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
响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2公里，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毛泽东走上了浮桥，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至12月1日17时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品味庄子那句极具有诗意又饱含哲思的话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八个字出自庄子之北游，完整的段落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段话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庄子哲学中那扇通往最高审美境界与最深邃宇宙观的大门。何为大美？那是一种超越感官的恢宏与秩序。当我们谈论美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呢？或许是一幅精美的画作，一首动人的乐曲，或是一个人的姣好的容颜。这些美是具体的、有限的，诉诸于我们的感官的。但庄子所说的大美截然不同，这个大是大鹏鸟的大，是超越了所有具体的外在的形象，弥漫于整个宇宙的本体之美、根源之美。它是我们头顶的星空，那浩瀚深邃与神秘的秩序。它是四季的轮回，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充满节奏。它是江河的奔流，不设昼夜，却从未改变其东流入海的志向。它是一座沉默的山峦，历经亿万年的风雨，却巍然不动，包容万物。这种美不依赖于任何观看的评判而存在，它自在、自为、自足。它不像一朵花需要被人欣赏才显得娇艳，也不像一首歌需要被聆听才能够成为乐章。所以庄子的大美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壮丽，是宇宙生命本身那种生生不息、磅礴运行所展现出的宏伟气象与内在和谐。那么如此恢宏的大美为何去选择不言呢？这不言两个字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天地的存在、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目的、没有刻意、没有宣扬。这种无为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一旦言说便落入了有为的痕迹，便有了刻意和造作，不再是本然的大美了。真正的伟大不需要自我宣告。不言呢，也是对于语言局限的一种超越。庄子对于语言始终保持着最深刻的警惕，他认为一旦有了言，便是有了是非分别和争执。任何试图用语言去描述、定义、分析这大美的行为，都像是用一张小小的网去捕捞整个海洋，不仅是徒劳的，更是对大美整体性的破坏与割裂。真正的宏大广阔是不必言说，也不可言说的。 就像天地养育万物的恩德。反之，巧言令色是可比的。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恪守信用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我们来看信这个字，它是一个单立人的偏旁加一个言字。一个人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就是信。老子曾经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巧舌如簧很容易使听之者惑，惑而不察，结果也就会可想而知。花言巧语就像是奶油蛋糕，好看好吃，否则古今中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小人得志、忠臣受辱的冤案了。战国时期的明辨家和纵横家都有三寸不烂之舌，可是他们的花言巧语却常常成为庄子嘲弄嘲笑的对象。庄子《秋水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公孙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明辨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有一次，公孙龙特意去听庄子讲道，听了以后却迷惑不解，就向魏公子谋问道，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学习古代圣王的主张，长大以后啊懂得了仁义的道理，我有很多别人都没有的本事，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混而为一，能够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把不应该被认可的看作是合适的，我能够使百家志士都困惑不解，还能够使众多善辩之口都理屈词穷，我自以为我是最通达最聪明的了。可是我今天听了庄子的言谈，却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论辩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呢。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冒昧地向你请教其中的道理。魏公子谋啊，他靠着几案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又仰天大笑说道，你难道没听说过那前景里的青蛙吗？你公孙龙的才智啊，还不足以洞察庄子的思想，让你理解庄子的思想就像是驱使蚊虫去背负大山，那肯定是不能够胜任的。你的才智不足以通晓玄妙的言论，可你还去讨论辩论以赢得一时的胜利，这不就像是前景里的青蛙吗？你用论辩的思维去索求博大精深的庄子的思想，就好像啊用锥子去测量身后的大地，那不是太可笑了吗？你还是走吧。你没听说过燕国寿陵的小子他到赵国的邯郸去学习走步的事儿吗？他不仅呢没有学会人家赵国邯郸人走路的优雅姿势，却忘掉了自己原来的姿势，最后啊只得爬着回去了。公孙龙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愣了半天落荒而逃了。号称天下第一辩士，因白马非马的命题而名满天下的公孙龙，听到庄子讲道的高论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能言善辩一无是处，所以才狼狈逃跑了。魏公子谋指出，公孙龙不如庄子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是善辩的，而庄子是不辩不言的。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辩论强加于人，这是一种思想的霸权。有了霸权就会偏离真理，真理没有了，光明就会被隐藏起来。接受你论辩思想的人就是被你个人的黑暗蒙蔽了。公孙龙找到无数论据来证明白马非马，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马就是马。言语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那只是语言技巧的胜利，是一种啊注重表面文章的做法，过于修饰言辞，像公孙龙一样反而会忽视事物的本真，最终成为真理的局外人。 所以庄子说，各种迷乱人心的巧说都是圣贤之人鄙夷的。那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智慧啊，尤为珍贵。今天的我们被广告的喧嚣、社交媒体的争吵、无休止的自我表达与表演给包围了，我们说的太多，听得太杂，内心充满了噪音。我们追逐着各种被媒体和商业定义出来的精巧的、人工的小美，却对身边那沉默的天地大美、天空的颜色、风的温度、一片树叶的纹理而麻木不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批判。他提醒我们，在必要的言说之外，给自己留出沉默的时间和空间。在沉默中，我们才能够听见自然最深沉的诉说。朋友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仅仅是一句美学的评价，它更是一种宇宙观，一种人生观。它告诉我们，最值得敬畏和欣赏的是那默然运行、化生万物的大自然本身。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是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

0: 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1: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0: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
1: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0: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1: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0: 对，
1: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0: 它其实很脆弱，
1: 对吧？
0: 嗯，
1: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
0: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0: 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0: 对，看窗户，
1: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0: 对，
1: 它都是笔直的，
0: 笔直的框。
1: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0: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1: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0: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1: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啊。
0: 就
1: 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1: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0: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 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1: 他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0: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1: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对对对，
1: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0: 对对，
1: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的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对对对，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0: 楼，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带您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为您介绍红军长征出发时当地群众全力支援、深情相送，以及新时代江西人民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砥砺奋进的崭新面貌。
8: 重点关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下午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
7: 新闻聚焦：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上午在香港举行。
8: 环球军情：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支持对以色列开展涉战争罪调查。
7: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开展穿梭外交、斡旋俄乌冲突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巨大的牺牲，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远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 也为后人留下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亿万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余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山河无恙，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得到延续，伟大长征精神正在落地生根。请听总台央视记者王晨、高博远、江西总站谢元森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鹿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8: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余都成为80000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余都100000多名群众主动之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新婚15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这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生动再现了段桂秀与丈夫的感人故事。

0: 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总台央视记者王晨。
1: 这里是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梁，于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0: 江西赣州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管玄：
2: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于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于都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0: 如今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江西赣州于都县情景剧《告别》主演红军后代王慧群：
3: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的血液要根续下去。
0: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校长于尚游：
4: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0: 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学生温小平：
5: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0: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军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江西赣州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6: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下午1点30分左右，分航仪式开始，双方舰艇指挥员进行简短致辞，随后在汽笛长鸣声中，双方官兵在舰艇侧舷分区列队行举手礼，两舰转向分航。据介绍，这次演习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进行。港岸交流阶段，中新双方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双方官兵还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将不同作战理念与训练经验充分碰撞融合，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提升。转入海上演习阶段，双方互派随舰观察员，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海上补给、实弹射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进一步增进双方军事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0: 总台央视记者赵晶、赵超毅报道。昨天，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7: 总台记者周伟奇京东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举行。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

0: 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飞翔的紫金花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据介绍，这次天宫课堂来自港澳的2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1: 连日来，军队院校2026级新学员陆续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怀揣炽热的强军梦想，开启军校求学成长的崭新征程。各院校紧扣新学员思想特点，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入学教育活动，帮助新学员尽快熟悉军校环境，转变身份认知，明晰使命职责，迈好军旅人生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2: 胸怀报国志，赤心向军旅。新学期伊始，国防科技大学新训大队把学员们带到党的创新理论沉浸式教学馆，运用虚拟现实、互动投影等技术手段，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走入新生心中。国防科技大学新学员沈墨歌：
3: 既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也让我感受到了人文的温度。我正是想在这种科技和人文交织的环境下，以科技为舟，以人文为桨，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2: 陆军航空兵学院邀请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课程以当代国际战略态势与长征精神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从理想信念、军民团结、独立自主等多个维度，生动阐释了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价值与引领作用，为全院师生带来一堂站位高远、发人深思的思政教育课。陆军航空兵学院学员罗磊：
4: 授课生动精彩，其中关于红军灵活周旋、成功突围的这段历史让我深受启发。我会把长征精神根植于心，学习先辈攻坚克难的劲头，把课堂所学落到日常训练当中，练出过硬的飞行本领。
2: 在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学员在开学典礼上庄严宣誓，立下忠诚铸魂、精武强能、筑牢水下国门的坚定信念。学院还组织新学员赴深海装备军工单位开展现地教学，通过沉浸式观摩、互动研讨感悟装备发展，提升水下尖兵培育质效。在海军航空大学，学校通过组织新学员开展写给未来的自己时间胶囊、致母校的一封信、时光邮局等活动，引导广大学员回望初心，感恩奋进。海军航空大学新学员倪作新：
5: 我为我穿上的这身军装而自豪，在接下来的训练和学习中，我将立足新起点，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本领。
2: 在空军工程大学，学校通过开展校史学习、家校座谈、参观建学等活动，筑牢广大学员的信念根基。他们还聚焦作风养成与军政素质提升，扎实开展基础训练，全程严格对标大纲要求，带训教员骨干从军姿定型、队列动作等基础科目严抠细训，从日常点滴中锤炼学员纪律意识，磨砺军人作风，让新学员稳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成长。空军工程大学新训骨干毛一飞：
6: 我们将始终坚守未战欲援导向，坚持从严师训、科学代训，在规范训练中锤炼血性作风，在思想浸润中筑牢忠诚底色，全力帮助新学员快速完成身份转变，走好走稳军旅成才第一步。
2: 在今年的开学季，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新学员入校前、入校时、入校后三个时间节点，开展班长送寄语、家校共育会、校园参观等系列活动，建立健全家校共育机制，为下一步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更多资源力量。火箭军工程大学周代刚：
7: 我们通过精准摸排新学员和家长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时间回应家长和学员现实困惑，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打下坚实基础。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

0: 针对美军对伊朗邮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两艘战斗驱逐舰。这次袭击导致美军舰艇严重受损。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邮轮的袭击。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对20枚来自伊朗境内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
1: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表示，加沙冲突已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其中至少2万名儿童死亡，大量住房和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米利班德表示，包括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机构已深入调查以色列在加沙的。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 兆赫。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

0: 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2.1%。

0: 1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福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福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护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

0: 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0: 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

0: 武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

0: 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璇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雨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雨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

0: 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剥夺了一个女篮，顽强追到两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雨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1: 罚篮，
2: 好球！
0: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雨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6: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7: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8: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 将加拿

0: 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0: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 让伊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伊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5: 正是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不及别。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2: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1: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2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6: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首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 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播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7: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于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2: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2: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3: 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2: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3: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6: 对，准备了
7: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6: 均衡的
7: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6: 面条
7: 有米饭、面条、
6: 主食、
7: 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2: 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6: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7: 和地面上的跑步

0: 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1: 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她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0: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1: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2: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
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0: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3号。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5: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6: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链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3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

0: 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薇薇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1: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0: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2: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是，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0: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3: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4: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3: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0: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5: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弊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 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在这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他做，不光他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他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他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0: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8: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9: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0: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1: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0: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2: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0: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1: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0: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13: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0: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14: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5: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14: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5: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10: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5: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0: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16: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17: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0: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三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17: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盘案，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盘案。
10: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7: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按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17: 再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这个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去。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0: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18: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0: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

0: 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0: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民国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了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0: 首先呢，我们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党，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